仿建筑物或袭警均属于严重罪行。Abbotsford 市警证实，一名于周五下午遭醉酒驾驶司机撞伤的行人最终伤重不治身亡。事发于星期五下午3:30左右，地点位于 Emerson Street 加 Simon Avenue 附近。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该名行人伤势危险，随即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可惜最终传来噩耗。涉案女司机在案发现场被逮捕，目前已获释，正等待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由于需要全面搜证，调查工作可能耗时数月。中华公园局星期五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削减泳滩救生员服务计划，决定今年夏天继续在市内9个泳滩提供救生员服务。此前当局曾考虑将服务范围缩减至仅5个游客最多的地点，以节省大约60万元预算开支。这项争议更意外引发英国著名音乐人 Peter Gabriel 的注意，他通过助理致函前温华救生员 Andrea， 表示对削减计划感到震惊。他回忆1983年他与 David Bowie 在 BC 体育馆演出前曾与

城管泳滩练习风帆时被离岸流卷走，幸获救生员及时发现并救回，才得以在当晚顺利登台。公园局主席坦言，在财政紧缩下，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但确保泳池安全至关重要。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通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使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表示，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的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表示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不准确。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生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没有人被逮捕。英国媒体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辆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26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19度，最低11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 75%。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五月的第一个周末已经开始走到了尾声，在温哥华气温慢慢的升高，空气里开始有了夏天的味道，而远在多伦多的朋友也许还带着一点点微凉，在夜色里慢慢放松。不一样的城市，相似的夜晚，这一刻我们相隔很远，但是音乐会把彼此的情绪轻轻的连接。周日的夜晚总是刚刚好，适合回望，也适合期待。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话，那些还没有整理好的心情，就交给接下来的旋律吧。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五月的第一夜，让我们在不同的温度里听同一段心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那个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男歌手的新歌，那就是 Justin 吴中汉的《想要你说》。没错，它是一首蛮扎心的抒情歌，其实就是讲述说有些情侣缘分已经到尽头了，无法不离开的情景。因为我觉得情侣之间其实会发生很多事情，可能磨合不来，或者是发生了一些出轨事件，各种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导致双方还爱着对方，可是无法不离开的那个情景。而这一首歌曲就是讲述说离开之前最后对你的那个温柔，可能是离开的那个拥抱，离开那个背影，离开的最后的那一句话。所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Justin 吴中汉的《想要你说》。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今天为你介绍的这首歌曲，歌名很有画面，漫山遍野的喜欢。但不只是歌名有画面，主题也是让你很有画面，因为跟猫咪有关系。来自歌手谢子若，整首歌就是 City Pop 的曲风，轻快又带点慵懒的感觉，很适合子若的声线。歌词说的不是爱情，而是用恋爱的语气描绘人跟猫咪之间的关系。而单曲的封面设计就选用了谢子若的宠物猫作为设计元素，看他的猫咪非常的可爱。通过这首歌，子若想要分享自己私底下比较柔软的一面，当然啦，在你的猫咪面前心就会变得柔软。歌曲由新加坡创作人魏妙如包办词曲，再由金曲奖制作人黄炳祥操刀制作，集合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台湾三地音乐人合作完成。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TPE48。我们发行了全新的单曲《偷偷被你打败》，这是一首充满粉红泡泡却带点倔强的歌。偷偷被你打败想说的是，喜欢一个人而变得勇敢，其实才是最美好的事情哦。今年夏天就一起被爱打败，勇敢说出喜欢吧。

乐联盟 Global Hits。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周 Sarah 带给你好久不见的岳云鹏所发布的最新单曲《人生路漫漫》作为本周的流量点播推荐。人海茫茫，我漂泊了很久，直到遇见你才有了可以停靠的岸。很多说不出口的话，但是你懂，这大概就是我们藏在心底的喜欢。世界再大，人再多，能够遇见你就已经足够圆满，不留遗憾。想借你撑了伞，共度风雨。其实浪漫本身就很简单，不需要多华丽，有人懂得就好。人生路漫漫长，岁月匆流转，只想和你相互搀扶，慢慢走到白发苍苍。往后余生回头望去，时光慢慢拉长，这就是幸福，很简单却很温暖。这一首岳云鹏的《人生路漫漫》，希望他的歌声带我们一路走来，身边也一直有爱的人陪伴。

有没有试过去了一些地方后呢，总是会唤起某一段回忆，还是说某个人的名字呢？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听这首新歌，来自郭嘉伟作词作曲的《那片海滩》。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我觉得一段关系结束后，就算过了好多年，再次回到曾经相爱过的地方，可能是那一间咖啡厅，还是说手牵手看海景的那个海滩，总是会有些莫名的心情。而我觉得那个心情并不是你还深爱着这个人，还为了这段回忆痛苦着，反而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那几年，这个人出现过，给过我各种甜酸苦辣的过去。所以我觉得不用彻底的忘记某个人的名字，反而是我们如何跟这个过去的美好一起共存。由郭嘉伟的这首新歌佳作《那片海滩》。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来自情歌王陈世安，也是他第九张全新专辑的第一波前导作品。很期待他的全新专辑，而第一波就是一首情歌。有些感情最遗憾的地方，不是争吵，不是谁背叛谁，而是两个人走着走着停在原地，再也无法走下去。我坠落，你自由，唱的就是这种成熟却

心碎的放手。歌曲由张建军为填词制作，并与陈文华共同谱曲，抒情摇滚的编曲从低声铺陈开始，情绪就一点一点的堆叠，到副歌是全面的爆发。如果你也经历过一段没有输赢却还是结束的关系的话，那这首歌送给你，我坠落你自由，来自陈世安。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璇高尔轩，向你推荐我的新歌 Rewind。 有些伤口缝了起来，但是永远不能拆线，有些话只能趁对方还在的时候跟他说。当这个世界一直催着你往前走，有些人却陷在回忆里面。 Rewind 写的是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话，和那些看起来已经结束但还没有放下的故事。有些伤口会淡，但记忆不会。这首歌献给所有曾经真心过也曾经被误解过的人。时间会往前，但有些感觉不会。希望这首歌可以陪着你一起前行，

时间过得太快，这个属于五月第一个周末的夜晚也慢慢走到了尾声。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在温哥华，夜色也许还带着一点点余温，而在多伦多，空气中的微凉正好适合让人安静下来。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温度，但希望刚才的这些音乐都有陪你走过这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日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不是结束，而是一种轻轻的过渡，把这一周的疲惫放下，把还没来得及说清的情绪交给夜晚，然后慢慢准备新的开始。感谢你把这一段夜晚的时间交给华语音乐风暴。无论你现在身在何处，愿接下来的夜晚安静柔软，也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光。我是 Sarah， 那我们下一个周末再一起听歌，晚安啦，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温华市府在预测今年夏季将创高温记录之际，悄然削减为弱势群体提供的酷热应急包拨款。市议员 Lucy Melanie 批评此举无视2021年热浪穹顶导致超600人死亡的教训，忧虑长者以及低收入居民的安全。市府回应指，正将资源转向启动社区设施做避暑中心，并改善喷雾装置等。

0: 基础建设。此次削减被指与沈冠建市长推行的零税率增长预算案有关，该案要求部门大幅节流，现线更险些导致永滩救生员服务遭停办。三角洲昨天下午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两辆车于十字路口相撞，造成一名司机当场死亡，另外有五人受伤送院。三角洲市警表示，事发于星期六大约下午三点十分左右，地点位于 75A Avenue 甲118 Street 附近。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派出八辆救护车赶到现场，为六名伤者提供急救，其中一名司机因伤势过重被证实当场不治身亡，其余五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另外三人情况严重但稳定。三角洲市警交通意外调查组目前仍在现场搜证及分析失事原因，肇事路段现正实施封路措施，警方呼吁目击者或拥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请致电604-946-4411。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通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使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表示，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的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美国媒体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师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德拉角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临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以及其他参与的军演国家已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后被迫终止。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星期日有无人机袭击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机构通过社交平台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不清楚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围墙外，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查看。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26度，最低11度，预计周二晴，最高19度，最低11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 75%。
1: 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2: 怎么个好玩法？
1: 今年比赛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2: 那人气怎么爆发？
1: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厉不厉害？
3: 真的很吸引啊！14-28岁的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2: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还有3天就截止报名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5: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6: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

0: 尽在奇想天开。
1: 嗨，你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水木浩。现在是5月3号，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啊，同样也是意味着我们电台的这个2026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也是即将要迎来报名截止了。我们的截止报名时间呢是5月6日星期三，距离这个时间还有大概2到3天时间。设定是年满14到28岁，居住在我们 BC 省或者是隔壁 Alberta 省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是新移民，您都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参加我们今年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 Sunshine Nation 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哦。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舞台给大家，同时呢也咔嚓咔嚓有名次，就肯定有奖，有奖就有奖金奖品嘛，对吧？他说五月份的这个天气也是变得越来越好啊，哎，我们每天早上啊、突然间睁眼或者是打开窗打开门，就看到非常明媚的阳光，非常晴朗的天空，整个人就会感觉非常的身心舒畅，一整天下来都会有精神动力。但另一个方面也让我觉得我自己的情绪被天气影响的这个程度也变大了，因为前几天有一两天大概是天气稍微阴沉一点的，我开车上班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听一些比较凄凉一点的歌。我最近在想着我这周的节目我就是要不要播这些歌曲呢，每周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只要看到就是天气不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录一些比较伤感一点的歌，比较阴暗一点，不会说阴暗，比较就情绪稍微要低落一点的，没有如此高涨的歌。每周都在想我这周节目要不要就是反其道而行，平常都听习惯了一些比较高亢亢奋一点的歌曲，我要不要播一些比较安静点的歌曲。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是坐在这个台面，坐在这个调音台面前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要去播一些比较开心点的歌曲，可能我自己这个人的精神内核就是想要去搞点乐子吧。

0: 喝冰可乐。
1: 歌听过的是方大同的《玩乐》，还有阿四的这首《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哎，还别说，十一点正是我们就是放松、想要去犯罪的时候，不是那种犯罪啦，就是要开一罐哎快乐肥宅水，然后去搞点深夜小零食、深夜小夜宵，什么小烤串、小炸鸡，反正就是对身体犯罪，让我们身体超出了一个什么？胃部、肝脏、肾脏的一个负担，代谢负担，但还是注意要身体啊。话说回来，一天下来就是这么忙碌，肯定是想要去好好放松一下自己啊。所以稍微在饮食上面稍微放纵一点点不会有过啊，但是注意到这个身体的话也是一个问题所在。所以网上之前就有人就说啊，你要是想吃某些东西的话就找一些代替品，如果你想要吃甜食肯定就吃个苹果，如果想要吃炸鸡就吃一个黄瓜。我不知道那个东西的一个科学依据是哪里来的，但是感觉嘴巴稍微不闲着的话也算是个好事吧。

Note 陈贤静这首歌充满了迷幻风还有 City Pop 的风格在里面，更像是一种要返璞归真的童话书一般。那说返璞归真，很多朋友们呢就会有自己一个幻想世界，或者是沉浸在某一些的幻想 fantasy 的东西里面，不是那种白日梦的幻想啊，就是说我一天生活现实生活当中这么忙这么累的话，我就想要找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可以让我就随心所欲，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好一下掌控自己的节奏。哎，这我叫我想起了我很喜欢的一部电视剧里面我喜欢的一个台词我要演一下我就是深沟里的一条蛆，我要做回我自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些朋友呢他就选择了在一个游戏世界里面去操控自己喜欢的角色去干一些哇好爽啊，打大数值啊，玩这个机制啊，花里胡哨这种东西我不是贬义花里胡哨，我还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另外有些朋友呢就喜欢搞音乐，哇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整个所有的音符在自己的指尖跃动，在自己的耳边响起，每一刻都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有些朋友就喜欢运动，喜欢那种爆发感、力量感、输出感，是那种运动之后疲惫的同时还有放松的感觉。而有些朋友呢就喜欢去看各种各样的一个节目，看各种各样的视频，在别人呢提供的一个快乐里面自己也感受到其中的欢乐。你别忘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太苦了所以这几年来这些搞 talk show 啊stand up show 啊，或者是一些小品节目啊，喜剧节目啊，他们的这个市场才变大了。因为这些东西这个快乐来得更便宜更廉价，我们更容易获得，不用钱，那些买会员的除外啊。

最近听了一个冷笑话，就是叫水手的反义词是什么？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答对了的，但是我在想，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能猜到，水手的反义词是活。

因为水的反义词是火，水的反义词是腿，类似这种东西有很多，我不想举例了。早一天我实在是很无聊，我就弄一堆东西出来，然后我们做一期这样子的音乐节目吧。我想我要是真的做出来也是挺有无聊的。刚听过两首歌，第一首呢会有哇这么多人唱这首歌，张申整、刘思维、松天硕、王天放、朱美吉他们演唱这首喜人奇妙夜夜夜夜。这首歌呢很明显是一个节目的主题曲啊，这是某一档的喜剧小品类综艺节目喜人奇妙夜里面的一个主题曲，整个曲风也是非常适合这个歌曲本身要去传达的一个信息，要给大家带来快乐。那另外一首呢会有周杰伦非常熟悉的声音啊，周杰伦这一首水手怕水，就是因为水手这个词的这个冷笑话，所以我才突然间想起了周杰伦这首歌，第一个时间就想起来了，所以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播给大家听，同时也很巧妙很巧合的就吻合了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刚提到的关于小品跟喜剧里面经常会玩一些文字游戏啊、还有类似的东西真的很多。不想讲了，好冷啊。话说回来，为什么突然会想起喜人奇妙夜这个节目呢？话说我最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呢，又开始刷到一些网络上面关于这些小品啊喜剧的一些切片，与此同时呢又让我重温起了一个2024年的小品节目，那就是小品的世界。正巧这个小品的世界这个节目呢正是在喜人奇妙夜这个节目当中的。小品的世界呢是由吕岩、多名编剧、量子力学小对，包括吕岩、何宽还有邓帅主演的一个小品，在2024年6月的时候，在这个喜人奇妙夜的这个综艺里面播出。主要讲的是一个类似于楚门的世界的故事，三口之家当中的儿子怀疑自己生活在一个小品段落构建的不真实的世界当中，由此想要去打破家中的那道会发光的墙，看看后面到底是什么。而父母听到这个想法之后的反应，每个细节都与观众耳熟能详的春晚小品一一对应上。那这个节目它的一个卖点呢主要是在于致敬，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关于对于现有的小品作品的一个解构。那很多朋友们就在想解构是什么，我自己其实也稍微了解一下，就简单概括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春晚节目或是其他一些节目里面看到一些小品作品或什么的，他们是要去构建一个新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从零到一，从无到有这样子诞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对于这个故事是呢要有一个新的认识，慢慢在 build up 起来，被演员、导演、编剧这样子的一个团，整个团队去慢慢把这个故事给建立起来，这个叫建构。而当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现成的故事，再放到别的舞台上面去把这个故事里面的梗再抛出来，然后慢慢的去让大家觉得哇这个我看过，哇这个我知道，哇原来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东西叫做解构。通过这样的解构让大家对这个小品的这个故事或者是现有的一个小品的生态状况有了不一样的思考，尤其是针对于近年来，不是一年两年，是越来越的那种近年来啊，大家对于大台的这个晚会小品都有的这个普遍的评价说啊，越来越不好看，越来越感觉不到好笑，在这样子的一个评价，小品的世界这个小品节目就抛出了一个思考，就是他们想打破第四面墙，想要去看一看观众们是不是真正的去 enjoy 这个小品节目，在他们眼里究竟是有开心好笑还

欢迎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过的是Leo王还有羊驼小姐的起风的时候，刚刚听过的是张信哲属于我们的故事，无论是宫廷玉液酒180一杯，再到后面的什么技能五子棋，这些小品相声都是每个年代对于中国内地朋友们的一个回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喜剧故事，基于我们的生活，接地气的同时又用戏剧或自嘲的口吻去调侃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快乐，这就是小品跟喜剧的一个内核之一。小品的世界这个小品节目不仅仅是要点破我们不能只是执着于大团圆的煽情结局，要更多的是贴近生活，想要走进观众的心里，看看他们想要什么，想看什么，什么才能真正的让他们开心。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要素，譬如有敢去发现，敢去质疑生活里面一些很荒谬的所谓的准则规则，或者用信念和勇气抡起小锤40大锤80去打破常规，又或者像是节目里面的母亲一样，即使不相信第四面墙的后面藏着观众，但他愿意去相信自己的儿子，选择为了他去尝试打破墙壁。

晨写给他妈妈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形容》。最近刚好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又看到了这么一档综艺节目，叫做《我家那小子》。其实他跟之前还有一档节目叫《我家那闺女》，两个应该是类似的一个系列。我家那小子呢，是某一个卫视推出的一个亲情观察成长励志节目。节目采用了真人秀记录加室内观察访谈的模式，记录参与者的独自生活场景，并且通过棚内艺人家长团还有情感观察员观看 VCR 的形式，展示出中国式家庭群像，聚焦青年的婚恋观念还有代际沟通的议题。好巧不巧，小品的世界这个作品的主创团队量子力学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吕岩，正是这档节目2016年的被观察的对象之一。怪不得我最近能刷到小品的世界，原来是因为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吕岩和他妈妈的一个生活相处模式跟细节呢，也是在摄像头下被一一展开。吕岩冲着通过节目的方式来让妈妈多了解自己的心声，去缓和他们自己的关系，同时也让自己的亲朋好友还有全国的观众去好好帮他去解决他们母子之间相处下的一些矛盾或者是问题。也正因如此，中国式亲子相处模式的这个权力阶级的问题呢，也是被显现出来。

余佳韵，妈妈说。吕燕在节目里面呢提及了很多她跟妈妈以前小时候还有长大之后相处的一些事情，一些细节或者是一些例子。那另外在镜头上面也展现出了她成长了之后，她长大之后作为成年人跟妈妈之间呢还是保持了一种稍微比较尴尬却微妙的关系，让很多的观众表示感同身受，因为他们觉得说我就是跟自己的父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多说一句话都不行，总会感觉到尴尬，相处下来之后呢总会找不到话说，甚至是想要去逃想要去躲，再多说两句可能甚至会应激。而网络上有很多的过来人或者是专家们都解释说，其实是因为小时候一些事情不断的刺激，让我们对家长之间产生了一种应激的心理。像小时候的吕燕，因为没有做作业就被妈妈在大冷天的时候赶出家，又或者是真的是花尽了所有的努力去达到的目标，但是妈妈却没有兑现承诺，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多多少少的堆叠起来，让小孩子跟家长之间的一个信任逐渐瓦解。吕燕也提到说，她之前在节目上面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妈妈反过来去跟她说这事情没有发生过，这样吕燕更加的不知所措，仿佛作为父亲母亲就可以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过，又或者是很多的家长没有办法对自己的儿女承认错误说一句对不起。但这代表了家长对小孩子没有爱吗？不是的。但这也代表了吕燕她恨自己的妈妈吗？也不是的。这只是一种对亲子之间的公平的一种追求，我们肯定父母们的付出，感谢他们对我们的爱，同时也恳求他们能给我们足够的尊重。请不要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寄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宜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国道。

0: 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2: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无辜负啊，参干玉人。

娘子，你唔使。

好啦好啦，你唔好再喊咯。娘子啊，世间上边度有婆婆卖

上来是为救爱子，才出于无奈。是呢，此事你丈夫又可知情啊？

其案，扶华刑场，车待本官亲查。

夫人面朝外跪。把案情禀上。

0: 你非有不达之愿，当梦寻同时如，如非有一事公辞，又点会有经常的血案呢？
1: 啊，大人。

0: 咁你可曾培训？
1: 如花衣十六培鸳鸯，
0: 既有婆家，咁你丈夫何去呀？
1: 可叹鸳衾未暖，阳关青。
0: 别离嘅时候，你丈夫可曾定任归期？
1: 一别长悲隔音啊样。
0: 哦，原来佢客死异乡，怪不得你呀、啊！
1: 我不孝先坟，终妻堕。
0: 咁你打算如何？
1: 我身负怨财，泪万江。
0: 如此说，你因何相留人世呀、
1: 啊？只为白。
0: 咁、哦、你婆媳二人又以何为生啊？

你既是一片孝心，是孤中路，因何又会犯下毒杀之罪呀、啊？

爱无心，天野来相望。

夫人，世上苦度人家不该招蜂惹蝶，看我你在夫婿之堪。

0: 理应害你家姑，因何又会把张婆毒死？
1: 杨普通一门，我的婆婆杨仙都是那张婆食了啊！
0: 哦，原来如此。譬如那杨普通是谁人手贱啊？
1: 这种凶口买来呀？
0: 咁又是谁人所买？
1: 哎呀！

0: 府人，斟酒问题湖，既然羹汤是丫麻丽香所买，你可有敲问丽香？
1: 你曾敲问？
0: 既然羹汤有毒，你可有追查毒药的来源？
1: 你有我跟查？
0: 张老爷既有逼家之心，当有仁善之人，又曾否有提供谁下才能？
1: 你曾提供？
0: 却又来，你一不敲问丽香，二不跟查毒药，三不提控入梅，你哎呀呀，莫不是你今早代？

0: 罪，罪有更深枉死
1: 啊！我一句为谁负罪，甘心服刑，真真难得难得。

艺都尚且贪心，你又何苦甘心枉死咧？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北韩搜救队话，佢哋喺上星期六晚上派出一架直升机以及一支配备夜视镜嘅救援队，协助营救被困喺 Garibaldi 湖嘅五名行山者。搜救队喺社群媒体发文话，佢哋接获 Squamish 搜救队嘅互助请求后，前去营救上述五名被困嘅行山者。搜救队话，上述五人嘅雪地活动经验不足，以及对雪地环境准备不足。搜救队队员喺五人被困地点附近降落，协助佢哋取暖，然后将佢哋空运至 Squamish。搜救队发出嘅照片显示，至少其中一人喺深夜等待救援期间穿着短裤。总理卡尼话，佢强烈认为国际秩序会重建，而且会喺欧洲重建。佢今日喺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嘅时候发表上述言论。今次峰会嘅重点包括政治、安全以及基础设施领域嘅战略合作。佢同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亿7千万援助，协助乌克兰获取抵御俄罗斯全面入侵嘅关键军事能力。多伦多道明银行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会有更多加拿大人计划将退税款储蓄或者投资。调查显示 ,47% 受访者计划将退税款储起来，比率高过去年的 29%， 当中以 set 世代的比例最高。调查同时发现，今年有更多纳税人希望将退税款用于偿还债务等实际用途，而并非预作预订旅行或者挥霍一番。在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特朗普发文说，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只是中立的旁观者，与中东局势无牵连。

0: 特朗普话已经通知各相关方，美方将会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而所有相关方都表示，在这一处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和整体形势平稳之前，不会重返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话，不少受困船只面临食物短缺的情况，船员的生活物资亦都所剩无几。美方这一次疏导行动是代表美国和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的共同人道主义立场，强调如果自由计划遭到任何阻挠，将会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随后宣布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就说，美国任何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干涉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亦都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遭到打击，强调在任何情况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要在同伊朗武装部队协调之后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朗和美国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性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巴加埃强调，美方必须要明白威胁和强权对伊朗人民没有作用，重复过去的错误只会让美国在地区以至全球泥足深陷。
1: 香港新闻方面，房屋局局长说，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香港电台崔慧欣报道。
2: 早前有三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邓明心关注当局验收的时候怎样把关。
3: MIC 组装合成法建筑是强调预制组件的质量是有应该一致性，但是若了组装验收和把关不是很够严格的时候，后果可能比传统的建筑更加严重的。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早前是建筑署主动巡查的时候发现问题，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项目按目标进度进行，又指建筑署已经引进新科技保证工程质素。
4: 我知道他们呢就去用一些更高清的镜头就照住那个工序、然后在一些、影像的分析里面找一番会不会个工序有一些好像不是跟那个标准要求一致的一些情况呢。
2: 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关注简约工屋的营运费，
5: 文件提到每个单位现在的每月营运费用由635元到2727元不等，两者看落相差成四倍的，个分别这么大是不是有些服务是有差异呢？
2: 何永贤指出，营运费水平视乎项目规模，
4: 很明显的有一个因素就是那个规模效益，最贵那批呢其实是学校2700多挨近这些呢全部就是、我们有几间学校呢就是放埋一起去招聘的营运的，但第一得出的单位的数目呢是讲紧100、120到最多都是850到的。譬如他的礼堂啦，礼堂改装不到做、住的房间的，那变成个营运机构他营运的公共空间相对地是高，所以个营运费呢很明显就是在那几个学校那里的。
2: 何永贤又说，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是3年，认为能够发挥作用。
1: 新闻报道完毕。
6: 晨光天气，
7: 台湾地区今日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方面，今日今晚和明日都是10%的落雨机会。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紧的是北风，风速每小时是2公里，湿度82%。Calgary 的朋友，今日是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3度，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度。卡加利国际机场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摄氏4度，湿度是56%。
8: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9: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喎，就算喺营地入面都唔可以随意生火㗎。
8: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9: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一个密封嘅盒或者袋入面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㗎。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面啦。
8: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

0: 留守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1: 我都係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晨5月4号嘅早上，温哥华嘅朋友 ，Calgary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晨光现温哥华。喺呢个早上，我睇到咧天气报道咧，成个温哥华呢面咧都开始去到二字头啦吓，听日啦最高气温20度，大家感觉到嗰个炎夏嘅味道好似嚟紧啊。咁但同时间咧都要留意山火嘅机会都会提升，尤其是计划去郊游嘅朋友，留。

0: 年来咧，大家听喜欢你咧，好多时第一时间就会谂啊，咪即系邓紫棋唱嗰只喜欢你啊 ，Jam 唱嗰只啦。咁的而且个新嘅版本咧，佢运行得好嘅时候，都可以大家发现，咦，旧嗰个版本原来系是这样的，真系比较少听。但系呢、這个即系对于我嚟讲系原装经典咧，都比较咧系即系应该系首选嚟嘅。限制酒精和糖物，两者会加速衰老，定期去做健康检查，对长寿是会有帮助的。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昨日的日子，5月3号在 BC 省大湾地区范围发生了很多事。昨日日间这么好的天气，你身处在哪里呢？自己有機會咧喺北灣呢一個香港人市集咧，見到好多熟悉嘅面孔，見到好多唔同族裔嘅朋友，一陣間同你分享多啲。
2: 每

许铭晴的《城里的月光》。昨天这个可以说是香港人嘉年华的地方，香港人市集真是聚集了很多人，我自己都在当中见到很多不同的部分、不同的环节，真是有一刻突然间觉得啊，为什么好像曾相识的，譬如有见到雪糕车啦，见到有小巴啦，见到有打麻雀啦，见到有球签啦，见到有很多不同同香港文化好相关的活动，或者呢一些布置呢，都是令到大家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当中亦都有一部分呢是推广流行曲啊，推广广东话香港人啲嘅歌手。咁好有趣，列出咗佢哋一啲嘅背景资料啦，佢哋最受欢迎嘅歌曲啦，咁好似喺度玩配对咁样。除咗我哋熟悉嘅，即係我自己乐迷熟悉之外啦，亦都有一啲嘅外籍人士喺度睇嘅时候都会啊，原来呢几个可能喺 YouTube 上面都见到㗎喎，都唱得唔错㗎喎，都有啲技巧㗎喎。咁见到佢哋嘅对话呢都係好有趣嘅。

許志安嘅男人最痛，我覺得好得意嘅地方咧，喺側邊旁觀咧，就好似一個小朋友帶住一個大人去欣賞自己嘅作品嗰種嘅狀態，話俾你聽，呢個就係我做㗎，睇下幾有趣，好熱心去推廣，即係我哋熟悉嘅文化俾外國人士、俾外籍人士嘅時候咧，就好似頭先嗰個景象咁啦，好多古仔咧會唔知喺邊度彈出嚟，亦都咧睇到你嘅投入，睇到你熱誠。咁我覺得有陣時原來一個文化嘅傳承咧，就唔係靠某一啲人或者淨係某一啲有影響力嘅人嘅，我哋每一個即係去投入嗰件事、喜歡嗰件事嘅人咧，喺不知不覺間咧嗰個 passion 嗰個熱情咧就会将一啲可能将会被消失嘅感觉或者知识咧，就传承咗俾其他人。好享受呢一种咧，即系有个归属感啊！自己都系香港人啊嘛，咁啊见到啊，大家都原来冇忘记时空嘅交错之下咧，仲有啲旧嘅记忆。

0: 个项目之中咧，寻日有一个画面咧，觉得好有趣嘅。咁啊，大家都知道我哋喺香港有好多庙宇啦，大家会咧求签啊嘛，系咪？无论你喺真实嘅情况，或者喺电影、电视里面见到求签，通常你嘅见到嘅角度咧，都系喺背后咁一个诚心嘅人系跪喺度，喺度熬住个签筒喺度，咁啦，系咪？咁但系因为寻日嗰个布置咧，咁就我哋喺一个空旷嘅地方，咁佢呢一个嘅部分就系求签啦。咁当然冇一间庙宇会见。即是起咗出嚟或者砌咗出嚟，咁於是咧就有一个嘅海报咧，即系画报啦，好大张，咁就系喺前面望落咧，就好似系一个庙宇嗰个环境，咁於是有三个位置咧，就有啲朋友就跪喺度诚心去求签啦。咁但系因为后面其实系通道嚟噶嘛，咁有机会咧喺后面行嘅时候咧，就见到平时我哋见唔到嘅视觉啦，就好似喺嗰个埲墙上面或者喺嗰个佛堂嗰个佛像嘅视觉，就见到诚心嘅人究竟系点嘅咧？咁唔系喺度取笑佢哋，而系咧呢个角度系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大家原来咧去期望知道自己嘅前程嘅时候咧，都系特别诚心呢、画面咧就比较少见到，而咧有一个朋友就话：我已经去求咗四次啦，结果都系下下签啊，咁点啊？咁再求第五次咯，咁样有少少输打赢要啦。咁但系我谂，其实呢个最主要咧都系即系俾大家去明白，原来喺呢个中国嘅文化入边，喺香港人嘅心目中咧，其中一种咧唔系塔罗，唔系占星，就系咧去揸住个签筒去摇下摇下，跟住又会有另外一啲嘅即系回应嗰啲嘅签文系点样解读咧？咁我同我朋友讲啊，就系争咗一个解。解签人啦，如果有个解签人喺度，好似即系庙街啊嗰啲咁样喺度说书咁喺度讲俾你听嘅时候咧，我觉得嗰个画面应该更加有趣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喺社群媒体流行嘅所谓快速跑步活动，已经传至温哥华。参与者仿效电子游戏的玩法，在山达基教会的走廊奔跑，以及尽可能长时间躲避护卫人员。温哥华警方说，他们昨日接报 Gastown 一间教堂外聚集大约250至300人。市警发言人说，警方试图驱散人群，不过人群在稍后折返。一名16岁男童由于扰乱治安被捕，他稍后获释放交还父母监管，没有被起诉。9340名行政级联邦公务员今日起要每星期五日返回办公室上班。陈正仪报道。
3: 联邦政府约9340名行政级公务员今日起要每星期五日在办公室上班。国库局今年2月宣布有关安排，并规定其他公务员要由7月6号开始每星期四日在办公室工作。新规定适用于国库局辖下核心部门和机构、加拿大税务局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等独立机构，亦都表示将会跟随。多个代表联邦公务员的工会对强制返回办公室表示强烈不满，部分工会已经提出不公平对待的投诉。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伊朗对此表示反对，说一艘美国军舰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伊朗方面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其他方案，必要时会采取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又说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执拾。一个电台卢子清报道。
4: 宏福苑受灾楼宇居民上楼执拾的安排来到第15日，亦是首轮的最后一日，继续给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回家执拾。宏泰阁在今次火灾中死亡人数最多，黄先生的父母不幸罹难，他带同鲜花到场悼念，亦希望找回两人的遗物。
5: 我一家三口，剩下我自己一个，爸爸发生意外当日就是嗰一日生日啦，即系冇机会再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希望佢哋安息，希望揾到佢哋嘅遗物啦，可以。
4: 同样住喺宏泰阁嘅庄女士，由单位带走

0: 三十几幅亲笔画作，佢喺大火之后都有以画画方式怀念黄福远。
1: 自己画嘅，都十几年了，我估唔到啊，估唔到啊，真系都有啲开心咯、啊。见到冇事就好安乐咯、
2: 啊。有个黄福远嘅，
1: 有啊，不过唔喺度啊，喺屋企嗰幅最近画，因为我想怀念黄福远啊嘛。
0: 幼太一家就住喺黄福远超过十年，今次未能够带同子女一齐上楼，希望之后再有机会。
3: 小朋友系想拎翻一啲已经上咗天堂亲人送俾佢哋嘅物品做纪念咯。今次个时间我哋未揾到，都希望可以上去多一次。仔仔会画幅画，佢会写翻低，11月26号。黄福远嘅大火葬，我老母将我嘅童年咯，即系佢哋都会有佢哋想表达嘅嘢。
0: 七十几岁嘅麦先生住喺宏胜阁，佢话屋企未有受大火波及，但因为冇 lift， 好多亲手设计、有多年历史嘅古董家私都带唔走。
4: 好有纪念价值，冚唪唥自己出图自己做噶，攞咗小部分，无奈紧噶啦。不过即系托赖就系感恩，就全部屋企人冇事咯。希望佢可以能够安排我第二次上楼。
0: 对于政府宣布豁免黄福苑业主同居民二五二六课税年度嘅应缴税款，有居民话本身唔使交税，因此不作评论。有居民就形容有好过冇。
5: 新闻报道完毕。
6: 大家知道乜嘢叫做和气生财？今年更加彻底认识到军事冲突、劳气开火就会破财。发炮等于烧银纸，但系就算冇份揸支枪去打仗嘅，一样遭殃。全球平民百姓每次入油嘅时候，硬系有份肉痛嘅感觉。订咗个机票，点解会突然之间被取消嘅？通胀又杀到埋身，利息仿佛同血压挂钩啊！全球子民无一幸免，躺着也中枪。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6: 系咯，嗬。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8: 大湾地区今日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方面，今日、今晚同埋听日都系10%嘅落雨机会啫。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紧向北嘅微风啊，湿度82%。至于 Calgary 嘅朋友咧，今日咧系天气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3度，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度啫。加拿大Calgary 嘅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室外气温系摄氏4度，湿度56%。
9: Jaden， 啲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一下先啦。Mommy told you， eat your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10: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
12: 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13: 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14: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8: 听我成日听到晨光活现温哥华嘅咧，讲笑啫。咁啊，继续第二个半小时嘅晨光，温哥华 Vancouver 同埋 Calgary 嘅朋友，你哋好啊！我哋继续好多晒，好多阳光啦。咁啊 ，Calgary 嘅朋友都仲系好大嘅温差，我相信地理问题咧，都大家适应嘅方式都唔一样。但系最紧要咧，搽多啲防晒啦。我先听到咧几个过去呢个礼拜比较多嘅新闻，香港嘅新闻都系讲紧即系宏福苑嘅居民点样翻去执拾啦。咁顺带一提下咧，见到开始网上边。有好多嘅 post 啦，其实 IG 上面嘅影像咧，都可能会有啲震撼嘅画面，所以大家碌手机嘅时候咧，都带有一个心理准备。见到即系好可惜嘅，就系家园尽毁啊，又或者咧系一啲好难过嘅记录啦。咁开心嘅当然系都有好多朋友都攞翻好多嘅回忆，但系都唔开心嘅就可能佢哋喺有限嘅时间都要作出好多嘅牺牲，這个咧都系好多嘅取舍嘅难度，但系。过程入面更加希望体会到的就是仍然有机会保留自己喜爱的事情的话，就要好好地珍惜了。

古巨基嘅其实我回忆呢样嘢咧，的确系可以拉到好阔，就系我哋可以有好多嘅实物啊，好多嘅体验先有回忆，但亦都可以咧将佢收喺脑里边咧，一种感觉，一种嘅情怀，都系一种回忆。如果未有呢、这个即系机会要去令到自己要做断舍离嘅话咧，可能都仲有空间可以去收纳。但系譬如话你要搬屋啊，你要转移地方啊，又或者咧你要腾出更加多嘅空间去做新嘅事情嘅，或者将一啲旧物截然咧，都系一个咧。令到自己舊回憶可以改變狀況，但有保留嗰種嘅思念嘅方法。

整件嘅一个为你今去渡火海的人，趁有能力嘅时候咧，去准备下将来咧都系好嘅。头先个新闻片段，我记得有一个位咧就系讲到年青嘅一代啊 ，Gen Z 呢一代咧就有退税嘅话咧，佢哋会做啲乜嘢？真系以往嘅感觉咧，佢哋都唔系净系佢哋系冇针对佢哋，即系以往好多个年青人都会觉得啊、有嘅有多余嘅钱，感觉系自己赚翻嚟或者系悭咗翻嚟嘅时候咧，咁啊计划去使咗佢系好嘅。但系好似大家呢个年代对于理财、对于将来咧多咗一点嘅准备同埋认知嘅时候咧。拎啲錢去投資或者做一啲未來先享受嘅福氣咧，呢個係都係幾好嘅一個轉捩點嚟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即係睇唔見將來，就有啲緊張，有啲惆悵啦。係啊，如果自己唔為自己準備咧，淨係靠福利啊，淨係靠別人嘅贈與咧，都係唔係一個最好的方法。有個底氣，知道自己能夠掌握自己嘅生活咧，係一種比較平安安心嘅感覺嚟嘅。

用祖儿的《谁来爱我》，作为家长有时候都会想一下啊，究竟我应该好努力地留些什么给小朋友呢？我觉得留一些实物或者留一些资源都比不上，留一些方法给他们，留一些心态给他们。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去节省，为什么我们要去为将来去计划，这件事呢是要很难一下就讲得明，要慢慢去示范，要去谈偈才做到。

0: 慧琳的薰衣草。
1: 娱乐即日先。
0: 讲咗好耐，筹备咗好耐，好大型嘅一个期待，就系、是、以英皇25周年嘅星光群星演唱会啦。咁大家都好多嘅片段，好多嘅画面会陆续出现，但系咧头版嘅娱乐咧先就关注咗，就系、是、古巨基先嘅。咁原来佢声带发炎啦，咁亦都咧佢有分享到咧，就系佢都有呢个吸类固醇啊。咁有一张相正影到佢咧喺演出之前咧就要拎住一个吸嘴啦，喺度吸啦咁。咁亦都有讲到咧，就系佢要去食一啲药啦。咁大家都比较紧张担心，因为佢喺个自己个 social media 都 post 咗一张净系嗰包药上面嘅一个贴纸啦。哇，需要咧每日服用嘅，咁亦都系即系喺个类固醇嘅物品。咁大家都会担心系咪好严重嘅事啊？咁佢咧都演出之后咧都话俾大家听，唔使太担心嘅，系的而且确系有用呢个药，系需要咧为呢个嘅声带发炎咧即系做好一个最佳状态，唔好失常咁样啊嘛。咁所以大家都心痛之余都多谢佢去即系为嗰个嘅演出认真啦，亦都投入咗佢好多嘅即系心机去演出佢咁多经典作品啊，由有共情去到任天堂流泪、机无可恋、无可恋等等咧，其实都系即系大家期待嘅。咁因为呢个演出会咧，每个人都负责一 part 啦，咁佢哋自己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环节里面咧，古巨基就系专晒佢嘅唱功啦。咁大家相信都知道佢系好努力嘅时候都应该。该买账嘅，都觉得咧系感激，系嘛？就算咧咳到见血啦，佢都话要坚持，好好咁演出。咁至于另一个嘅画面咧，都系好多群星汇聚嘅。咁就系咧超级嘅一个颁奖礼啦。咁喺当中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朋友去得奖啦。咁呢一个嘅超级推介年度2025-2026年嘅年度推介一个嘅活动颁奖礼里边咧，就最压轴嘅表现咧，最大家惊讶咧就系本身咧就冇谂住出现嘅，就系见到咧有古天乐咧系突然间现身。咁因为咧好多记者朋友去做呢啲采访嘅时候，其实佢都会收到传媒俾佢哋 run down 噶嘛。咁喺 run down 上面咧，其实系冇一个部分咧系话古天乐会现身嘅。咁只系见到有 I Love 啦，有 Jace 啦，同埋 Spot 咧去演出一啲佢哋啲即係 I Love You Boys 嘅搞笑歌曲為主。咁但係跳跳下嘅時候呢，但係因為突然間呢就有古天樂現身，大家都全場嘩然啦。咁事後問返 Jace 嘅時候呢，就話其實係呀，呢個保密程度好高㗎，因為呢佢哋係唔可以同任何人講啦，而且呢佢彩排呢都仲要有呢個特別嘅代號先至可以嘅。咁而當中呢佢可以同古天樂同台演出呢，都覺得好驚訝嘅。咁因為佢只有一天時間呢，之前同佢一齊去彩排跳舞啦。咁亦都呢讲到话啊，咁呢排好似你都好多呢啲神秘计划喎。咁之前同YT 啊，又或者今次呢个嘅特别神秘嘅项目，佢话有冇办法啦，咁要签咗保密协议先得㗎，如果唔系嘅话呢就即係问责起上嚟嘅时候就恐怖啲啦。咁而同场嘅一对新组合 Spot 呢，亦都话其实同古生合唱呢真係又紧张又兴奋。其中一位成员就话呢，佢返屋企呢母亲曾经去同佢逼供啊，即係估下呢竟然俾佢估中咗系边个，咁但系佢一身冷汗，因为希望妈妈唔好爆件事出去嘛，咁都系个几有趣嘅片段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安排都系好嘅，令到大家咧可以即系抢到镜啦，又可以觉得啊，我有个亮点啦。

0: 曲名字是世纪大骗局啊，由歪文帮佢填词啊。睇到阿古生啦，繼續喺樂壇上面，雖然成日都話唔好攞佢嘅今期流行嚟整蠱啦，咁但係大家都好期望見到佢呢個動作，見到呢一個嘅相關嘅彩蛋啦。咁睇到佢今次嘅表演咧，真係全程帶微笑啊！平時都比較 cool 啲嘛 ，Mr. Cool 嘛，咁啊睇到佢好 enjoy 同一啲後生去表演啦。我覺得佢更加 enjoy 應該咧就係可以俾個 surprise 大家呢樣嘢咯。呢個不嬲都係去設計無論電影啊表演嘅時候咧，都好關注嘅一個事情嚟嘅。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每半年天天一起，能否多问几句吗？
3: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家系早上八点正。
5: 母亲节唔一定要送好 fancy 嘅礼物，最简单就系陪妈咪一齐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元，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四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度关注亚省的一宗涉嫌私隐外泄的事件。柯文顿市议员指出，接获不同的个案反映因为个人资料外泄，有市民人身安全及日常生活受到影响。涉事团体名为 The Centurion Project， 早前公开发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亚省近300万名选民的姓名和住址。亚省选举局正就事件展开调查。代表爱文顿东北 Denny 选区的市议员Aaron Parkett 表示，对于事件感到极度关注和愤怒。总理卡尼在周末声明中指出，期望亚省选举局及皇家骑警彻底并迅速调查事件的成因，并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以保障加拿大人的权利

0: 及民主程序的完整性。阿省选举局在上周表示，正调查 The Centurion Project， 该团体透过应用程式发布相关的名单。该应用程式已经在上周四被下架，此前阿省选举局亦都已经取得法院的禁制令，要求该团体停止运作。阿省选举局的律师在禁制令的聆讯中表示，调查人员确认该资料库与去年夏天合法提供给阿省共和党的选民名单相符。律师表示，尚未确定该政党是否将名单转交 The Centurion Project， 亦或是透过其他途径取得。加拿大皇家骑警及加拿大公园部表示，一名男子在星期五5月1日傍晚在班夫国家公园的 Johnston Canyon 瀑布怀疑溺毙。一名来自宾夕凡尼亚州的25岁男子在 Johnston Canyon 跳入瀑布之后失踪，当局推定其已经溺毙。皇家骑警表示，该男子在星期五5月1日傍晚6点42分从悬崖跳入瀑布，其后失去踪影。加拿大公园部正主导打捞的行动，并获得皇家骑警的协助。骑警表示，由于春季融雪水量大增，水势急喘，现阶段派遣潜水员搜索过于危险。当局目前改用摄影设备了搜索，但是截至周日5月3日早上仍然未能够寻获该男子。加拿大公园部表示， Johnston Canyon Trail 及日间使用区将会继续关闭，直至到另行通知。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在加拿大被杀害的儿童多数是死于至亲之手。卡加里近日两名年幼的兄妹遇害案件，两人的父亲被控杀害子女，再次凸显残酷的现实。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每年大约有40至60宗儿童被杀，其中大多数的凶手都是受害人认识的人。在1974年至1999年间，已经破获1990宗儿童及青少年凶杀案，其中有 63% 的凶手是家庭成员。而在1997年至2006年间，被家庭成员杀害的儿童中，就有 56% 是死于父亲之手。卡加里警察协会主席John Orr 曾任凶杀案的调查探员近10年，期间曾经将多名杀害儿童的凶徒绳之于法。他表示，大部分儿童凶杀案中夺去孩子性命的，往往是本应关爱和照顾他们的人。卡加里市政府表示，针对 Bassport 男主水管的降制部分进行深入管道检测已经顺利完成，深入管道装置于4月28日重新投放，并在约2公里长的管道收集数据。市政府在星期五5月1日表示，是次的检测已经成功完成。同一项的测试原本在4月13日进行，但是机械装置一开始就出现故障，市政府需要将深入管道的装置回收之后再作尝试。即使出现波折，市政府强调供水服务稳定，亦都不需要实施限制措施。市政府通告指，深入管道测试在星期二早上顺利进行，其后已经从管道中取回机械装置及回收网，并于星期三下午开始重新注水至主水管。注满之后已经采集所有必需要的水样本，在星期四的水质检测结果未见异常，主水管已经恢复运作。官员表示，预计约1个月之后可以取得详细的分析结果，将会用作制定未来维修或者是更换计划。是次检测旨在评估主水管的状况。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牙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团结一致，这一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lgary.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

0: Late Bird。
1: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0: 各位车友 Let's go，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4: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腰背痛的问题。大部分哺乳动物的骨架结构都是背脊向天，四脚爬地，脊椎和地面平衡，需要配合正常的弧度，而椎间盘介介脊骨之间，可以增加身体转动的灵活程度。但人类挺直身体，需要使用双手工作，椎间盘就有承托压力。脊骨上峰下锐，导致椎间盘面积最细，但就承托整个上半身的重量，而且还有一个略为倾斜的角度，所以坐骨疼痛特别常见。80% 以上的人都曾经有过腰酸背痛，一般都是因为操劳过度和筋骨逐渐退化。因为遗传基因的变化，导致1/5人脊骨之间的软骨垫，即是椎间盘加速退化。开始时候软骨变得肿胀或者破裂突出，之后收窄和出现骨赘，可能会压迫到脊椎神经，导致痛楚。一般的腰骨痛可以划分为急性和慢性的局部痛症，或者急性和慢性的坐骨神经痛，但大部分都在2-4星期之内逐渐好返。坐姿不良是腰酸背痛的主要原因，脊椎就好像杠杆一样，如果头部和颈部向前倾，重量就会经过颈部的韧带转移去到背部的肌肉，长期的拉紧可以导致韧带和肌肉发炎，逐渐硬化和失去弹性。坏的坐姿同样会影响到腰部，所以工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坐姿。坐姿要避免头和颈向前倾，椅的高度应该同膝头和臀部成90度角，腰背下部稍微向前突，可以承托和支持脊骨。日常生活亦都要注意一些基本的动作，由地下搬起重物的时候，两只脚要一前一后，前弓后屈，将重的东西尽量靠近身体，踎低和起身的时候尽量保持脊骨垂直。我是施明医生。
7: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8: 你新你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7: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等我揀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8: 住在 Calgary 点可以不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9: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10: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9: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10: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9: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1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

0: 采取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预约参观。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时间咧嚟到咧五朝早嘅8:14。冇错，今日咧系5月4日啊，星期一啊。开始今朝早嘅阳光进发，喺中文电台嘅直播室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

知道咧，你过呢个周末咧，做咗啲乜嘢？天气方面好好啊，同埋咧，如果大家咧有察觉啦，你嘅前院、后院、社区里面嘅，又或者咧公路两旁嘅草咧，开始咧转为绿色啦。

0: 师咧，今日嘅节目咧，送俾你呢一首咧好舒畅嘅作品。呢位咧嚟自咧香港方面嘅唱作嘅男歌手，咁过呢几年咧搬咗咧去英国，不过咧继续咧都有咧系佢嘅创作嘅工作啊。咁佢嘅名字咧叫做黄千婷 Brian 啊，有呢一首嘅国语作品叫做咧在未来等你，开始咧今朝早嘅节目。
1: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2: See You Sir，
1: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3: 我系 Jace 何建熙，
4: 我系安仔陈建安，
5: 我系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6: 阳光进化。
0: 早晨，早晨，冇错，阳光进化咧要开 show 啦。咁今日咧系五月嘅第一个礼拜，五月四号啊，星期一 Monday 嘅朝早。嗱，如果你话咧，相比咧过去两日嘅天气有成二十几度、二十一度啦。今日同埋听日咧将会咧有所回落，个温差咧都几大嘅 ，compare to 过去嘅两日。咁所以咧记住咧，嗰啲咧挡风嘅褛咧一定咧要攞翻出嚟啊。嗱，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零上五度，咁相对湿度54%，咁吹紧每小时13公里嘅西北风。根据咧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预料啦，咁今日咧我哋卡加里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喺日间咧会落骤雨嘅。咁今日嘅最高气温会有摄氏嘅13度，咁今晚咧最低一度。不过虽然天阴啦，会有少少阳光啦，唔好忘记啊，要谨记做足防晒。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5，强度咧属于中等。日落时间，哇，终于过咗9点。今晚的9:03咧先会日落。好多朋友咧嚟到五月份咧，开始咧会整理咧就系前后花园啦。之后咧会招呼朋友，又或者咧可能咧你有机会咧系啊要开始咧你个嘅 barbecue 炉啊，烧烤炉咧会大派用场啊，系咪啊？嚟紧咧，听日咧都会比较凉快嘅。咁听日咧会系密云为主，咁最高13度，咁最低一度。不过咧去到咧礼拜嘅中段星期三咧，咁将会咧转为阳光普照，咁最高21度。喺星期四天晴，最高19度啊。而星期五咧都系天晴，最高会有20度，咁最低9度。好快咧睇埋我哋亚省其他嘅城镇今日嘅天气状态。省府爱文顿 Edmonton 天晴，最高14度。Radia 密云三成机会咧会落。最高14度，最低0度。南部城市列必殊今日三成机会会有零散的骤雨，最高14度。两个的国家公园这两个的镇今日都会有机会会落雨。班夫镇阴晴不定，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3度。在即时柏 Jasper 天晴今日会有三成机会会落骤雨，最高16度，最低0度。不过如果你说今个礼拜将会前往温哥华又或者多伦多，呢两个咧，我哋加拿大咧喺东西两部嘅大城市咧，都系劲好天，同埋咧会好暖添啊！温哥华今日咧阳光普照，最高22度；多伦多同样地阳光普照，最高22度，最低11度。接下来有两宗交通意外要告诉你，在西北区的 Silver Springs Boulevard 近住 No Seal Drive 那一带有一宗就是两车相撞，应该说是私家车撞到就是单车的意外，所以行经该处要小心。另外在 Matey Trail 的南行近住就是 Country Hills Boulevard 也有两车相撞的意外，现在有线是受阻的。

虽然咧过去呢个周末咧天气非常之好，不过咧我哋好多嘅同事同埋咧好多嘅学员啊，喺过去星期六、星期日咧都系室内里边，因为咧咪都顺利完成咗我哋2026多媒体工作坊啦。

我哋咧差唔多咧，接近有40人，有30几位嘅学员，再加埋我哋一班嘅同事。关呢个周末咧，都系咧唐人街嘅文化中心2楼嘅课室咧，做咗我哋咧2026年嘅多媒体工作坊。好开心，因为咧见到好多咧志同道合嘅朋友啊，都想认识同埋咧去体验咧从事咧我哋咧系电台工作，又或者咧电子传媒工作嗰种嘅乐趣。唔单止咧听到咧我哋好多一啲嘅 DJ 同事朋友咧去分享翻咧过去咁多年一啲嘅经验啦，一啲嘅体会之外啦，亦都咧见到咧好多朋友咧好有潜质啦，因为咧透过一啲嘅短剧啦，又或者一啲实战嘅机会咧，哇睇到你哋咧，哇真系有板有眼，好似咧可以咧做到 DJ 同埋主持喎。

0: 面对一班学员咧，回想翻谂翻起自己二十几年前，当时咧都参加 DJ 班。不过咧，今时今日呢一班学员咧更加之叻，短短两日里边要吸收咧好多啲唔同嘅经验啦，听我哋好多啲唔同嘅说法啦。咁之后咧要掌握，要消化，然后之后咧亦都咧要用三分钟嘅时间咧喺有限嘅时间里边咧要谂一啲嘅讲稿出嚟啦，同埋咧要点样去表达形容啦一啲嘅事情啦，唔同嘅 topic 咧绝对唔容易嘅。不过咧好多嘅学员咧都做得到，系啊，我自己咧都好戥你哋咧系骄傲啊！留意住咧我哋嘅 social media， 我哋嘅网站，同埋咧甚至乎咧我哋嘅一啲咧就系 promo 宣传声带。今个礼拜陆陆续续咧会同大家咧分享翻咧咁过去呢日周末咧就系工作坊嘅一啲嘅情况。记得咧其中一位学员咧同我哋分享，佢都几中意咧一啲咧就 heavy metal 又或者咧 band 山嘅作品。虽然咧啱先呢一首作品未必系算系 heavy metal 嘅，不过咧都系 rock band 嘅组合啊。嚟自咧早几年呢一队咧叫做 Space 啊，当中咧有两位嘅主音成员钟健威同埋咧吉吉周吉佩，咁同埋咧其中之一位成员咧就系钟健威啦。好几年前啊嚟到咧卡卡利旅游，亦都咧有机会咧去到 Lake Louise 嘅时候咧揾到啲创作灵感，亦都咧写咗啦呢一首咧叫做《别怕讲再见》嘅作品啊。咁时间嚟到咧朝早嘅8:27嘅啦，咁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咧睇睇今朝早一啲嘅重要国际要闻。
1: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2: 今年夏天我要爆了，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3: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2: 点好玩法啊？
3: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

0: 者在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是不是好玩呢？
1: 那人气又怎爆呢？
0: 我们会帮入围的参赛者，由他们的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不知道你的好朋友家人啊，就连世界各地的人士都可以看到你的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是不是劲呢？
1: 又真的好吸引、哦、如果各位是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2: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3: 早晨，星期一朝早8:28，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5°C。今日卡加里阴晴不定，30%机会咧喺日间咧会落骤雨。咁今日嘅最高气温13°，咁最低今晚回落去到1°。听日星期二密云最高13°，喺星期三转为阳光普照，最高21°。星期四天晴，最高19°，最低7°。
4: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4送1，90% 高浓度奥米加3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5: 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好 fancy 的礼物，最简单就是陪妈咪一起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元，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6: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7: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on Low，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8: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3: 早晨，早晨，星期一朝早8:30嘅啦，咁直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嘅出现。好多朋友咧都知道啦，我哋嘅总理卡尼咧上任超过一年，不过咧过去呢一年里边咧系都经常咧外访噶，希望咧可以咧接触到多啲唔同嘅层面啦，一啲外交嘅活动啦，去促进我哋咧加拿大嘅经济。冇錯，總理卡尼咧，咁尋日咧去到咧，已經去到咧就亞美尼亞嘅首都咯。咁佢同亞美尼亞嘅總理會面，亦都為到咧即將舉行嘅歐洲政治共同體嘅峰會咧做準備。嗱，計劃咧今日咧會喺峰會期間咧，咁同好多唔同國家嘅領袖咧，仲會有雙邊會談添。如果你话咧，讲到咧今日一啲嘅重要新闻咧，都系欧洲噶，有冇去过奥地利 Austria？ 好近瑞士嘅，亦都好近德国嘅呢个地方。奥地利将三位嚟自俄罗斯嘅外交官咧列为唔受欢迎、不受欢迎人物，并且咧要驱逐佢哋咧出境。俄罗斯方面咧批评咧系出于政治嘅动机，表示咧将会强硬嘅回应。而奥地利嘅外交官咧就表示，俄罗斯外交官涉嫌咧喺维也纳参与一啲卫星间谍嘅活动，利用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馆，仲有俄国嘅外交官啦，一啲住宅区里面嘅卫星设备啦，去盗取驻维也纳国际组织等等机构嘅相关数据。事情咧都颇为严重啊！所以呢三名嘅外交官啦，经已咧离开咗奥地利。奥地利嘅外长表示，会利用外交嘅豁免权啊！如果利用外交嘅豁免权从事间谍活动，系唔可以接受。相信过呢两个月咧，大家继续咧都紧贴住咧就系中东方面嘅问题，好直接影响到咧就系油价，仲有咧就系食物嘅价格，所有嘢都通胀啊，甚至乎咧系有好多嘅航班咧会有延误啦，又或者唔飞都好啦，会唔会有啲朋友都会？

睇定啲啦，因为咧始终局势唔稳定啦，政治唔明朗啦，今年暑假咧外游都会少啲啊，甚至乎咧就连一啲 road trip 我哋揸车咧都会少咗，因为始终油价贵嘛，要入油嘛。不过咧，过呢几个月咧，到底咧有几多船真系可以顺利咧离开伊朗呢？嗱，根据咧就系海事情报公司一个咧叫做邮轮追踪者嘅网站数据话，喺上个月四月份有25部载有原油、石油嘅邮轮离开咗伊朗，当中咧有7部嘅邮轮喺阿拉伯海，因为咧美军封锁要返回伊朗，系顺利走，应该话咧系唔顺利走唔到。有2部咧喺印度洋被美国嘅一啲嘅舰队咧系扣押住，一部咧行驶去到远东地区。不过咧，其余咧亦都有15部嘅邮轮啦，大多数咧喺4月嘅上旬，经已咧抵达咧预定嘅目的地。都会有啲航空嘅事故。喺上个月咧，我哋知道咧，加拿大大运咧有部飞机咧，咪都喺纽约嘅一个嘅机场降落嘅时候咧，撞到消防车啦，一个嘅意外导致咧当中咧有2名嘅机师咧系身亡。喺食物方面，美国嘅 United 联合航空一部客机咧降落，亦都系咧喺纽约附近嘅 New Jersey 新泽西州嘅机场嘅时候咧，降落嘅时候撞到附近公路一支嘅灯柱，好彩啊！机上咧有230名嘅乘客，咁同埋机组人员全部咧都冇受伤。事发咧喺寻日咧当地时间晏昼嘅2点几，咁涉事编号 UA169， 咁属于波音767-400，系大型嘅客机。当时咧由意大利嘅威尼斯飞到去美国嘅新泽西州。联合航空啦，亦都指出，维修团队正系评估到底呢一部飞机嘅受损情况啦，亦都调查事发嘅原因。涉事嘅机组人员暂时停飞啊，不过咧知道咧，机场方面航班嘅升降咧，咁经已咧系回复翻正常。亚洲方面，菲律宾中部今日发生了 6.1 级地震，好彩暂时咧系冇任何伤亡嘅报告。香港方面，寻晚咧咪都咧睇到呢一宗新闻啦。记唔记得呢位朋友过去咧喺2018、2019年咧，经常咧都系啲政府又或者咧警方嘅一啲咧就系记者招待会里边咧就系发言同埋咧亮相嘅。香港方面，政府咧今日咧咪都宣布，经公开仲有内部嘅招聘之后，按公务员嘅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先生成为香港政府新闻处的处长，听日开始将会履新。当然他的背景也是从事过就是警务人员的工作。睇睇咧，就系体育方面嘅一啲嘅比赛啦。哇，寻日有冇睇到啊？系咪好紧张啊？多伦多方面啊 ，NBA 嘅 Raptors 啊，速龙队啊，咁寻日咧喺 NBA 季后赛啦，系咪叫做东部？系东部首圈第一圈第七场生死战里边作客啦，作客以102-102比114系不敌克里夫兰嘅骑士队，总场数3-4落败，最终咧系呢一个咧速龙队咧宣告咧要出局。好，另外啦，丹麦方面在欧洲方面举行的男子羽毛球团体的赛决赛，中国以总场数3-1击败了法国，卫冕兼且是第12次是封王。好快咧，最后咧，同你咧睇睇香港方面今日股市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全日做好，恒生指数今朝早咧喺当地时间咧高开361点，重上26,000嘅水平，最多咧升咗550点，恒指收报26,095点，升咗319点。大市成交金额1,770亿元，国企指数8,774点，上升咗92点。恒生科技指数今日收报4,976点。是上升了106点。香港方面呢，过呢个周末呢好热闹。继续呢有草蜢嘅尾场演唱会，有超级嘅颁奖礼，亦都有英皇25周年嘅演唱会啊。

0: 唔觉啦，今年咧2026年咧系香港方面咧英皇啊，又或者我哋叫做英皇嘅娱乐集团咧系25周年，咁所以咧今日咧喺启德方面嘅主场馆啦，系啊会有好几场咧就系25周年嘅群星大汇演啊。过去咁多年咧拍咗好多电影，亦都咧创造咗咧好多啲嘅红星，唔单止我哋喜欢嘅啊霆锋、容祖儿，当然咧亦都有 Twins 啊，有 Boys 啊，仲有咧好多啲不同其他嘅成员。哇，今日咧睇到好多啲网络嘅片段咧，见到佢哋陆陆续续咧都有出场啊。当中咧有关智斌啦，仲有咧就系蔡卓妍啦、钟欣桐啦，咁都有咧喺呢一个咧25周年嘅群星大汇演里边咧唱咗呢一首咧叫做《死性不改》。好，朝早8:41噶啦，咁讲到咧踏入5月份啦，咁当然咧喺暑假我哋咧卡加里嘅活动咧陆陆续续咧持续有嚟，几乎咧每个周末咧都会有一啲嘅盛事啊。咁至于咧讲到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仲有我哋华人社区咧，每年都会支持，仲要支持咗26年嘅活动咧，莫过于咧就系荣基百万行啊。咁知道咧今年方面嘅百万行咧，将会咧喺6月20号系星期六嚟嘅，朝早9点钟将会咧喺文化中心咧会开始噶啦。啊，唔知道你今年咧会以个人嘅名义啊，定系会组队会参与咧？不过咧知道咧荣基咧啊，今年佢哋嘅筹款目标咧将会咧去到40万嘅加币噶。咁相信咧大家系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定咧会帮到佢哋。可以直接咧去到我哋嘅网站，又或者我哋嘅手机程式啦，揿到入去 FM947.com 会睇到啦呢一个咧就系荣基百万行嘅连结啦。啊，了解多啲有关方面嘅详情，同埋咧可以喺网上咧捐款添噶。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2，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5度，咁吹紧咧每小时53公里嘅西北风。

0: 今日卡卡里阴晴不定，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13度。听日星期二密云，最高13度，最低1度。喺星期三咧会转为阳光普照，最高21度，最低9度。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10分，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Betterton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油水龙虾$16.88一磅，新鲜碧古鱼$6.98一磅，油菜心$2.28一磅，金蓝池橙$9.8一磅，特级巴沙鱼扒$3.98一包，猪筒骨、猪颈骨$9.8一磅，莲香红心生咸蛋$2.98一盒，烧鸭$22.98半只。另外，会员仲可以享受海鲜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留意店内告示。快啲嚟 Betterton 郑家超市扫平货。
3: 交通消息，
0: 早晨，早晨，8点44分，星期一朝早，目前咧市内有一宗交通意外，喺市中心东南嘅九 Avenue 西行方向，系近住 McLeod Trail 嘅路口咧，有一宗两车相撞意外，喺东南嘅九 Avenue 西行方向近住 McLeod Trail 嘅路口咧，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意外，警方喺现场处理当中，行经该处，今朝早要特别小心忍让。
4: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647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6: 我唔记得你提我啊。
0: 早晨，早晨，唔该晒容祖儿，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一直咧陪你去到9点钟。
6: 点啊？
0: 广告之前咧咁讲到啦，过去呢几日咧都有25周年英皇嘅一个咧群星嘅演唱会，好多人啊，因为咧系唔单止好多嘉宾，仲有好多观众，可以话咧系香港人咧一个集体回忆当中，有好多啲歌手出场添啊。

方面咧，25周年嘅演唱会，呢、這个咧群星嘅大集会大汇演。唔单止咧，头先咧讲过啦，有蔡卓妍、钟欣桐、关智斌之外，今日咧咪都睇到片段啦，佢都有出场，系啊，李克勤。

为呢几年咧加盟咗啦英皇嘅李克勤啦，仲有咧就系陈慧娴姐姐啦，亦都咧有登场亮相咧喺呢一个嘅演唱会里面添啊！唔单止咧，头先咧讲过嘅朋友喺呢一个咧演出嘅名单里面，跟住嘅呢一位男歌手喺呢演唱会里面亦都谂有唱出呢一首嘅作品，佢系古巨基。

快啦，嚟紧咧，今个星期日咧，将会咧系母亲节啦。我唔知道你会点样答谢妈妈，又或者有啲咩说话想同佢哋讲咧？

0: 方方面的男歌手古巨基，是经典之作，这一首叫做爱得太迟。今个星期日就会是母亲节了，所以嚟紧今个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喺阳光进化节目里面咧，咪都会开放我哋直播室嘅热线啊！有任何嘅点唱，有任何嘅心声，都欢迎你到时喺星期四、星期五咧，系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同埋咧同妈咪咧去表达你嘅爱意嘅。所有参加嘅朋友咧，都有机会啊，系啊，会进入抽奖，会有机会咧赢到咧客户送出嘅礼物。不过咧，讲到咧电台方面咧，节目诶，除咗话阳光进化之后咧，咪都会有一家人嘅节目。今日咧会由琪琪做主持啦。喺12点钟中午咧，亦都会有我哋咧系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嘅时事对对碰嘅节目。咁知道咧，今个礼拜所有嘅话题咧，经已咧准备好晒噶啦。会请嚟咧唔同嘅嘉宾，又或者时事评论员，仲有我哋嘅主持团队咧，同你分析咧就系政局同埋一啲时事嘅话题。而今日中午12点钟将会咧系探讨咧就系原住民嘅权利同埋国家嘅利益啊。
1: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今个春天，卡加里市政府将会在你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在清扫前24小时公告，等你清楚知道几时开始。在清扫和泊车的管制期间，请记得将你的汽车和所有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和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recree.ca/sweep。 以上信息是由卡加里市政府带给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谢安琪。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4: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好，8点55分，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4号。每年嘅5月4号，好多啲 Star Wars 啊，系星球大战嘅朋友，又或者咧啲迷咧啊，都会好雀跃啦。会唔会咧将好多你一啲嘅珍藏品咧系咁出嚟咧，要去展览，又或者咧要去交换？系啊，今日咧系国际嘅呢一个咧星球大战日啦。1904年今日，美国开始兴建巴拿马运河，系 Panama Canal。1910年，我哋加拿大嘅皇家海军咧喺当年今日咧正式成立。1912年，意大利占据咗咧希腊嘅罗德岛。好，另外啦，70年代嘅中段，1974年嘅今日，日本咧一队咧就系女子嘅登山队啊，咁抵达咗咧就系喜马拉雅山，咁成为第一批登上咗咧就系8000公尺以上嘅山峰嘅女性。咁自己咧今日咧咪都有好多艺人嘅生日啊，今日咧全部咧都系男士嚟嘅，全部咧都系啲电视艺员嚟嘅，长仔黎耀祥。1964年今日出世，陈建峰1978年今日出世，另外型男沈振轩1983年今日出世。好快来到节目的尾声，8点56分，送多一首的新歌给你先完结今日的节目。 Eden 吕卓安这一首叫做左手拖右手。

嚟自 Eden 啊，呢一首咧叫做左手拖右手，结束今日星期一嘅节目。转头会有新闻嘅时段，九点半咧会有琪琪做一家人嘅节目。今日咧十点钟过后咧，喺阿佛嘅时段之后咧，环节之后咧，咁将会咧琪琪咧会有个访问，会介绍咧嚟紧咧喺卡卡里将会咧有咧睇到一部嘅纪录片。到底访问系访问嘅内容会系点样？个主题会系点样？留意住咧今日嘅一家人嘅节目时段。我自己咧要喺度咧同你讲声拜拜，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九点正。
2: 母亲节唔一定要送好 fans 嘅礼物，最简单就系陪妈咪一齐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蚊，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4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度关注亚省的一宗涉嫌私隐外泄的事件。柯文顿市议员指出，接获不同的个案反映因为个人资料外泄，有市民人身安全及日常生活受到影响。涉事团体名为 The Centurion Project， 早前公开发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亚省近300万名选民的姓名和住址。亚省选举局正就事件展开调查。代表爱文顿东北 Denny 选区的市议员Aaron Parkett 表示，对于事件感到极度关注和愤怒。总理卡尼在周末声明中指出，期望亚省选举局及皇家骑警彻底并迅速调查事件的成因，并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以保障加拿大人的权利及民主程序的完整性。亚省选举局在上周表示，正调查 The Centurion Project， 该团体透过应用程式发布相关的名单。该应用程式已经在上周四被下架，此前亚省选举局亦都已经取得法院的禁制令，要求该团体停止运作。亚省选举局的律师在禁制令的聆讯中表示，调查人员确认该资料库与去年夏天合法提供给亚省共和党的选民名单相符。律师表示，尚未确定该政党是否将名单转交

0: Centurion Project， 亦或是透过其他途径取得。加拿大皇家剧警及加拿大公园部表示，一名男子在星期五5月1日傍晚在班夫国家公园的 Johnston Canyon 瀑布怀疑溺毙，一名来自宾夕凡尼亚州的25岁男子在 Johnston Canyon 跳入瀑布之后失踪，当局推定其已经溺毙。皇家剧警表示，该男子在星期五5月1日傍晚6点42分从悬崖跳入瀑布，其后失去踪影。加拿大公园部正主导打捞的行动，并获得皇家剧警的协助。剧警表示，由于春季融雪水量大增，水势急喘，现阶段派遣潜水员搜查过于危险。当局目前改用摄影设备来搜查，但是截至周日5月3日早上仍然未能够寻获该男子。加拿大公园部表示， Johnston Canyon Trail 及日间使用区将会继续关闭，直至到另行通知。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在加拿大被杀害的儿童多数是死于至亲之手。卡加里近日两名年幼的兄妹遇害案件，两人的父亲被控杀害子女，再次凸显残酷的现实。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每年大约有40至60宗儿童被杀，其中大多数的凶手都是受害人认识的人。在1974年至1999年间，已经破获1990宗儿童及青少年凶杀案，其中有 63% 的凶手是家庭成员。而在1997年至2006年间，被家庭成员杀害的儿童中，就有 56% 是死于父亲之手。卡加里警察协会主席John Orr 曾任凶杀案的调查探员近十年，期间曾经将多名杀害儿童的凶徒绳之于法。他表示，大部分儿童凶杀案中夺去孩子性命的，往往是本应关爱和照顾他们的人。卡加里市政府表示，针对 Bassport 男主水管的降制部分进行深入管道检测已经顺利完成，深入管道装置于4月28日重新投放，并在约2公里长的管道收集数据。市政府在星期五5月1日表示，是次的检测已经成功完成。同一项的测试原本在4月13日进行，但是机械装置一开始就出现故障，市政府需要将深入管道的装置回收之后再作尝试。即使出现波折，市政府强调供水服务稳定，亦都不需要实施限制措施。市政府通告指，深入管道测试在星期二早上顺利进行，其后已经从管道中取回机械装置及回收网，并于星期三下午开始重新注水至主水管。注满之后已经采集所有必需要的水样本，在星期四的水质检测结果未见异常，主水管已经恢复运作。官员表示，预计约一个月之后可以取得详细的分析结果，将会用作制定未来维修或者是更换计划。是次检测旨在评估主水管的状况。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牙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一家海味送上母亲节大优惠，野生象拔蚌干原价88元一磅，特价75元一磅；三晒虾干特价33元一磅；澳洲小裸头36元一磅，100元三磅；黄金罗汉果每个1元，买5个送1个。燕凡购买满200元，可享有9折优惠，特价商品除外。一家海味在卡城以北新东方商场2楼，电话587-832-3309。一家海味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3: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2: 点好玩法啊？
3: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2: 咁人气又点爆呢？
3: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系咪劲呢？
2: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加拿大中文电。

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4号的晨早新闻专辑。安省政府预期将会立法赋予公共交通特别警员拘捕权，以打击在公车系统中吸食毒品的行为，另外会严惩非法制度活动。City News 报道，新例将会赋予 Metrolinx、 多伦多公车局 TTC 和渥太华交通局 OC Transpo 旗下的特别警员与一般警员同等的权力，可以拘捕在交通设施范围内吸食违禁物质的人。在制毒活动方面，新例规定管有、使用或销售用于制造毒品的工具，以及制造或贩运相关化学原料都是属于违法。法务厅长克之纳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商业业主如果在知情之下容许其物业被用作非法制毒，将面临法律后果，警方亦都有权查封相关设施。不过安老院、长期护理院和露宿者收容所等场所就获得豁免。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一名男子，并检获大批武器和毒品。当局说，警队的枪械及帮派综合专责小组在上星期三于多伦多和 Ajax 两处地点执行搜查令，检获了五支手枪、一批弹药以及可卡因、冰毒、海洛因等毒品，另外还有大批现金、贵金属和珠宝。当局拘捕47岁 Ajax 男子 Musa David 控以枪械和毒品等相关的21项罪名，定于4月底过堂。警方继续呼吁知情人士和当局联络。另外，多伦多警方就东区一宗抢劫未遂案拘捕一名18岁青年。事发在4月26号星期日下午4点半左右，涉案青年在士加堡Kingston Road 及 Scarborough Road 地区就近一名男子，之后施袭并企图抢走他的手机，但最终未能得手逃离现场。警方调查之后，在前日星期六找到疑犯 Titus Hornby 并将他拘捕，控以抢劫罪名，7月底过堂。联邦政府约9340名行政级公务员今日起要每星期五日在办公室上班。国库局今年2月宣布有关安排，并规定其他公务员要由7月6号开始每星期4日在办公室工作。新规定适用于国库局辖下核心部门和机构、加拿大税务局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等独立机构，亦都表示将会跟随。多个代表联邦公务员的工会对强制返回办公室表示强烈不满，部分工会已经提出不公平对待的投诉。奥地利将三名俄罗斯外交官列作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俄方批评是出于政治动机，表示将会强硬回应。奥地利外交部表示，俄罗斯外交官涉嫌在维也纳参与卫星间谍活动，利用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馆以及俄国外交官住宅区内的卫星设备，窃取驻维也纳国际组织等机构的相关数据。澳方上月要求取消他们的外交豁免权，但俄方未予以配合。澳方之后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限期离境，三人已经离开奥地利。2020年以来，奥地利已经驱逐了14名俄罗斯的外交官。美日菲在菲律宾吕宋拉雅格海岸举行反登陆联合训练，三国共派出约800人参加，其中首次参与的日本派出陆上自卫队、离岛防卫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约40名队员参加，使用步枪、无后助力炮和迫击炮对无以敌方无人舰等、无人艇等目标进行实弹射击。加拿大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0: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0: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1: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0: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卡卡利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团结一致，这一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lgary.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卡利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股票投资录得亏损，但是被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金管局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形容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的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赵家俊报道。
7: 金管局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公布，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入345亿元，首季股票投资录得亏损，其中港股亏损50亿元，连蚀两个季度，亏损按季扩大超过19%，按年亦由盈转亏，去年同期赚164亿元。其他股票上季亏损110亿元，扭转去年第四季的赚153亿元，按年亏损扩大近3倍。不过债券和外汇投资收入抵消股票亏损，上季债券投资收入246亿元，按季和按年跌18%和39%，外汇投资收入259亿元，按季和按年升超过2倍和近1倍。金管局副总裁李达志在会上表示，中东冲突导致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认为三月是非常具挑战的月份，并主导首季各资产类别的表现。
8: 第一季呢，那个债息呢，就不同的债息呢都是上升的，其实呢所有的上升的升幅呢基本上都是在三月那里去发生。债息上升代表债价呢是下跌，那这个呢就对投资人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啦。股票市场呢就全面第一季呢都是下跌的，亦都绝大部分呢那个跌幅呢都是在三月那里发生。货币市场的汇率呢亦都是有类似的情况。
7: 总裁余伟文会后话，难以预测外汇基金今季表现，强调会比过往维持更高的流动性以应对市场波动。
9: 嚟緊第二季呢，如果你睇四月呢个情况系好转咗嘅，但系仲有2个月，咁我哋都唔知中东冲突其实往后嘅发展系点啦，佢哋有几耐啦，会对油价嘅影响以至于对通胀嘅影响系会点啦。如果真系维持高企或者系再度推高呢，对于环球息口嘅走势又点样影响啦，如果息口有影响，当然亦都会系影响翻个金融市场啦。我见到第二季呢系有十分大嘅不确定性，十分大嘅不明朗性。
7: 余慧文话，市场喺中东冲突前预期联储局今年减息0.5厘，现时就预计今年唔会减息。佢提到联储局新任主席即将上任，联储局会依据各项经济数据做决策，但目前通胀同就业都存在不确定性。佢又话，环球市场有唔少波动，但强调香港嘅外汇同货币市场保持平稳畅顺运作。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6: 税务局2025-26年度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2.2%，是历来最高。其中薪俸税有977亿元，增加10%，利得税同印花税分别增加20%和61%。政府宣布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嘅应缴税款。税务局表示，安排除了适用于住户，亦都包括业主。邓永林。

0: 报道。
1: 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0,000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别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1个月提交。税收方面，2025-26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22%，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增加10%；利得税税收2,126亿元，增加20%；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增加61%。税务局估算2026-27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元，较2025-26年度有所减少。税务局局长陈思维表示，估计的时候有留意经济发展情况。
2: 政府是会一直去监察住经济个发展的状况，或者所有的因素我们都会考虑的。例如刚才你所说中东的局势，燃油的费用的增加，或者其实在或者嚟紧之后嗰几个月，可能一啲经济上面嘅一啲嘅事件咧，其实我哋都会考虑喺里边嘅。
1: 政府宣布将会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嘅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嘅经济负担。陈思维表示，安排除咗适用于住户，亦都包括业主。
3: 喺2025-26课税年度嘅应缴税款咧，宏福苑嘅居民同埋佢哋嘅業主咧，係會有一個全面嘅豁免嘅，就係唔需要交嘅。究竟對於税收上面嘅影響嚟講咧，咁暫時嚟講咧，其實我哋估算唔到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都要等翻咧，係宏福苑嗰啲納税人啦，咁佢係填寫一個報税表俾我哋嘅，知道咁究竟佢哋2025-26年度嗰個收入啊，同埋各方面嗰啲扣除嘅資料咧，我哋先至可以計算到。
1: 如果納税人對報税有疑問，可以致電稅務局查詢，熱線187-8022。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導。
4: 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首轮最后一日上楼執拾，有宏泰阁的居民带鲜花到场悼念在大火中离世的父母，并希望找回两人的遗物。有居民就分别拿回多幅亲笔画作以及亲手设计的古董家私。对于政府宣布再度宽免宏福苑业主和居民的应缴税款，有居民说本身不用交税，因此不作评论。卢志清报道。
5: 宏福苑受灾楼宇居民上楼執拾的安排来到第15日，亦是首轮的最后一日，继续被宏泰阁和宏盛阁居民回家執拾。宏泰阁在今次火灾中死亡人数最多，黄先生的父母不幸罹难，他带同鲜花到场悼念，亦希望找回两人的遗物。
6: 我一家三口剩下我自己一个，爸爸发生意外当日就是嗰一日生日啦，即系冇机会再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希望佢哋安息，希望揾到佢哋嘅遗物啦，可以。
5: 同样住喺宏泰阁嘅庄女士，由单位带走30几幅亲笔画作，佢喺大火之后都有以画画方式怀念宏福苑。
7: 自己画嘅，都10几年了，我估唔到啊，估唔到啊，真系都有啲开心咯，见到冇事就好安乐咯。
8: 行过宏福苑嘅，
7: 有啊。不过唔喺度啊，喺屋企嗰幅最近画，因为我想怀念宏福苑啊嘛。
5: 幼太一家就住喺宏福苑超过10年，今次未能够带同子女一起上楼，希望之后再有机会。
9: 小朋友是想拎翻一啲已经上咗天堂亲人送俾佢哋嘅物品做纪念咯。今次个时间我哋未揾到，都希望可以上去多一次。仔仔会画幅画，佢会写翻低，11月26号。宏福苑的大火灾，我冇咗我的童年咯，即系佢哋都会有佢哋想表达嘅嘢。
5: 70几岁的麦先生住在宏盛阁，他话屋企未有受大火波及，但因为冇 lift， 好多亲手设计、有多年历史的古董家私都带唔走。
10: 好有几唔介意，冚唪唥自己出图自己做噶，攞咗小部分，无奈紧噶啦。不过即系托赖就系感恩，就全部屋企人冇事咯。希望佢可以能够安排我第二次上楼。
5: 对于政府宣布宽免宏福苑业主同居民以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有居民话本身不用交税，因此不作评论。有居民就形容有好过冇。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

0: 道。
1: 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后，按公务员聘用条款委任新闻统筹专员谢振中为政府新闻处处长，听日离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谢振中拥有丰富的公共行政经验，善于处理传媒和公共关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政府新闻处在他的带领下将会致力促进外界对政府政策和立场的了解，并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谢振中1999年加入政府，曾经先后在前线部门和政策局不同岗位工作，大部分时间任职警务处，亦都曾经调任到保安局。谢振中2022年8月按公务员聘用条款被借调至行政长官办公室出任传讯秘书，并在2024年6月起出任新闻统筹专员。有简约公屋地盘早前出现施工问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建筑署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至今按目标进度进行。又话署方已经引进新科技，使用更高清镜头，透过影像分析工序是否符合标准。另外，何永贤话，现时7个简约公屋项目，每个单位每月营运费平均600多元至2700多元，学校改建项目营运成本相对高。崔慧欣报道。
2: 早前有3个简约公屋地盘出现施工问题，包括剪断螺丝头等。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邓明心关注当局验收的时候怎样把关。
3: MIC 组装合成法建筑是强调预制组件的质量是有应该一致性，但是若了组装验收和把关不是很够严格的时候，后果可能比传统的建筑更加严重的。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早前是建筑署主动巡查时候发现问题，已经督促承建商彻底矫正，项目按目标进度进行。又指建筑署已经引进新科技，保证工程质素。
4: 我知道他们就去用一些更高清的镜头，就照住那个工序，然后在一些影像的分析入面找一番会不会个工序有一些好像不是同那个标准要求一致的一些情况呢。
2: 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关注简约公屋的营运费。
5: 文件提到每个单位现在的每月营运费用由635元到2727元不等，两者看来相差成4倍的，个分别这么大是不是有些服务是有差异呢？
2: 何永贤指出，营运费水平视乎项目规模。
4: 很明显的有一个因素就是那个规模效益，最贵那批呢其实就是学校，2700多挨近这些全部就是我们有几间学校就是放在一起去招聘的营运的，但第一得出的单位的数目呢是讲紧100、120到最多都是850到的。譬如他的礼堂，那么礼堂改装不到做住的房间的，那变成个营运机构他营运的公共空间相对地是高，所以个营运费呢很明显就是在那几个学校那里的。
2: 何永贤又说，简约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大约是3年，认为能够发挥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内地五一黄金周第四日，今日截至早上10点，有54000多人次内地旅客抵港，而黄金周头3日已经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黄金周期间本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同过往长假期比较，酒店房价升幅大约10%。香港餐旅业协会就表示，游客区餐饮业生意理想，有15%至20%的增长，但是邻近口岸的北区一带受到市民北上消费影响，生意不升反跌。钟慧仪报道。
6: 内地五一黄金周踏入尾声，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黄金周期间本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达到90%。据他观察，留宿一晚和多于一晚的各占半数。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不少中短途内地旅客抵港之后才决定在香港定是回大湾区过夜，因此本港酒店定价都很克制，房价较以往长假期升大约10%。被问到近期不少到访的内地旅客选择露营或者逗留网

0: 巴会不会影响酒店入住率？崔定邦说，最重要是整体的旅客量够多。
1: 我都見到遊客有人呢係孭住啲露營嘅即係物資啦，佢最後去 check 依家五星嘅酒店啦，即係呢個係各色其色啦咁樣。我哋個旅客基數係大，所以各種嘅玩法都會出現有囉。呢、這個未必會直接話可以歸咎到呢佢影響咗呢酒店嘅入住率，我又睇唔到呢個情況啦。只覺得最緊要係我哋嗰個客旅客嘅數目呢係夠多。
0: 香港餐旅業協會主席梁希喺同一節目話，會員反映遊客區嘅餐飲生意理想，
2: 近關口嗰啲咧就係北京反而係跌咗少少，市區嚟講法咧，咁民生區都係同平時嘅週末差唔多，咁但係遊客區就真係受惠啦。重點區域咧都係有15-20% 嘅增長，所以都係理想嘅。
0: 另外，漁護署喺516德西貢東壩一帶，大約有5700人次到訪，而西貢浪騎灣、西灣同鹹田灣嘅營地，一共有1100个帐篷。立法会议员方国山话，偏远沙滩的洗手间未能够配合咁多人流，安排清洁人手亦都相当吃力，希望加快引入营地收费，增加更多基本设施。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3: 天气报告，
5: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来到早上的9:30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天的日出时间是6:04，日落时间是今晚9:03。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6度，相对湿度47%，吹近每小时19公里的西北风。今天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雨，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听日星期二密云，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最高14度，最低0度。红绿市 Red Deer 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0度。列比树 Lethbridge 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1度。班夫 Banff 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雨，最高13度，最低-4度。即使拍 Jasper 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0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6: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
7: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8: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9: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10: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9: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10: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6: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1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 是647-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快又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啦，正式踏入咗五月份第一次同大家见面，欢迎你收听一家人嘅节目。星期一早上，当然啦，都会有琪琪嘅声音喺度嘅。咁啊，嚟到呢一个踏入一五月一度咧，系咪会感觉哇嗰、那个春天，甚至乎咧，你觉得嗰个夏季感觉好似即时送上咁样？啱啱即系讲真啦吓，上个礼拜。嘅即係禮拜尾啊，四月尾嗰陣時候咧，仲係落住雪啦，啊，我仲影住個雪景啦。咁但係咧，要暖嘅話咧，我哋可以話係嗰個步伐咧，好似如同搭火箭咁樣嘅，突然之間可以衝一聲衝上去啊！咁嗰個氣温咧，喺呢幾日咧，直頭係可以用熱嚟形容啊！尤其自己嘅車度啦，若然咧你上車冇擺嗰啲車頭冚啦，遮住太陽啦，咁我一上車，哇咁熱嘅！跟住見到嗰個温度計嘛，哇，去到26度，跟住心諗，好似較早前咧，我哋仲係喺啲零度、負幾度，甚至乎負10度、8度嗰個徘徊當中，係咪啊？仲要掂住啲雪咁樣，咁但係咧，而家突然之間真係一個星期啫，就已經係暖翻好多啦。咁今日嘅氣温方面啦，去到最高嘅氣温暫時睇啦，都可以去到13度啦。咁啊，其實差唔多嘅，去到禮拜三咧就會有機會去到22度啦。跟住咧，keep 住落去咧，都係會係甚至乎係即係喺18至到22之間啦。咁啊，真係好明顯地啦，踏入咗唔單止係春季嚇，咁啊，漸入呢一個嘅夏季添啦，因为当去到二字头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有啲夏天嘅感觉。我唔知道大家咧，即系觉得最舒服嘅气温系几多度咧？咁我觉得就系介乎喺18咧、20零嗰啲咧、20咁样咧，系好舒服噶。即系如果系 Calgary 嚟讲，如果可以全年咁样 keep 住，点解我自己会较为中意秋天咧？就系咁嘅感觉，因为佢会 keep 到呢一个10几度至到20度嘅气温咯。咁啊，但系唔知啦吓，咁啊冇睇到一个天文台或者今年嘅预测，究竟我哋嘅夏季又会如何咧？即系既然我哋今年嘅冬季都有啲奇怪，又要 keep 咗咁耐，咁样可能个冬即系嗰个冻突然之间啲雪去到三四月多到不得了，咁究竟个夏季会唔会？调翻转头又会热到得不得了嘅咧，咁我哋真系暂时不得而知啊！咁啊，估计啦，我自己就有时同啲朋友倾开啦，即系冻同热啊，两者之间咧，我成日讲，我真系情愿冻，因为咧，哇，热咧好似好辛苦咁样啦，即系嗰、那个即系哦，当然啦，你屋企有冷气 OK， 咁我自己都买咗坐地嗰只啦，因为都真系顶唔顺啦，咁发觉喺减价嘅时候即刻买翻一部先，因为真系太热嘅时候，你起码有一部喺度缓冲下，冇咁辛苦啦。所以我自己都有啲消暑嘅方法，就好似摆席啊，或者买翻啲好原始嗰啲咧。咁而家除咗买席之外啦，原始嘅席之外，咁啊仲有咧就系、是、一啲即系。会冻嗰啲布质啦，咁啊，我之前喺日本咧，其实系卖咗都好多，咁就系嗰啲啊坐落去嗰啲垫啦、垫褥啊，咁啊都会系俾你有冷感嘅 cool down。咁而家你有时喺一啲嘅商店都买到一啲衫啦，或者啲外套啦、毛巾啦，系会赋予你咧系冷感嘅，即系着咗之后咧系比起你唔着咧系会仲凉爽嘅，好似好神奇咁噶。嗰啲长袖衫咧都好兴噶，咁啊特别咧嘅布料去制造啦，咁所以咧你着咗之后咧系会有一种凉浸浸嘅感觉，即系遮住太阳之余咧，亦都会有啲凉风会俾你即感觉到嘅。咁啊，呢啲嘅衫咧，其实都系好正嘅。如果你即系有咁嘅需要，成喺户外嘅时候咧，又可以首先要遮到嗰个紫外线啦。咁啊，我哋唔会伤害皮肤啦。咁跟住仲要带俾你呢个凉快嘅冷感啦。咁啊，呢个都系重点嚟嘅。咁啊，迎接住夏天咧，呢啲嘅物件咧，我觉得都好紧要嘅。咁啊，除咗你话，我屋企未。其实真系未必每个人屋企会有冷气噶嘛，你暖气就一定有啦吓。咁但系始终旧屋咧，我哋唔系自己去安装，要重新成间屋安装嘅话咧，就唔会有中央冷气嘅。只有咧就系我哋话买一啲坐地嗰啲啦吓，咁但系又要近窗门啦。虽然就唔系好难安装嘅，不过始终咧就比较即系左掟少少啦。虽然我哋加拿大地方多啫，但系都系嘅。有时喺我知道好多 apartment 啦，咁好需要一啲嘅。冷气机，咁所以其实一部冷气呢啲嘅坐地冷气都几大部嘅，都顶住都好有啲麻烦啦，咁所以又要即系移嚟移去咯，同埋都始终咧你一定要靠近窗门至得噶，因为嗰个暖风咧佢一个暖风口啦，你系必须都要系要喷。

翻出去出边。咁呢一种就系最 basic 嘅，可以咁讲嘅冷气机啦。咁有一啲咧，我见过咧就系用另外一啲嘅途径嘅，就唔系呢一种，就喷暖气，就系用冰啊，即系加冰水啊，用水嘅形式啦去去即系。製造一啲冷空氣出嚟嘅，咁亦都有呢啲嘅冷氣機，咁但係要去揾一揾咯。如果你有需要嘅時候，咁我見過喺一啲嘅大型小朋友嘅 indoor playground 啦，咁就有呢啲嘅冷氣機。有時見到會咁神奇嘅，佢坐即係擺喺室內一棟棟棟喺度，咁但係佢又冇啲喉去出去嘅喎，咁我又見到哦，原來佢係用水力，即係嗰一種。用水嘅方法去令到啲空气变冻咁样嘅，咁都几神奇啊！咁当然有好多款式嘅，只不过我哋见多啲嘅就系、是、或者系个价钱比较实惠啲嘅就系嗰种真系坐地式嘅，要有窗门将啲暖气个条风口发翻出去嗰一种啦，系咪？所以咧，我哋真系好快脆啊！突然之间由冬季嘅感觉要迎接夏季。好似冇中間咁啊，冇緩衝期，個春天唔知去咗邊咁樣，就直接進入了咁樣嚇。咁啊，所以大家就要留神啦。咁同埋轉天氣啦，我都發覺亦都係會好容易令到大家病啦。病呢、這個段時間又係多咗噶，好多病痛發生啊！我見到嘅話，啲小朋友咧小心啦嚇，好容易會染病啊！呢、這個月份咁嚟到呢個五月頭啦，咁我希望大家就即係進入咗呢個春夏季中間嘅時候咧，大家 keep 住個好嘅身體啦。咁同埋都係啦，有敏感症狀嘅人咧，而家呢段時間都可能開始會辛苦嘅，咁就要小心狀態啦。即係之前都有教過大家啦，點樣去保障，除咗戴口罩之外，洗鼻啊，食一啲藥啊，即係。成藥真係有用嘅，咁或者係某一啲嘅噴劑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你嘅眼藥水嘅咁樣，即係舒緩咗呢啲嘅感受先嘅。咁我都明白到咧，如果一有敏感嘅朋友咧，係會比較辛苦嘅。咁冇錯啦，咁嚟到我哋呢個星期一嘅早上啦，咁一家人節目咧都係節目好豐富。咁今日咧特別啲嘅，咁除咗原有嘅我哋嘅環節啦，好似生活補充站啦，拔會同大家講下健康常識之外啦，我有一站陽光之外啦，咁我亦都今日咧請嚟一位特別嘅嘉賓嘅，係啊，間唔中咧期期都會揾到一啲嘅朋友上嚟傾下偈啦，尤其是咧一啲好特別啦嚇，咁又會即係希望帶到多啲嘅。唔同嘅领域啊，或者同一啲唔同嘅朋友做访问嘅时候，我自己都可以系增进咗好多嘅知识嘅。咁系噶，即系唔单止系，即系当要去访问一个朋友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啊，真系虽然我唔系做嗰个行业，但系咧喺佢哋嘅口中啦，都会认识得好多嘅。咁今日带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将会出现嘅咧喺稍后啊，十点。中过后啦，喺生活补充站之后出现嘅啦，就系一位嘅艺术家嚟，咁佢亦都系一个好即系好资深，我要用多元化嘅艺术家去形容佢，因为佢喺好多嘅范畴里边咧都会系去做过嘅，咁同埋以佢嘅年纪啦，佢嘅资历啦，真系啦系经历咗好多，好值得啦，就系同大家分享佢喺艺术方面嘅一啲嘅。知识啦，咁啊，同埋咧，呢位朋友咧就喺香港咧，就系嚟到即系啱啱移居咗嚟呢个嘅加拿大，嚟到我哋 Calgary 嘅。咁究竟佢系边位咧？我稍后时间咧就会即系介绍佢噶啦。咁啊，不过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先听歌先。因为想介绍呢首歌俾大家，咁啊上个礼拜咧已经讲咗啦，咁啊呢两位朋友咧就破天荒啊吓，咁喺咁耐，其实佢哋曾经一齐唱过嘅歌，曾经唱过歌嘅应该，但系咧都系我好似剧集嘅时候一齐唱过咯，咁但系其实就冇话真正有一首嘅合唱歌嘅，咁今次咧就系藉住一个广告嘅形式啦，咁佢哋咧就系拍咗一个好特别嘅 MV 啊，咁所以呢个大家听紧嘅咧都系一个剧场版嚟嘅，系古天乐啊、古老板同埋孙轩嘅呢一首《无时空之恋》啊吓，咁啊都系讲紧嗰啲穿越啊，我估唔到佢哋两个都喺度继续穿越落去，咁啊拍咗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版本，咁大家如果要睇嘅话咧，就可以去到YouTube 频道睇啦。咁但系而家我播放俾大家听嘅咧，都系咧一个嘅剧场版嘅版本嚟嘅。咁啊，欣赏下佢两位嘅呢一首新歌啦吓。

0: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 5% 的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1: 越南供销香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母亲节同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今年夏天我要爆啦，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4: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3: 点好玩法啊？
4: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3: 咁人气又点爆呢？
4: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3: 又真系好吸引喎、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5: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6: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lboro Mall 停车场的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8: 接住落嚟，听到咧呢一个嘅 jingle 啦，都会知道啦，系一站阳光嘅环节啦，又系时候咧同大家讲下啲健康资讯嘅。今日咧讲嘅嘢咯，可以话系好似都。

讲咗好多次，老生常谈，好多人都会知道。咁但系咧，若果我唔讲嘅话咧，可能咧你又唔记得咗咯。咁所以咧，我都会觉得每一次讲呢个话题咧，都系其实都系一种提醒啦，即系提醒大家喺食每一日食嘢嘅时候咧，都要去认清呢啲嘅食物啦，又或者系我哋要节制住啦。咁我觉得有好多时候啦，我哋系会知道嗰样嘢唔好嘅，但系咧就忍唔住口。我发觉好多人咧都系比较为食啦，咁好容易呢就係即食咗一啲唔应该食嘅嘢啊，明明知道呢都系唔健康啊，又会食多咗啊咁样。咁所以大家呢都要好小心啊，我哋嘅飲食習慣呢其实呢好容易呢就系到即引起好多嘅慢性病啦，咁亦都系一啲嘅隐形杀手啦，好多嘅风险啦。咁我哋日常飲食嘅关键呢就系其实都系嗰几句，好多时候我哋都要追求咧，就系要健康啦，系咪啊？咁所以咧，新鲜嘅蔬果、生菜咧，跟住蔬果啊、菜啊类啊，咁啊肉啊咁样咧，都应该系我哋其实首选嚟嘅。咁我哋话，如果希望自己嘅身体 keep 住健康嘅话咧，咁我哋要提醒自己啦，好多嘅隐形杀手，一啲嘅食物啦，好容易咧就系导致到或者系令我哋身体咧造成好大嘅风险嘅。慢性病其实咧好多咧喺医生嘅角度嚟讲咧，都话俾我哋听啦，好多都系自己食出嚟。咁啊喺台湾方面咧，有重症科嘅医生咧，就系黄轩医生吓。咁佢自己咧都喺佢嘅专业度咧有讲到啦，临床或者系流行病学嘅研究都指出咗啦，决定寿命嘅关键咧，其实系每日我哋食入去食咗啲乜嘢嘅飲食嘅習慣嚟嘅。咁佢话啦，咁好多嘅慢性病咧唔会系突然之间出现噶，系每一日咧去食出嚟。咁黄轩就话啦，喺临床上面咧见到好多病人啦，咁虽然咧就系、好似冇乜问题啦，体型唔系好肥啦，咁但系突然之间会出现咧就系心肌梗塞啊、中风啊，又或者系癌症噶。咁呢啲可能咧都系长期飲食習慣咧去积聚咗咧，系令到导致所致嘅。咁而最常见嘅风险咧就系嚟自咧就系、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啦，有五大嘅食物咧都会令我哋咧减寿，系啊，唔系添福添寿啊，系减寿。咁所以我哋要极到留意住，可能已经经常同你讲噶啦，你唔记得咗，再次提醒你。首先加工食品啦，每次咧喺节目度我都有讲嘅，系知道噶吓，一啲嘅即食面啦、饼干啦、香肠啦、加工食物啦、高盐啦、高即系咸啦吓，又多脂肪嗰啲啦，又或者系含糖嘅饮品咯。咁呢啲食物咧都系唔单止系因为热量高吓。其实好多时咧都系咧有过多嘅乳化剂啦、防腐剂啦、添加剂啦，导致到咧我哋嘅肠道菌会加上咧就系高糖高脂引发嘅慢性病，增加咗心血管疾病咯、癌症同埋早死嘅风险噶。咁呢个研究咧亦都表示啦，比例即系高比例咧就系超加工食品同埋即系嗰个死亡率会上升咧，系有一个好显著嘅关系嘅。咁所以超加工食品我哋叫做再即加工有另外一个再严重少少啊，即係我头先讲嘅一啲即食面呢，呢啲系超加工啊，属于。咁仲有呢含糖嘅飲品啦，我哋都知啦。Sugar 系一个呢唔单止会令我哋致肥啦，亦都会系引发呢就系代谢崩坏㗎。咁含糖飲品呢会令血糖迅速上升，导致到胰岛素嘅波动啦。长远呢系令到我哋胰岛素嘅抗压啦，增加咗患上二型糖尿病啦、心血管病同埋脂肪肝嘅呢个风险。另外咧就系一个嘅液体糖啦，系比固体糖咧系更加危险噶。咁所以咧系难以咧就系产生，因为佢一种令到我哋咧唔会令我哋饱嘅感觉啊吓。咁唔饱就系会点样啊？咪越食越多咯，系咪啊？越吸收就越唔健康，系咪？越嚟越多。咁所以我哋要好留意住啦，含糖嘅飲品啦，又或者即系手摇飲品啦，尤其是喺街度而家买到嗰啲咧。其实因为咧，佢哋个糖分好多都好高，唔系话到俾你听噶吓，有啲嘅手摇饮品，但系咧有一啲嘅咖啡嘅店铺啦吓，咁啊佢哋咧其实已经喺佢个menu 啊，应该如果你系落 order 嘅时候咧，佢都有讲明咧嗰个嘅卡路里啦，同埋糖分喺度噶，咁呢啲比较大型啲嘅连锁店咧，佢已经系写到明呢一啲嘅饮品啊吓，而家都会有话俾你听系有几多糖，但系当你见到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惊噶啦，啊唔见又自可，一见咧就吓死你嘅，咁好似我哋经常饮最中意好多人香港人都喜欢嘅冻柠茶都系一样。

因为柠茶咧系柠檬啦，咁所以会加咗好多糖分喺入边，咁啊最好都系去避免啦。咁啊反式脂肪啦 ，trans fat 啦，我哋都知啦，好似人造嘅牛油啊、油炸嘅食品啦、糕点啊，长期咧系摄取反式脂肪咧，系会增加体内嘅坏胆固醇啦，同埋咧就是、降低咗好胆固醇，强烈咧就系、是、促进即系、促进呢一个动物嘅亦都会系。动物眼化啦、心肌梗塞啦，呢啲嘅风险噶吓，咁所以反式脂肪 trans fat 要留意住啦。究竟虽然而家嘅食品当中比较少咗嘅，即系你会留意一下包装嘅时候，咁但系咧有机会咧都会有呢个 trans fat 出现噶。第五啦，就系、是、高盐啦，我哋都知道啦 ，high salt 咁啊，即系我哋盐分里边咧好多时系包括咗。如果你睇一啲标签嘅时候咧，会系 sodium 啦。咁而家我都咁讲啦，喺我哋买嘅食品当中咧，因为加拿大嘅食品局都加咗呢一个条例，咁令到咧我哋会成日都见到呢一个印章啊。而家喺所有嘅包装上边咧，俾人揼咗个印噶，系咪？咁、那个印就会话俾你听，佢系 high fat 或者系高，通常都系三样嘢嘅啫，高糖啦。高脂啦，一系就系盐分嘅 sodium 嘅，咁就系三样嘢。而家你大家会见到呢一个嘅标签咧，大部分嘅食品啦，我哋而家都会益多咗或者系超标嘅话咧，都会被有印记噶啦。咁当然唔系代表你唔买唔食得，咁只不过咧系话要小心，唔可以食用太多嘅啫。咁而咧，我哋讲嘅高盐啦，咁高盐嘅食品咧，唔单止系口味重嘅问题啦，就是、会增加咗高血压啦、脑中风啊、心脏病等等呢啲风险啦。咁黄轩亦都强调啦，呢啲嘅食品咧系唔系完全唔可以食，但系咧唔应该咧成为咧日常飲食嘅一部分噶。若果想长寿、想健康咧，就唔要食得健康啦，我哋就要避免咧长期咧就系、是、慢性俾自己嘅伤害啦。咁佢建议日常最好嘅飲食咧，80% 系圆形嘅食品啦，即系唔系圆形啊，即系唔系 circle 啊，系 original， 即系我头先讲嗰啲嘅。新鲜嘅蔬菜啦，需要食嘅就系新鲜嘅蔬果啦，同埋咧要用水咧去代替或者系无茶无糖嘅茶啦，我哋可以饮清茶啊，营养嘅，其实好多玫瑰茶你嘅花茶咧都系好有营养价值嘅，咁啊攞佢嚟代替咗咧就系、是、一啲有加咗糖分嘅飲品啦，仲有就系、是、当然咧就系、是、减少进食啦，加工嘅肉食啦，我知道大家都中意食嘅即系香肠啦。午餐肉啊，呢啲啦，火腿啊吓，咁我哋应该系少食为妙嘅。咁啊，同埋我哋头先讲啦，加拿大都已经系即系好好啊，咁啊，俾晒嗰啲 tips 你噶啦，而家打晒印章嘅。咁等你得个资质啦，你做唔做就系咪都系嗰件一件事？只不过咧就系话大家留意住唔好超标，每日食嘅即系我哋食品当中啦，我哋食得健康其实自己知嘅吓，好多嘢就系利口不利福。咁啊，一定系好食噶啦，系嘛？咁但系你明知，好食嘅嘢就唔太健康，就要忍口啦。我都会成日会提醒有啲人问啊，点样去 keep 住自己健康，或者点样 keep 住自己身形好？其实冇一个嘅除非有啲人真系食极唔肥啦，系咪？有啲真系嘅，天生嗰个嘅那个脂肪啊，嗰、那个应该咁讲，细胞脂肪细胞。较少，咁如果大家留意住自己嘅小朋友都好紧要，发育期间喺譬如三岁啦、六岁嘅嗰段时间啦，咁跟住就系到佢青春期嗰两段时间，若然咧佢都系黐肥嘅，即系会过量啦，或者好肥嘅时候，肥半个头咧，咁你就知啦。因为有多时我哋会觉得，小朋友肥啲唔紧要，咁但系咧呢啲嘅肥细胞咧就喺嗰阵时候咧就会储咗翻嚟，所以要小心啊吓。喺嗰啲阶段，我哋都要俾小朋友咧就系食得健康，唔好等佢后来后悔啊。第日大咗咧想减肥就辛苦噶啦吓。咁如果冇办法啦，我哋已经天生咗系咁样噶啦，已经喺冇得再改嘅时候咧，就系、是、喺自己嘅饮食习惯当中去即系改变一下啦。食得健康系我哋嘅即系再有名，自己记住啊，饮多啲水系啦，咁啊可能就记得唔想饮水嘅话，可以饮一啲健康嘅茶去代替，总好过咧就系饮一啲嘅太多手摇嘅饮品，或者手摇饮品咧都可以，而家都可以拣无糖噶，系咪？即系清茶嘅形式，或者系少糖啲嘅形式啊出现嘅。咁啊嚟到呢一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再送上一首歌俾大家，呢一首咧系 Mira 嘅新歌吓 ，Attention， 咁就系佢哋最新嘅团歌嚟嘅。啱啱咧喺呢个超级嘅颁奖礼上边咧，佢哋第一次咧就系现场演绎嘅。咁啊，迟啲一定睇到啦，因为。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0: 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好 fancy 的礼物，最简单就是陪妈咪一起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蚊，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四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东南区麦哈根尼勒昨晚发生怀疑雨溺事故，一名约九岁儿童送院后情况危殆。紧急救援人员在晚上7点15分接报到场，指一名正在湖中游泳的儿童怀疑雨溺。救援人员表示，其后已寻回儿童，并送往 South Health Campus 医院治理，目前情况危殆。麦哈根尼勒过去亦曾发生严重水上事故，去年两名20岁男子在湖中遇溺身亡，事件震惊社区。事件发生后，一项要求卡加里社区湖泊增设救生员的请愿曾收集数千个签名。水上安全专家再次提醒市民，遇溺往往发生得非常迅速且没有明显呼救声音，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包括穿着救生衣以减低意外风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度关注亚省一宗涉嫌私隐外泄事件。爱文顿市议员指出，接获不同个案反映因个人资料外泄，有市民人身安全同日常生活受影响。涉事团体名为 The Centurion Project， 早前公开发布一份名单，列出亚省近300万名选民姓名同住址。

0: 亚省选举谷政州事件展开调查。代表澳门顿东北端社区的市议员 Aaron Piquet 表示，对事件感到极度关注与愤怒。总理卡尼于周末声明中指出，期望亚省选举谷及皇家骑警彻底并迅速调查事件成因，并追究相关人士责任。他强调需持续保持警惕，以保障加拿大人的权利和民主程序的完整性。亚省选举局上星期表示，正调查对 Centurion Project， 该团体透过应用程式发布相关名单，该应用程式已经在上星期四被下架。此前亚省选举局取得法院禁制令，要求该团体停止运作。亚省选举局律师在禁制令聆讯中指出，调查人员确认该资料库与去年夏天合法提供给亚省共和党的选民名单相符。律师表示，尚未确定该政党是否将名单转交给 The Centurion Project， 亦或透过其他途径取得。加拿大皇家骑警及加拿大公园部表示，一名男子上星期五傍晚在班夫国家公园 Johnson Canyon 瀑布怀疑溺毙。一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25岁男子在 Johnson Canyon 跳入下瀑布后失踪，当局推定其已溺毙。骑警发言人指出，该男子在上星期五傍晚约6点42分由悬崖跳入下瀑布，其后失去踪影。加拿大公园部主导打捞行动，并获骑警协助。骑警表示，由于春季融雪水量大增，水势全急，现阶段派遣潜水员搜寻过于危险。当局目前改用摄影设备搜寻，但直至寻日朝早仍未寻获该男子。加拿大公园部表示， Johnson Canyon Trail 同日间使用区将继续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加拿大统计局指出，在加拿大被杀害的儿童多数死于至亲之手。距离近日两名年幼兄妹遇害案件，两人父亲被控杀害子女，再次凸显残酷的现实。统计局数据显示，加拿大每年约有40至60名儿童被杀，其中大多数凶手为受害人认识的人。在1974年至1999年间，以破案的1990宗儿童和青少年凶杀案中，63%的凶手为家庭成员；而在1997年至2006年间，被家庭成员杀害的儿童中，有56%死于父亲之手。加利利警察协会主席 John Ora 曾任凶杀案调查探员近10年，期间曾将多名杀害儿童的凶徒绳之于法。他表示，大部分儿童凶杀案中夺去儿童性命的往往是本应关爱和照顾他们的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找律师处理楼宇买卖最怕就是手续繁复，但是不用担心，在卡城中央街360律师事务所由 Matthew 张律师主理，专办楼宇买卖、转名、加按揭以及各类商业交易。360律师事务所服务快捷、效率高，收费清楚透明，还有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服务。即刻打去403-233-0841，403-233-0841，找360的法律助理卢小姐帮手，令你安心完成每一宗交易。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购买加拿大货运动为美国部分地区带来了一些不便，但美国整体而言不会受到影响。一年几以来，至少部分加拿大人避免购买美国商品，亦都避免前往美国度假。但这一切到底带来什么结果？有没有产生任何可量化的影响，以及引起美国民众关注？美国经济分析局收集的统计数据就给予了肯定的答案。尽管加拿大国民为摆脱美国供应商所做的任何努力都会被很多其他因素抵消，数据显示加拿大去年在美国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下降了数百亿。2015年至2024年间，加拿大人平均购买了美国商品出口当中的 17.8%和服务出口的 7.7%， 在去年这两个数字都有所下跌，分别跌至 15.3% 和 7.3%， 和长期平均值相比，这个差距接近600亿。但是加拿大在美国商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处于相对下滑的阶段，而且即使局势相对稳定的时期，年度数据亦都反复不动，这些的变化亦都同美国庞大的贸易规模形成鲜明对比。去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总

0: 额达到 3.4 万亿美元。一啲原本会出口到加拿大嘅商品，如今已经找到其他市场。有美国经济师分析话，同伊朗宣布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嘅情况相比，购买加拿大货运动对美国带来嘅冲击要细得多。但是加拿大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经济报复措施。环球日报报道，亚省分离主义者已经收集到足够签名，以强制举行独立公投，如今最后期限已过，为期四个月的运动结束，并为今年秋季可能举行的脱离加拿大公投奠定基础。发起请愿的团体计划在今日正式提交签名，并表示已经收集到省级法例规定的接近178,000个签名。如果这些签名获批，省府已经表示计划在10月举行的全省公投入面加入独立公投问题，亦都包括一系列与亚省和联邦政府关系相关的问题，令到民众担心加拿大可能很快面临两场省级独立公投。在灰省，灰人党承诺如果他们赢得秋季省选，将会举行主权公投。同时加拿大亦都面临其他主权威胁，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和他反复的兼并加拿大言论。不过亚省的独立公投面临很多阻碍，包括原住民提起诉讼，质疑相关议题是否违宪。另外，皇家骑警正是调查一项指控，指一个分离主义组织不当地泄露了亚省选民名单入面的个人信息，当中包含290万名省民的数据。事件加剧了支持独立人士之间的公开争论。一些批评人士曾经认为分离运动只是少数边缘群体几乎无可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发起公投。但去年四月情况发生了变化，省长戴斯敏降低了公民请愿的门槛，减少了所需的签名数量。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祈英会的美善祝福计划，为曾经或正在患有不能逆转疾病的长者、丧亲者及照顾者提供舒缓及安宁照顾服务，使他们在人生黄昏路上仍能过着幸福生活。计划包括生命教育、法律讲座、善终服务介绍及墓园参观。专业社工会透过个案支援、一对一咨询、哀伤辅导及支援小组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查询及报名请致电403-269-6122。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 947YYC， 快点 follow 我们啦。
4: 又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啦，咁啊上次咧就同大家系讲过啦，有关喺屋企咧都可以验下自己本身啦，如果有三高嘅情况啦，咁啊譬如话系验下我哋嗰个嘅血压啦，又或者如果有糖尿病嘅朋友咧，就要即系定期系去验下呢个血糖啊，尤其是咧我哋都会建议大家咧就系、譬如话系一日里边啦吓，咁可能会拣一啲唔同嘅时间啦。又唔需要日日驗嘅，如果你唔係呢一個嘅一型糖尿病嘅話，咁所以呢即係如果我哋自己驗嘅話啦，我哋都知道啦，又要篤手指呀，又驚痛呀，咁但係呢喺驗嘅時候呢，我哋最好都係揀一啲一日裏面唔同嘅時間，譬如話今日就驗下朝頭早，咁下一次驗呢可能係聽日啦，或者後日嘅時間呢，我哋就可以揀下譬如話夜晚啦，有时候呢亦都要揀下啲嘅饭前啦，有时要揀下饭后嘅时间啦，咁透过唔同嘅时间去验呢个嘅血糖呢，我哋就更加了解清楚呢自己本身啊嗰个嘅糖尿病嘅情况。咁当然我哋亦都知道呢究竟糖尿病系咩嚟嘅呢，咁好多人呢可能都有少少嘅疑问啦，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呢，自己本身身体系会得到呢个嘅糖尿病呢咁样。咁要了解糖尿病系咩嚟呢，咁其实我哋首先呢就要知道我哋譬如话系食嘢啊，或者系血糖啊嗰啲系边度嚟嘅。

呢？咁嗱，咁我哋喺消化嘅期间啦，你所食嘅食物啦，譬如话系当中嘅淀粉质啊，同埋糖咧，就会被转化为一种叫做葡萄糖嘅物质噶。咁呢样嘢咧，就系身体咧用嚟咧产生能量嘅糖分啦。咁胰岛素咧就系指我哋胰脏咧分泌出一种咧荷尔蒙啦。咁佢嘅作用系咩嘅咧？就系控制喺血液当中葡萄糖嘅含量嘅。咁如果冇胰岛素嘅话咧，身体咧就冇办法使用或者系储存咧食物产生当中嘅呢啲个或者转化成为呢个嘅葡萄糖嘅。咁造成咧喺呢个嘅糖分咧就会系留喺呢个血液当中系太多啦。咁久而久之咧，血糖呢个高血糖咧系可以导致一啲唔同嘅心血管嘅疾病啦、神经嘅损坏啦，再增加就系咧患上呢个嘅眼睛啊、心脏啊、肾脏啊、脚啊，同埋一啲嘅唔同其他疾病嘅风险噶。咁我哋知道咧，糖尿病咧系有一型同埋二型之分啦。咁一型咧就系 type 1 diabetes 啦，呢个嘅一型糖尿病咧就系指我哋嘅胰脏咧制造好少或者系完全唔能够制造胰岛素。咁一型糖尿病通常咧就喺呢个嘅小朋友嘅时候啦，或者青春期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噶啦。咁但系当然亦都可以喺任何年龄人士出现嘅。咁患有一型糖尿病嘅患者咧，每日咧其实都要打针，就系打呢个嘅胰岛素啦，嚟到系令到我哋本身嗰个身体咧可以控制呢个嘅血糖噶。咁至于另外咧，就比较更加多人咧就系患上嘅吓，比较 common 一啲啦，普遍一啲嘅就系呢个二型糖尿病啦，就系 type 2 diabetes 啦。咁二型糖尿病咧就系指呢个胰脏咧唔能够制造足够嘅胰岛素，即系话佢系可以制造嘅，但系咧佢嘅胰岛素制造出嚟嘅分量咧就唔足够。咁或者咧身体咧冇适当咁样运用制造咗出嚟嘅胰岛素，即系制造咗胰岛素啦，呢啲胰岛素咧喺身体各部分咧又冇咩反应咁样。咁好多二型糖尿病嘅患者咧，都可以透过譬如话定期嘅运动啦、进食健康嘅食物啦、维持健康嘅体重啦，以及咧就系经常量度血糖咧嚟到控制呢个嘅血糖嘅水平噶。咁有部分嘅患者咧，亦都需要注射呢个胰岛素或者系服用药物。咁当呢个嘅血糖咧水平系维持喺安全范围之内咧，咁你就即系可以话即系同正常人一样啦。咁所以如果系有二型糖尿病嘅朋友咧，有啲朋友咧系只系需要食药啦，有啲朋友咧就需要食药加埋打胰岛素啦。咁视乎你嗰个嘅病情而定噶。咁但系最紧要知道嘅咧就系、是。如果有糖尿病嘅朋友呢，就更加即係譬如话二型糖尿病嘅风险因素系咩呢，咁样咁就包括以下呢几点㗎。譬如话系本身自己有其他一啲嘅亲人啊，或者家族嘅病史系有呢个二型糖尿病啦。咁如果你系40岁或以上呢，亦都系可能呢即係患上二型糖尿病嘅风险亦都会增加啦。如果你是超重啦，或者是即系身体大部分嘅脂肪嘅集中喺呢个腹部嘅话咧，亦都系会增加患上二型糖尿病嘅风险。咁假如你个运动量系好少嘅，咁呢一个咧即系冇足够运动嘅话咧，亦都容易患上呢个嘅二型糖尿病噶。咁另外啦，就系、是、譬如话你本身系有一啲嘅。胆固醇嘅问题啊，你自己本身亦都系譬如话妇女啦，喺怀孕期间系有患上糖尿病啊，咁样咧，日后咧患上糖尿病嘅机会亦都会增加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系即系有呢一啲嘅情况啦，或者有呢啲嘅历史嘅话咧，就要更加多加留意自己本身其他嗰啲嘅情况噶。咁每一个人咧有糖尿病嘅症状都有少都可以有唔同嘅。咁呢啲症状咧好多时候咧都同其他嘅疾病系共有。

啦，所以就更加就要注意一下自己本身，留意身体咧俾你一啲嘅警号啦，究竟会唔会有一啲唔同嘅情况出现呢？咁样，咁我哋当然啦要留意嘅啊，即系譬如话系有呢啲嘅唔同嘅症状啊，年青啊，年长啊，咁嘅时候咧，都可能有一啲譬如话系要多加留意嘅症状，可能系会患上呢个糖尿病，譬如话系有口干啊，口渴嘅程度系增加啦，经常要小便啦，食欲系增加啦，原因不明嘅体重下降啦，仲有譬如话系虚弱啊，疲倦啊，头晕啊，经常出现一啲嘅皮肤感染啊，以及伤口痊愈嘅速度系缓慢啊等等。咁其实呢啲呢亦都可以话系系咪真系出现一啲嘅警号话俾你知，最好系去睇一睇医生，或者系验一验血，究竟会唔会有一啲唔同嘅疾病，包括就系糖尿病呢系出现呢咁样。咁其实糖尿病嘅即係并发症啦，亦都係相当之紧要啦，大家亦都要注意㗎。如果身体长期呢就係处于呢个高血糖水平当中呢，就有机会患上一啲嘅并发症㗎。咁有啲人呢可能係会早期啦，有啲人呢可能真就会係比较稍后嘅时间係出现啦。咁但係如果係有糖尿病嘅话呢，咁患上并发症嘅机会都会增加啦。咁所以呢亦都要睇下即係自己本身要了解呢个糖尿病嘅危险程度啦。咁譬如话一啲嘅并发症啦，由于糖尿病引起嘅，譬如话系呢一个嘅高血压啦、中风啦、心脏病啦、足部一啲嘅血液循环嘅问题啦、神经受损啦，仲有譬如话系有溃疡嘅情况啊、关节嘅疾病啊、各种嘅肾病啊等等。咁有眼疾啊、牙周病啊呢啲，都可能咧系同糖尿病系有关嘅。咁如果大家系即系自己本身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啦，或者定期系去作身体检查咧，见到你自己个血糖咧系增加啦咁样，咁其实咧亦都要要睇下医生啦，睇下有咩建议啦。除咗话系要增加翻一啲嘅运动量之外呢，有机会呢亦都要用到一啲嘅处方药物嚟到帮助你呢係控制呢个嘅血糖㗎喎。咁其实有啲人呢即係会係即係都知道市面上啦，其实好多一啲唔同嘅治疗糖尿病嘅药物啦，好多时候呢即係初头呢都可能会係一两隻药，咁但係呢就越食就越多啦咁样。咁由于身体嗰个嘅即係变化啦，好多时候有糖尿病嘅话呢亦都会係逐渐咁样呢嗰个嘅严重程度係会增加㗎。咁呢个係无可避免，因为我哋身体方面呢係会即係会老化啦。咁所以就做出嚟嘅胰岛素呢一路呢就会下降嘅。咁久而久之呢嗰个嘅程度会增加啦，咁就算係食药呢都好难控制得到，或者係执不时就需要加药啊，甚至乎呢到到最后如果你嗰个嘅制造出嚟嘅胰岛素呢係始终都係唔够啦，咁你食药呢都係弥补唔到嘅话呢，就有需要打呢个嘅胰岛素啦，就算二型糖尿病呢都会有一日呢係需要打呢个嘅胰岛素嘅。咁当然究竟系咩嘅情况啊，就视乎你自己本身身体而定啦，要定期做一啲嘅身体检查啊，做一啲嘅验血啊，睇下验血报告方面呢系话你嗰个嘅血糖方面系点样啊，咁嚟到系作出一啲唔同嘅决定嘅。咁再加上呢自己呢平时每日啊或者系每个礼拜呢都要有定期一啲唔同时候嘅验血糖啦，喺屋企咁就可以了解自己一啲血糖方面嘅情况啦，喺一日里面呢唔同时候餐前餐后嗰个血糖系点样呢，咁当你去睇医生嘅时候呢就可以带你呢啲嘅报告呢俾医生去睇同埋去分析，去研究出呢究竟有边一啲药物啊，或者系边一啲嘅治疗方法呢系会更加适合你㗎。咁所以呢睇自己

0: 自己屋企咧嚟到系作一啲嘅血糖嘅测试咧，亦都系对于你嗰个嘅病情嘅了解啊，亦都系相当之重要嘅噃。好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到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再空气中咧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啦。
1: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五月九日星期六晏昼两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86，系6478973808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财子。
2: 今个春天，卡加利市政府将会在你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在清扫前24小时公告，等你清楚知道几时开始。在清扫和泊车的管制期间，请记得将你的汽车和所有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和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refree.ca/sweep。 以上信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带给你。

0: 翻嚟第二部分嘅一家人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喺呢一个嘅部分咧，咁琪琪啦，头先都预告过噶啦，咁就会咧系带嚟一位嘅嘉宾嘅，咁佢咧就系嚟自香港噶，咁呢一位嘅朋友啦，咁可以话啦系一位专业啦，咁亦都系一位资深嘅艺术家，咁我要咁样形容佢，因为咧佢系好多元化，唔单止系演出一啲嘅舞台剧啦、策划啦，甚至乎咧系筹办咗咧好多咧系有关艺术同埋社区一啲嘅活动嘅，咁希望咧将文化啦、艺术啦，咁系带去唔同嘅地方嘅。佢除咗系社区文化发展中心嘅创办人之外咧，亦都系香港教育剧场论坛嘅创会会员嚟噶。而佢咧就喺上年咧正式咧就移居咗嚟我哋嘅 Calgary。今日咧就好高兴咧可以邀请到莫超如，咁我就亲切啲啦，可唔可以咁样叫你啦，莫 Sir？
1: 可以啊，但我输噶，我前身投身嘅系艺术之前咧，其实我教过书嘅，叫吕伯瑞中学嗰度教咗15年嘅。
0: 咁啊，都系我头先都有同佢倾过偈，咁其实莫 Sir 你讲翻，即系你自己用一个。即系好长嘅时间系喺艺术嘅方面发展啦，可唔可以讲下你今年几多岁啊，莫 Sir？
1: 我1947年出世嘅，大家加加油！
0: 系啦，1947年出世，差唔多47，我哋今年就2026年，咁即系话差唔多好快脆啦，你就一个80嘅大寿都嚟紧啦。咁其实真系个好长嘅时间。
1: 我讲俾你听啦，即系话。我哋当年有个讲法嘅，即系话我哋嗰啲后生仔咧，就系觉得啊，嗰啲老人家即系讲啲说话咧，又唔可以信嘅，即系佢哋俾呢个社会染污咗啦。咁咧，佢哋嗰阵时讲咧就 don't trust anyone over 30， 30岁以上嘅又唔可以信噶啦。咁但系佢哋自己30岁嘅时候点算咧？咁佢哋开始讲啊，哦，唔紧要啊 ，as long as 我有 second birth 啊。我第二次嘅新生，
0: 系
1: 咁就我谂翻起我有冇新生咧？咁系我谂系我完全投身入艺术嘅时候咧，就系、是、新生啦，啊，即系重生啦。咁呢个应该系讲紧1989年啊，
0: 1989年
1: 系啦，嗰阵时我开始就转做。全职做艺术啦，咁咧，所以你计下我89年出世，第二次
0: 嘅重生，之前嗰一段时间就系教书啊嘛，你所讲系咪啊？即系以一个教学嘅心态，跟住之后就好似有咗第，其实好，我觉得有时有啲人我哋都话一个职业可能做到尾咁样系嘛，当然如果你去到中间。你好快脆喎，有好多人去到退休年龄先至再重生噶嘛，即系话诶，我退休再搵第二样嘢。
1: 应该有咁嘅心态嘅，咁就自己都开心啲啦，又可以即系话觉得自己啊，仲可以做到好多嘢喎，咁。
0: 咁我讲翻先咧，即系阿莫 Sir 其实喺香港方面系一个著名嘅社区文化，我哋头先有讲啦，社区文化嘅发展工作者。咁其实好特别嘅，我见到你有做好多社区文化嘅嘢。咁头先讲到乜嘢系社区文化咧，同埋你有个概念叫做人人艺术嘅概念，又系啲乜嘢嚟嘅咧？
1: 咁社区文化其实都系搞一啲社区艺术，咁就透过啲艺术咧嚟系同一啲。社區一個地域上面嘅社區啦，或者一啲社群啊，即係一啲好有共同啊經驗啊經歷嘅一啲人，佢哋叫社群啦、啊。譬如講，即係話喺 Calgary 咁，即係喺唐人街嗰度，咁係一個地域啦。咁而家譬如話係有啲人咧，啲係好著意喺唐人街度。做一啲公共藝術啊，包括即係話一啲 murals 啊，一啲壁畫，咁呢啲都係同唐人街社區嘅人做嘅一啲社區藝術啦。喺加拿大又好，喺香港又好，其實有好多社群。

0: 噶嘛。譬如話同一啲原住民去做藝術，或者原住民自己去做藝術嘅時候咧，呢啲就可以叫做社群藝術，又或者係一個組織叫做 Calgary Association of the Deaf 啲聾人嚇，佢哋要搞一個電影嘅活動，或者搞一個聾人電影節，咁呢個亦都係一個社群嘅藝術活動咯。
1: 嗯，
0: 咁呢啲藝術活動係咩咧？即係藝術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活動都可以叫藝術嘅，包括舞蹈啊、戲劇啊、電影啊、廣播啊、跳舞啊，好多呢啲都係可以叫藝術嘅。咁但係唔單止係咁喎，即係話，譬如你諗到講故事啊、一啲手工藝啊，甚至乎而家咧，即係話喺藝術界嗰度咧，覺得即係話煮嘢食啊，都係藝術嘅。咁而係好多時候咧，你會見到一個劇場裏頭咧係有煮嘢食嘅喎。咁而啊，煮嘢食咧，其實係可以凝聚一啲人啊。咁譬如話有啲活動咧，就係大家一人帶一啲嘢去一齊喺一個社區中心嗰度交換嚟食啦。但係同一時間咧，就有啲藝術嘅活動，譬如睇一套戲啊，聽一個藝術家講下佢創作嘅經驗啊，呢啲咁嘅嘢。即係所以好多嘢都係可以叫做藝術嘅。即係最重要啊，其實係一種創意，一種創作。只要你頭先問嘅所謂人人藝術咧，就話你搞社區藝術嘅時候咧，你就會相信一樣嘢，即係人人都有藝術天分嘅，人人都有權利去享受藝術啦。譬如一個即係欣賞者啦，你去一個音樂會啊，你睇一場戲啊，你睇一個話劇啊等等啦，即係你有權去享用藝術。
1: 嗯哼。
0: 咁呢個藝術咧，就係令到你嘅人生咧，即係話係比較美滿啦，係嘛？即係話人人藝術嘅意思咧，亦都包括埋咧，即係你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一定嘅藝術嘅天分，可以創造藝術嘅，可以畫畫，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即係呢個就係人人都可以嘅。即係話香港好多年前咧已經強調一樣嘢，就話啲學生啊喺學校咧應該參與藝術，同埋即係教育嗰個目的咧，最少咧就話每一個人咧一生有一樣藝術佢可以轉型落去嘅。咁都可以係周身刀啦，係嘛？同埋玩好多嘢，參與好多嘢都得嘅。藝術係咩回事咧？藝術活動其實就係令到一個人咧都可以透過藝術呢種方法去表達自己啊，抒發自己，唔單止係感情啊，而係你想講一啲嘢啊咁。譬如話呢度啲原住民咁，佢哋做藝術嘅時候，可能就透過藝術就話講佢哋嘅經歷啊，佢哋過往嘅歷史啊，佢哋要爭取啲乜嘢啊咁。咁事實上咧，呢啲藝術咧係一種媒介。可以透過佢咧，即係表達你嘅意見，甚至乎爭取你覺得應該得到嘅嘢，係即係達到一啲即係所謂社會變遷啊。咁所以社區藝術好，社群藝術好咧，就唔係純粹係一種即係表達自己嘅即係美感嘅一種藝術，而係即係話你同一啲人、一啲集體咧。特別是那些即係話係少數人啊，或者是受壓迫的人啊，咁令到他哋咧透過藝術咧可以表達自己。我哋講嘅咧就話令到他哋可以 empower。
1: 即係其實可以透過藝術去表達翻嗰、那個有好多人有啲嘢想去講或者想去發揮。但系唔知用咩嘅途径，但系艺术好似我做一幅画或者做一个剧，做唱一首首一首歌，其实全部都系一种去表达嗰、那个意识形态嘅嘢。嚟到呢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继续同莫 Sir 倾偈嘅。送翻首歌俾大家，草蜢嘅《永远爱着你》，转头见。

0: 母亲节唔一定要送好 fans 嘅礼物，最简单就系陪妈咪一齐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蚊，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1: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2: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1: 点好玩法啊？
2: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1: 咁人气又点爆呢？
2: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1: 又真系好吸引喎，如果各位是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这个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的是一家人。今天有 KK

0: 翻嚟咧，我哋嘅一家人嘅节目时间，今日请嚟嘅嘉宾咧系有莫超如莫 Sir 嘅，咁啊当然继续同佢倾下偈啦。咁讲翻你最近期，我哋会即系都介绍翻嚟紧呢个礼拜有一套好特别嘅，我可唔可以叫做纪录片咧？因为我都呢一套系纪录片嚟噶嘛，唔系一套电影。咁我呢一套嘅纪录片名字叫做《星影路》，咁特别在于点解会带呢一套纪录片嚟卡加利做一个放映嘅咧？
1: 其实即话呢部电影咧系一个人叫做罗卡嘅自传电影嚟噶。咁咧罗卡咧即话我谂年纪比较大啲，又或者系迟啲移民过嚟嗰啲咧，嗰啲朋友咧就会认识佢嘅。佢系香港一个出名嘅一个影评家，慢慢慢慢变做一个 scholar 啦，即话系啲人咧嚟做研究，关于香港电影啊，或者中国电影咧，都会揾佢倾偈访问佢嘅。咁但系佢咧喺佢系好有趣嘅人物啦。咁佢而家都80几岁啦。嗰套戏咧就讲佢一生嘅经历，讲佢细个时候喺澳门啦。咁但系即系呢个电影唔单止系关于佢呢个人物咧，就好有兴好有趣啦。咁但系佢拍呢套电影嘅时候咧，佢就剪咗好多佢睇过或者佢中意嘅电影落去。咁呢个唔单止系香港嘅电影啦，包括荷里活嘅电影啦，佢又攞到一啲版权啊咁样。譬如话佢剪玛丽莲梦露嘅《飞步玉桥》咁啊个背景系尼加拉加Niagara 嘅瀑布啊嘛，咁另外仲有好多荷里活片嘅，譬如《Singing in the Rain》啊，《出水芙蓉》啊，咁啲年纪大啲嘅人咧就会记得嘅。咁但系啲年纪比较
0: 年轻嘅人，
1: 年轻嘅人咧，咁但系即系睇翻嚟都好有趣嘅。譬如香港电影，咁佢剪咗一啲龙江嘅，即系昨日、今日、明日啊，咁呢、這个。呢、这个电影是影射1967年暴动的。其实他将这些电影剪下去呢，同一时间呢他讲回这些电影即是跟人生啊，跟香港社会啊，香港历史有什么关系。所以啊，这套戏呢除了是一个很有趣趣味性的电影呢，还有即是都是充满香港的历史的。是啦。咁我睇咗呢个戏4次嘅，因为佢喺电影资料馆嗰度放。电影资料馆咧系一个地方咧，叫 archive 咧，就搜集晒好多香港储咗好多香港嘅电影啊。咁而家比较容易嘅就而家系数码化啦，收集都容易啲啦。咁呢个电影资料馆咧，其实有同罗家有关系嘅。佢系呼吁成立呢一样嘢啦。同埋佢亦都係喺電影資料館嗰度做嘢，直至佢退休為止嘅。咁但係之前咧，佢做嗰啲同電影有關嘅嘢咧，亦都唔少啦。即係話佢有個 TVB 啦，佢又做過，即係點講啊？同啲朋友搞過一個電影文化中心啊，就俾啲學生仔咧去认识学习电影，同埋喺嗰度嗰啲中心出嚟嗰啲人咧，后来咧亦都系好多系拍电影嘅，即系包括嗰啲所谓香港嘅新浪潮啊咁。咁 anyway， 仲有一样嘢应该讲翻，即系嗰套电影会讲出嚟咧就好啊。罗卡当年去到三藩市咧，就去到一个地方，咁啊发现咗咧，原来咧嗰度咧有一大扎系中国嘅电影啊，呢啲系30、40年代上海拍下嗰啲咁嘅电影啦。咁佢嗰个电影文化中心咧，就攞咗呢啲电影嚟放，咁就喺香港好成功，而系咧即系呢啲片咧，后来咧即系话系周围去一啲电影节啊，即系一种即系话惹起即系话全世界注目嘅一啲电影啊。咁所以即系话罗卡呢个人咧，系佢做咗好多嘢同电影有关嘅。咁而佢自己咧，亦都曾经系去过意大利2-3年啦。嗰阵时佢本来谂住去罗马嗰个 电影学。

0: 院嗰度，但係因為嗰陣時咧係70年代初期咧，工起運用嘅活動咧，咁啲學生佔據校舍啊，咁變咗咧，即係佢要去嗰課程咧，根本就唔開到，咁即係佢學咗舞台嘅活動啦，舞台設計啊咁樣嘅。咁我識得羅卡嘅，咁我睇到佢咧，就覺得又有娛樂性啦，又有講到香港歷史啦，我又睇到我自己少少出現過一兩個鏡頭
1: 係。
0: 咁都好有趣嘅，即係如果你睇嗰套戲咧，你可以 spot 下你見唔見到余宇森啊？余宇森咧嗰時係啦，即係一個大導演去咗荷里活噶啦。咁佢都出現喺個電影度喎，喺個電影度咧，又係睇緊兒童樂園喎，喺個成年噶啦。
1: 係 兒童樂園。
0: 我覺得呢鏡頭都有趣嘅。咁咧係啦，呢套電影。我喺電影節啦，香港嘅電影每年都有電影節啦。羅卡亦都喺呢個電影節嗰度做過相當時間嘅嘢。咁喺電影節每年出一本書啦，係講香港電影嘅，都係羅卡幫手編嘅。咁電影節會唔知放佢戲啦？拉尾後來咧，亦都係喺 K11 係公開放映，咁所以我睇咗3次。第四次咧就話，當我要嚟 Calgary 嘅時候咧，我諗下即係我點樣同我啲朋友去道別咧咁我有羅卡，
1: 呢套戲，
0: 即係咁咧就去咗一個叫香港創意書院嗰個地方咧，就係放映，叫曬我啲朋友嚟，係再欣賞一次我自己。咁咧即係我嚟到啦，即係話我就。即系去认识呢个社会啦，咁就发觉有一样嘢，同罗卡倾下倾下咧，我同佢仲有联络，或者佢个 team 嗰啲人啦，咁就话啊，不如我试下攞呢套戏嚟喺加拿大同埋北美放映啊，
1: 咁所以就有咗呢一个嘅今次呢一个嘅试映呢、这个嘅
0: 之前
1: 影会。
0: 咧，即系喺4月4号咧，我都安排咗去多伦多大学嗰度放映噶。多伦多大学嗰度有一个好出名嘅，香港以外最多香港嘅藏书嘅地方嘛。咁佢哋一同我哋倾，咁佢哋又好有兴趣。咁所以咧就喺多伦多度放映一次噶啦。而家喺 Calgary 咧就系放映第二次啦。之后我唔知，而家都尝试倾紧温哥华啊。
1: 咁啊，即系一套系，听完都好有资讯性啦。首先，同埋如果你真系好想认识香港，或者我哋都冇见过嘅香港嘅一面嘅时候，可能藉住呢套戏，我哋会睇到好多一啲重温，有啲人可以重温翻啦，而我哋就可以去认识翻，可能以前香港电影啊，或者任何嘅，可能啲地方啊，你都会回忆到一啲已经唔存在嘅地方，可能已经拆咗嘅地方，可能会见得翻。
0: 佢哋有啲罗卡，即系佢哋揾到啲片段咧，就譬如话。62年啊，即系话系中国嘅移民潮啦，即系话啲人家家月亮咁样嚟咗香港，咁当年咧，罗卡咧就编一份好出名嘅周刊叫《中国学生周报》，唔知你有冇听过？当年好出名嘅，即系有20000份咁多，即系话几乎系好多中学啊、中学生啊都会睇嘅。咁佢哋咧就。组织咗一啲人咧，就去新界嗰度咧，去接触呢啲逃难落嚟嘅朋友。当佢哋知道即系话呢啲朋友即系会被捕，然后带翻中国嘅时候咧，佢哋就会买啲面包啊、粮食啊咁样，即系话去到呢个新界嗰啲车咧走嘅时候咧，咁佢哋又将啲面包掟上车咁样，即系有啲咁嘅珍贵镜头。
1: 即系其实好多片段系好，你可能好多人都冇见过，或者即系可以喺趁住睇住呢套戏嘅时候咧，你会即系感受得到，睇到呢啲好珍贵嘅一啲嘅片段。
0: 而罗卡呢个人亦都相当有趣啦。咁佢一生即系话投入电影，咁最初嘅时候咧，佢睇电影就系娱乐啦，或者系即系话佢。喺崇基大学读书嘅时候咧，佢嫌嗰啲下昼嗰啲堂咧系好闷蛋，咁佢就走咗去戏院嗰度去睇。

0: 氣啦，咁去解壓啦，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佢後來發覺，即係話喺電影裏頭咧，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去認識即係人生、人生嘅哲學、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咁啲，佢都係喺電影裏頭學出嚟噶。咁當然啦，佢亦都最後亦都問一樣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即係藝術家應該諗下究竟即係話。藝術是咩回事呢？即係話有啲咩用呢？特別喺呢個世界上面啊，對阿羅家講就話大自然啊都有啲平衡啊。咁但係而家呢，我哋人類呢係令到呢個大自然好唔平衡喎、啊。咁我哋藝術又可唔可以做到啲咩呢？咁
1: 嗯哼。咁所以就係希望大家啦，即係呢一套咁名字係《星影路》啊，呢一套嘅纪录片将会呢就喺嚟緊嘅5月9号星期六啦，咁下午3点半到5点半钟啊，可以喺呢个卡城中华文化中心嘅2楼，係咪大家就可以购票入场嘅，咁啊一个都好有价值嘅一样嘢啦，即係有时啲历史嘅嘢好难得记录咗，我哋可以透过去呢套戏去睇返。我諗好多鍾意香港嘅朋友都会好想去即係睇返呢一样嘢，寻回一啲嘅回忆，或者係即係睇返以前嘅香港。
0: 係呀
1: 。再一次呢，多谢莫超如莫 Sir 接受我哋嘅访问。希望你嘅我咁讲，希望你嘅第三个再嚟嘅一个人生啊，再更加精彩，喺即係我哋嘅 Calgary， 你都可以带多啲一啲艺术嘅文化嘅活动，可能我第日都会见到你好多嘅艺术文化活动。我哋可以睇到。
0: 多谢。
1: 节目嘅尾声嘅时候呢，想送上呢一首歌曲，我觉得呢好配合返啦，即係一讲到香港啦，可能大家第一件事呢都会諗起呢一首嘅歌曲狮子山下。咁不过呢，我想送上嘅呢个版本呢就比较特别啲，系一个交响乐嘅版本，希望大家可以慢慢去欣赏一下，感受一下。咁啊，琪琪留待星期三一家人节目再同大家倾偈啦，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1: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列治文皇家骑警话，温哥华国际机场今日凌晨出现大量警力部署，因为有人未经授权擅自进入飞机。骑警话，佢哋喺凌晨四点左右接报，赶到现场拘捕一名涉案人。骑警透过电子邮件发出声明话，事件已经解决，感谢特别警力支援与机场合作伙伴的共同应对。声明话，骑警正在调查这种明显的安全漏洞事件，现阶段不会公布更多细节。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5亿协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多个行业。陈正仪报道。
2: 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5亿元协助受美国扩大关税影响的制造业和出口商。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公布，因应美国上个月扩大关税，渥太华将拨款10亿元透过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 BDC 成立新的支援计划，并向地区关税应对基金加码5亿元注资。新設立的 BDC 計劃主要針對生產或出口含有鋼、鋁和銅製品的製造商，受影響企業可以申請為期三年最高5000萬元的低息貸款，以應對即時的經營壓力和維持流動資金。而渥太華會透過各地區發展局撥款5億元支援所有受關稅影響行業的中小企，協助企業投資於市場多元化發展和提高生產力。
1: 非洲國家肯尼亞近日

0: 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各地合共有18人死亡。当地国家警察局在声明话，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若、马拉灰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房屋及农作物被毁，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话，由警方及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展开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的居民，同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止有更多人员伤亡。在香港新闻方面，湾仔皇后大道中246号英迪格酒店有人由高处堕下死亡，压中一名途人，另外5人被玻璃碎片浅中受伤。警方消息话，闭路电视片段显示69岁美国籍女死者早上近9点在丈夫离开酒店后独自前去酒店29楼游泳池，其后堕下倒卧酒店地下大堂外，击中一名途经的妇人，妇人清醒，送玛丽医院深切治疗部。女死者堕楼期间亦撞到玻璃，玻璃碎片剪中另外5人，包括2名男童，造成轻伤。消息话，女死者患有抑郁症，3月起停药，初步未发现有可疑的伤势。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正积极推进清算系统的准备工作。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1: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推动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发展，处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陈浩廉话，由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正是积极推进清算系统的准备工作，目标是今年内开展清算系统的试行营运。陈浩廉话，日后将会公布标准和收费，强调要具竞争力。
2: 黄金结算公司去定往后那些收费准则的时候，一定会参考一些不同的市场的因素，从而确保我们足够竞争力，令到这个系统真的可以有效地协助到业界利用这个清算系统去提升它黄金交易那个的效能。
1: 另外，港交所准备未来几个月内重启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市场主管余学勤话，会征询市场优化合同设计和完善机制，让新的期货产品交易有更加显著的增长。
3: 投资者对于黄金买卖和储备那里都有因为地缘政治的影响都比较需要分散他们的风险，所以我们认为黄金期货的设计和香港实体黄金生态圈那边联动是绝对有这个必要的。相关的事宜我们是会继续同各方去研究多啲，同埋亦都会之后有迎合各投资者嘅需求啦。
1: 当局又话支持业界成立行业协会，将成立筹备小组，吸纳本地同国际持份者，推动业界协作，并且快将召开首次会议。
0: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3,754点，二五跌136.93。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117跌382.27，纳斯达克指数25,012.84跌101.6，S&P 500指数7,204.53跌25.59。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095.88升319.35。纽约期油每桶105.3美元，升3.36美元。纽约金4,549.9美元，跌94.6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4，对日元115.47，对人民币5.01，对港元5.7，半对台币13.2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黎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除了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伟同阿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7: 早晨，大家早晨，
6: 早晨。我哋先关注翻一啲国际消息先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美国系展开咗名为自由计划嘅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喺海峡嘅船只离开。特朗普话今日就会展开相关嘅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话，行动将会出动导弹驱逐舰同埋15,000名官兵等等。咁啊，对此伊朗方面就回应话，美国以任何方式干涉海峡嘅新海事管理制度，都被视为呢一个违反停火协议。咁啊，伊朗方面又话，一艘嘅美国军舰企图通过海峡，喺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之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折返。咁啊，美军咧就否认有美国海军舰艇被击中，又话两艘悬挂美国国旗嘅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啊，今次美军提出咗一个新嘅护航行动或者一个疏导行动咧，你哋又认为会唔会成功咧？咁啊，具体执行方面有冇问题？又会唔会影响和谈嘅进程咧？咁啊，江大卫，你又点睇啊？
1: 嗱，我哋首先咧就要了解一下咧，就嗰、那个地理环境啊。霍尔木兹海峡咧，如果我哋睇图嗰度咧，佢系一个好狭窄、个好尖尖嘅一个一个半岛，咁系一个好尖尖嘅角度。咁、那个半岛嘅上游啦，即系左手边咧，如果你睇地图咧，就暂时系由伊朗控制咗嘅，因为伊朗就系嗰度嚟到封锁。咁但系如果下游咧，即系右手边嗰度咧，就一路会通到阿拉伯海嗰个咧，就系、是、由美国系主持咗个封锁咯。当然啦，美国话我而家有三艘航空母舰啊，有驱逐舰啊，有士兵啊，即系喺嗰度嚟封闸。咁所以咧就变咗嗰个形势咧就话，伊朗系控制咗上游，即系左手边啦，个霍尔木兹个尖端个左手边。美国咧就控制咗下游。咁而家问题，美国话我而家要护航，我要保护你呢班人，帮你解封，即系运喺上游嗰啲船只可以走得出去。咁你如果你唔派你嘅战舰啊，或者话飞机啦吓，上到去伊朗控制的地区，你怎样即是护航，即是帮那班船来到南边呢？即是在具体执行上有个困难的。咁当然啦，你而家咁样做的时候呢，仍然有个问题，就话究竟美国的策略在哪里呢？咁其实我哋呢几日呢，我都在电视度睇到啊，佢哋嘅战争部长啊，海格斯咧就走咗去美国国会啊，咁因为美国国会要开始听证啦嘛，因为嗰个美喺美国嘅宪法之下咧，总统只有权进行军事行动60日，60日之后咧可以延长，咁跟住咧就如果系宣战咧就系、是、国会嘅权力，咁所以咧就国会系召见咗呢个战争部长啊。但你睇个战争部长喺场上嘅表现，就话咧，美国究竟成件事嘅部署啊，即系点解要出兵咁？喂，咁已经有即系议员问到啊，喂，你旧年6月嗰时，你话你已经系摧毁咗呢个全面摧毁咗呢个伊朗嘅核计划噶啦？你而家开战，你又话因为伊朗有核威胁，你讲乜嘢啊？咁於是咧，亦都係質疑咧，就話：喂，你而家又要求咧國會撥款喎，因為眾議院係負責撥款啊嘛。你話要有錢喎，喂，咁但係你有冇咩計劃係中戰嘅計劃，即係退兵嘅計劃 ，end game 嗰個計劃咧？佢講唔到出嚟喎，淨喺度即係好似發爛渣咁樣喎。咁於是咧，我哋出現個問題咧，就話其實美國真係可以講咧參與呢場戰爭啊，冇明顯清楚嘅部署啊。因為特朗普原先我哋都記得佢最初嗰陣時咧，即係最初即係開戰咗就一個月啦，佢都會話：，誒唔關我哋事啊！如果你哋即係你哋受影響啲國家啊，日本啊，南韓啊、中國啊、歐洲啊，你哋唔派船嚟護航咧，就唔關我哋事啊，我哋走噶啦。到嗰啲國家完全冇反應之後咧，就話唔嚟護航啦。美國突然一話，有關我事咯，又要扮演國際即係國際警察個角色，又要去嗰度咧係要幫人解封啊，或者主持封鎖。咁所以咧，我哋。即是在外面看就看到美国根本是成件的参与，在部署方面呢没有一个仔细的计划，即是特别对于中战、对于退出、对于的 end game， 即是怎样来到甩身是没有一个计划。当你是这样的情况之后呢，就会

0: 道啦，佢哋个方针咧系次次改变嘅，真系好似特朗普平时嘅表现咁，一时咧就话霍尔木之后唔关我哋美国事，我哋抽身噶啦，我哋唔做国际警察噶啦，一时咧又话我哋要派兵去保护，嗱一时嗰阵就话我而家派兵去封锁嘅。然后今日咧就开始提出嚟话，哦唔系啊，我哋自由计划咧，我哋系护送你哋，保护你哋，即系安全嘅撤离啊。咁所以咧睇到即系美国嗰个喺伊朗呢场战咧，可以讲咧而家咧有啲进退维谷啊，即系佢哋都唔知道，可能自己啊，即系譬如话国战争部啦，如果唔系国防部，可能都冇一套完整嘅计划，即系究竟我哋要派几多兵，我哋要打几耐，我哋准备点样撤军嘅，都冇一套咁住啦。咁个个都要睇特朗普今日嘅心情点样。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睇见嗰、那个无嗰、那个而家个部署嚟讲，那个作战嘅目标嚟讲，样嘅嘢都系唔清楚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估计咧，就算你达到一部分嘅目标嚟讲咧，我哋都会发觉咧，对于整个伊朗呢、這个即系所谓个困局啊，系冇解决嘅，仲会拖一段时间咯。
1: 嗯，咁啊，美国新闻网站就引述美国官员表示咧，咁啊，今次特朗普宣布引渡被困通过木嘅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行动咧，系唔一定包括美国军舰直接护送商业船只嘅。咁啊，美方官员话咧，美国嘅军舰将会停留喺霍尔木兹海峡嘅附近区域，咁啊，以便喺必要嘅时候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海峡嘅商船发动袭击。咁啊，官员又话咧，美军将会向商船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嘅消息。咁啊，特别系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布设水雷嘅航道方面。咁啊，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你又认为今次特朗普提出嘅呢一项行动会唔会成功咧？对于解决而家目前嚟讲喺霍尔木兹海峡嘅困局，有冇帮助咧？
2: 我哋讲紧打伊朗，成个月前都讲紧打几耐啦。咁啊，嗱 ，Donald Trump 咧，我哋都要赞嘅，能且多劳。见完 Charles King 咧，整张相出嚟咧，就白宫有两个皇帝。不过当然，你见咧，真系不停咁咧，做一啲自己开心嘅嘢。嗱，但系问题咧，即系伊朗呢个局咧，点样解决咧？未打之前。当佢一路部署咧，军方部署，我哋话喂打唔打到啊？打几耐？咁而家你发觉咧，第一个回合咧，特朗普话赢咗啦。咁但系赢咗个烂局喺度，个烂局喺边咧？最重要就系今日琴日嘅油咧，美国咧就系讲紧$6一加仑，咁啊已经由$3去到$6。我哋加拿大嘅油咧，BC 省啊，可以讲系其中最贵嗰两个嘅省份，咁啊两个一毫几，咁啊你见咧真系影响好多嘅家庭，中产以下嘅咧，真系好多都要搭公车噶啦。咁但系呢个问题就系民生添，啲物价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个民意。特朗普咧，而家我相信咧喺政治上咧就受到多方面嘅攻击，包括自己咧就系共和党嘅添。咁你见咧仲有就系关税佢赢咗啦，赢咗其实咧我哋都嚟紧嘅，但系呢个都系喺咁多佢搞乱档嘅其中一档啫。嗱，咁而家咧伊朗呢一个咧就而家要真系要解决嘅。咁問題就係拖成點呢？而家講緊以千計嘅船呢，喺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裏面呢彈動不得。咁問題就係、是、就算你要封鎖呢、這個封鎖，我相信呢會好長期嘅，真係以月計嘅。咁但係啲船運咗裏面，而家講緊就係美國就係你伊朗唔賣油俾你，你攞唔到佢啲油，我哋賣俾你。咁啲船呢真係去緊美國，去緊墨西哥灣嗰度就係泵美國油嘅，但係墨西哥灣咧，特朗普叫做美國灣㗎嚇。而家依啲咧就係真係喺佢潛意識下咧，特朗普真係有盤棋咧係做緊嘅，但係呢盤棋點捉咧？捉到亂曬張，咁就係問題。好啦，

0: 在真的讲到要开声了，其实呢讲到当特朗普说要炸到伊朗啊几千年的文明呢完全消失呢，这句话当然哗然啦，尤其是违反个国际法，你不能够呢胡乱地呢就是军炸一个国家，冇理由地。咁问题就是而家你话要啊部署军队，咁我较早前都讲过，你要合一个国际法，军方美国军方啲参谋先至可以呢有法依据呢去发动啊啲军队嘅部署。呢啲好明显啦，一个我哋所谓 check and balance 嘅美国啊三权分立，军力所有权嘅分立部署呢，有埋一个法庭嘅宪法管治下呢，你特朗普呢係有一定嘅掣肘嘅。咁而家好明显就係话要开通呢、這、一个海峡呢一个藉口呢，我相信都可以得到军方的支持。咁而家我哋相信呢，我嘅睇法都系部署咗呢，就係点样保护呢啲船隻呢就离开呢一个困局，然之后呢就可以呢发挥其他嘅运油。事实上呢油价同经济呢影响緊美国，影响緊全球。咁所以佢一定要解决呢样嘢。咁问题就係话我个军力个补充，当然第一件事就係时间表，同埋呢你係咪出师有名。第二呢就係点样去部署。军方你见呢都唔係话今日讲听日打嘅，你见呢美军都係要将佢个资源佢个人力尤其是火力呢点样去部署。仲有就係话停步啦，原来大家都唔知呢啊，其实都估到嘅，伊朗病埋有好多嘅军备唔同嘅地方，喺一个咁普通叫做所谓接近先进嘅通讯之下，发觉呢所有嘢完全被美国以色列西方国家呢可以探到晒，已经係回复啦，真係放信鸽嘅通讯时代，即係由人呢就去散一啲製造一啲假嘅活動呢去擾亂你啲軍方嘅情報。咁你見呢真係踩單車、電單車、汽車一炸人出去，一炸人呢就再散分幾級呢就將呢啲消息傳遞啦。呢個呢就係好戲劇化嘅假設，但係呢啲招式呢就唯一呢就係防止咗啲衛星間諜去收集呢啲情報。咁你見呢喺軍方CIA 真係要打一場仗呢要好多個部署。咁我相信呢而家如果軍方話要保護艦隻離開呢，我相信係做到嘅。但係搵啲邊個國家嘅船、遊船、商船首先呢，咁呢個呢就要真係睇嗰個位置同埋真係佢同伊朗嘅關係呢啲咁嘅 priority 呢，然之後相信呢先到一啲同盟友有關嘅遊輪商船離開。咁當然我哋講到離開之後喺中東其他嘅產油國點樣去補充嗰個油嘅供應同埋美軍真係點樣或者特朗普點樣去應付嚟緊伊朗嗰個所謂和談邊個有卡呢有牌呢，我諗嚟緊呢呢個都係重要嘅話題嚟嘅。
1: 咁報道就引述美方官员强调，今次特朗普提出嘅呢一项自由计划嘅并非传统意义上嘅护航任务。咁另外中央司令部就表示呢，美国国务院上星期提出嘅海上自由架构将会为今次行动发挥关键作用，透过资讯共享同埋外交行动结合军事协调嚟到维护海峡航行安全。咁另外有报道话呢，霍尔木兹海峡停运呢已经令到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原油出口国。由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近关闭，过去九个星期美国各地的油田和储油设施是向全球出口了超过2亿5千万桶原油。彭博社报道这个的数据令到美国超越了沙特阿拉伯，是再次成为全球第一大的原油出口国。我们先休息一阵，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高二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

0: 至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1: 高义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0: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1: 高义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0: 心心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来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 AN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心心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啲行动！
2: 时事直击。王良人，
3: 咁啊，刚才我哋都讲到美国同伊朗之间嘅谈判进展啊，咁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话咧，美国已经透过巴基斯坦对伊朗嘅14点提议作出回应，咁伊朗方面咧正系审查。咁啊，半岛电视台就报道伊朗嘅方案分为3个主要阶段，目标系30日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咁啊，半岛电视台就引述消息人士话啦，其中第一阶段咧将会逐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嘅封锁。德克兰方面咧就会处理呢个嘅水雷问题。咁啊，第二阶段就规定咧，伊朗可以依据零储存原则，喺限期届满之后恢复纯度3.6%嘅浓缩铀活动。咁啊，计划同时要求美国同以色列不得攻击伊朗同佢嘅盟友，咁作为交换，伊朗亦都唔会发动袭击。咁啊，伊朗方面咧系拒绝拆除核基础设施或者系摧毁伊朗嘅设施。咁啊，同时第二阶段要求解除制裁，包括逐步解冻资金。咁啊，第三阶段咧，德克兰就建议同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中东嘅安全机制。咁啊，上一节正如Joseph江大伟都讲到啦，特朗普喺过去周末已经表示咧，佢仲未见到伊朗和平提案嘅确切内容，但系佢咧好可能会拒绝。咁啊，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目前美伊双方嘅谈判进展
4: 咧？嗱，我谂先讲就系伊朗提出14点啦。咁呢好明显咧，呢14点咧，如果你总结佢啲个内容咧，都系第一件事停火，美军撤出。跟住咧就係伊朗繼續咧就係提煉濃縮油，你唔好管我啊！咁仲有咧就係解凍啊經濟以前嗰啲制裁嗰啲啊資金咧放水，仲有就係更重要，佢有一樣咧就係黎巴嫩啊裏邊咧個局勢咧就係要停火之類咁嘅嘢，即係話咧伊朗仍然咧想恢復翻佢過去之前。在濃縮油的發展核能，所謂核能也好核武也好，總之核這個濃縮油的發展。第二呢就是中東它的控制力，那你有金有這個資金，你又當然做很多事，其實是恢復回呢它以前所做的事。那我相信呢這個開界呢，而家你睇翻咧，特朗普一口就唔使睇，已經拱翻你轉頭啦，拒絕啦。咁好明顯咧，我相信特朗普就一定係出牌咧，就係要打伊朗噶啦，軍力軍火咧，嗰個已經咧就係擺定位，點樣埋位咧，就係將呢啲所有嘅商船啊、運油船咧，就係撤出，撤唔撤得曬咧？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但是去到这个地步呢，我相信特朗普的底牌都是要讲得逐啲即是打残伊朗的了，同埋呢真的要他跪在这里的。那问题就是做不做到国会参众两院给不给他做，同埋最重要一样就是军力呢的支援，军火导弹飞弹同埋美军那个持久的能力是不是可以支持呢？那讲到军火就其一啦，其实美军打仗要放假的，不是日日打下去的，打到咁上下要飞去其他地方，例如以前就去德国啊

0: 地方呢就是放假，然之后回去再砌啊再打。咁问题就是当然今次在海上或者空中的军力呢同埋嘅部署同以前好唔同。咁点样去打呢个情报点配合呢，呢个都系重要。但我哋会睇到个国际形势呢，而家分开就话今日我哋加拿大总理就仍然喺欧洲讲緊呢非欧盟嘅国家点样合作。咁呢啲咁嘅联系呢，其实过去几个月嘅呢啲咁嘅方向呢，即係话美国大亚哥做大佬呢一个咁样嘅地位呢，你唔肯做呢我哋就唯有即係自己靠自己㗎啦，点样去维系个安全方面经济方面呢个係重要嘅发展。咁所以你见呢仲有就係话国际嘅局势，特朗普其实喺呢一轮佢做嘅嘢呢，拱咗伊朗之外呢，其实就係将嗰个阵容呢亦拱咗去俄罗斯、中国北韩。咁伊朗即係我哋讲到委内瑞拉之后，你古巴呢啲都係拱到埋一边，睇下大家走边个位。但如果你唔係用一啲另外一个方式去怀柔返協助返一啲国家同埋部署呢，你就拱晒去另外一个集团嘅啫。咁所以你见呢而家喺个国际局势之下呢，欧洲就已经以前嘅盟友呢就越嚟越疏远啦。咁你其他中间嗰啲亚洲南亚甚至乎中东地带嗰、那个我哋讲亚联油又离开呢一个产油国嗰、那个组织啦。咁呢啲走位呢，其实令到我哋世界除咗军事之外呢，关系之外呢，经济都改变緊。咁所以点样收科点样收科呢，我哋加拿大部署一个位置点做呢，其实最重要就係讲咁多呢，都係加拿大我哋应该喺个政策同埋国际关系呢点样去面对呢一个改变。我諗呢个重要。咁所以睇完伊朗下一步会点做呢，我哋加拿大最重要就係我哋嘅经济同埋我哋嘅政策点配合改善我哋民生同埋长久嘅国家安全。呢啲都係我哋重要嘅睇法。
1: 咁刚才Ken都提到啦，今次喺中东呢一个战局亦都係改变咗国际层面能源市场以及係同能源相关嘅一啲地缘政治格局啦。咁除咗较早前我哋都讨论到嘅亚联油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嘅呢件事之外呢，咁由于係呢一个亚洲方面，亚洲係高度依赖嚟自中东嘅能源供应。咁今次伊朗战事呢亦都令亚洲成为战争冲击外溢的核心区域，咁各国都是下调呢个经济增长预测嘅，并且警告进口成本飙升咧，会令到通胀远高于几个星期之前嘅预期。咁物价嘅上涨咧，都会令喺亚洲各国嘅民众咧带嚟更多生活上嘅痛苦。咁英国金融时报就话啦，随住经济活动前景嘅不确定性增加，亚洲开发银行已经下调咗对区内发展中经济体嘅增长预测。咁目前亚银预测今年亚洲经济增长率是 4.7%， 咁2027年将会是 4.8%， 咁是低过先前对呢一两年都是 5.1% 嘅估计水平。咁与此同时呢，我哋刚才都提到啦，喺战争期间呢，正如阿 Ken 都讲到各国嘅一啲嘅邮轮呢都係纷纷咁样涌入呢一个嘅墨西哥湾沿岸去到装载原油。咁德州嘅呢一个嘅圣体城港呢係因此创下咗历嚟最繁忙嘅纪录。咁与此同时呢，係根据航运追踪机构嘅数据，今年四月美国嘅石油输出量呢係飙升至每日520万桶。咁对比战前二月的每日390万桶呢，是增加超过30%的。与此同时，过去九个星期呢，美国各地的油田和储油设施是向全球输出了超过2亿5千万桶的原油。彭博社报道呢，这个亦都是令美国超越了沙特，是再次成为全球第一大的原油出口国。不过美国石油出口创纪录的同时呢，美国国内的库存都是迅速下降，原油和燃料的总库存已经连续四个星期减少，

0: 系跌破咗历史平均水平。咁啊，与此同时咧，报道都话美国嘅石油生产商都难以跟上呢个步伐。咁啊，好多嘅能源专家就质疑啊，美国咁大规模嘅出货量仲可以持续几耐嘅时间？咁啊，根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嘅讲法啦，咁啊，油轮系不断运走美国嘅石油，咁啊，一旦大量嘅石油输出美国咧，供需平衡预计将会趋于紧张。咁啊，佢系形容咧咁样系消耗紧库存，形容系帮自己挖紧个坑。咁啊，此际我哋都见到咧一个嘅战事已经为全球范围一个嘅能源市场带嚟一个好大嘅冲击。咁啊，喺 OPEC 方面咧，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伙伴国即系 OPEC 加咧嘅主要成员国，喺过去嘅星期日就同意小幅咁样提高六月产量配额。咁但系只要伊朗嘅战争继续扰乱波斯湾地区嘅石油供应咧，有报道就分析话啦，呢一次嘅增产动作咧，好大程度上都只系一个象征意义。咁啊，目前嚟讲咧，除咗系能源嘅输出之外咧，除咗系影响一啲嘅产油国嘅供应之外咧，咁啊，根据呢、美国嘅财经媒体 CNBC 报道咧，英国政府喺寻日都表示，计划喺暑假旅游旺季期间暂时容许航空公司系整合合并一啲嘅航班，集中载客，以减少航班临时取消嘅情况。咁啊，亦都系见到咧呢一个石油，除咗对我哋嘅日常生活揸车有影响之外咧，航空燃油嘅方面，近期嘅战事亦都系造成咗一啲，尤其是欧洲方面可能会出现一啲紧缺嘅情况，亦都系令到各界系关注到底今次中东嘅战事持续会几耐嘅时间咧？尤其系刚才朱绍光大卫都提到啦，美国特朗普政府喺国会嘅方面啊，佢哋就话呢一个停战。美伊早前的停戰咧，係已經係令到佢哋唔需要係去到即係叫做終止咗嗰個嘅所謂未經國會授權就進行戰爭嘅嗰個60日嘅期限。咁啊，所以外界都會關注特朗普政府佢推進呢一場嘅戰事會持續幾耐嘅時間。與此同時，伊朗又希望會硬撐幾耐嘅時間咧？咁啊，雙方會唔會喺和呢個談判桌上揾到一個突破點咧？這個都係接住落嚟，相信大家都會關注嘅一個事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647-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亚洲咧，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喺寻日日本宪法纪念日系再次表达咗修宪嘅意愿。佢又重申咧，距离宪法施行已经79年啊，如今无论系安保科技发展，亦或系人口结构，都同当年系大不相同。咁啊，主张宪法系国家嘅基石嘅，因此随时代需要进行定期嘅更新。咁啊，与此同时 ，NHK 喺寻日公布嘅民调就显示咧，52%受访嘅民众认为，日本民众系认为国会系应该优先处理宪法以外嘅课题。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今次高市早苗政府佢哋嘅修宪意愿有冇可能会达成到咧？咁啊，我哋之前都讨论咗好多啦，对于中日关系嘅影响。咁啊，都想请教两位，其实对加拿大嚟讲咧，日本修宪又有咩影响咧？对美国而言又会有啲咩影响咧？咁啊。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4: 修宪咧，当然咧就因为日本咧就战后打败咗啦，佢侵略咗当年嘅亚洲啊或者各地方啦，咁所以咧佢定出嗰个咧系和平宪法，即系意思话咧日本咧只能够有自卫队，唔系有正常嘅军队，佢啲武器咧唔可以。

0: 出口，佢嘅国家军队唔可以去到外国系参与战事嘅行动，咁咧就有种种呢啲限制，咁所以叫日本咧叫和平宪法啦。咁但系咧就依家呢几十年，当日本嘅国力即系成为一个即系世界嘅经济嘅强国啦。咁咧就於是咧，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咦，日本係咪應該翻翻去成為一個正常嘅國家？所謂正常嘅國家咧，就有自己嘅軍隊，或者話有自己嘅外交政策，甚至可以參與世界嘅戰事，甚至做生意嚟講咧，可以將自己嘅武器嚟到出口。咁當然咧，喺日本而家呢個制度之下咧，佢做唔到。但咧，其實你呢個咧就係、是、即係大體上。大圍上咧，你做唔到，但細節方面咧，其實你有好多改變嘅。譬如舉個例嚟講，日本咁多年喺國防嘅經費上咧，其實已經係不斷嘅上升噶啦。咁所以咧，日本咧就冇航空母艦嘅，但咧佢有啲好輕型級嘅運載嗰啲艦咧，係隨時可以好短時間之內咧，去容許飛機喺上面升降嘅。咁所以會話咧，其實日本而家嘅軍力嚟講啊。如果你照而家牌面所睇到咧，已經係世界軍事強國嚟噶啦。咁所以咧，就呢度睇到個問題就話，固然修改憲法係大事，你做以後做嘢咧就名正言順。但係就算民意令到你冇法子修改咧，你仍然可以喺細節嗰度咧係可以係做好多嘅調整嘅。譬如舉個例嚟講，其實。日本啊，高市早苗最近已經喺國會入面咧，已經喺政府入面咧通過咗一啲所謂細節上嘅微調。微調係乜嘢呢？以前日本咧就話唔可以出口武器嘅，即係軍用嘅設施。喂，而家已經微調咗啦。哦，而家可以啦，即係有啲武器咧，即係意思係或者唔係大殺傷力咧，係可以嚟到出口啦。咁你所以你睇到咧就話。就算而家憲法嗰個修改咧，好可能仲要推民意上嘅授權啊，或者通過一個長時間。但係喺佢執政啊，而家得到咁多嘅民望，而且佢一路都冇掩飾到佢所謂呢種右翼嘅思想，即係會話咧係要令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嘅國家，能夠擴充軍備。咁如果從佢得到呢一方面嘅民意嘅支持佢咧，咁相信咧，就算佢喺憲法上暫時未做到咧，喺細節方面咧，佢係可以有好多嘅手腳嘅，仍然可以係不定，譬如令日本嘅軍火可以出口啦，或者話咧就當或者話亦都令國內嘅軍工嘅事業能夠製造多啲嘅艦艇啊，或者加強國防嘅經費啊，你可以提出各種嘅需要啊。咁所以咧，我估計咧就話長遠嚟講，可能對日本嚟講咧就要修憲啦。但就算修憲唔係一日做得到咧，佢仍然可以細節嗰度咧有好多空間，俾一個所謂右翼嘅政權咧係有好特別。佢而家係大多數執政嘅時候咧，有好多活動嘅空間嘅。
1: 嗯。咁啊，日本嘅转变啊，正值全球局势紧张啊，西方国家军备产力压力日益增加嘅情况之下出现嘅。咁啊，睇翻我哋加拿大渥太华喺今年二月都系更新咗国防工业战略，咁啊，寻求建立新嘅合作伙伴关系。咁啊，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日本嗰术方面高市政府表达呢一个修宪意愿咧？对于除咗话中国之外咧，对于其他嘅西方盟国又有啲咩影响？
2: 我好在今时今日呢可以讲见本在亚太茶在亚太那个战争史呢我大家仲有新可能我哋有上一代三年零个月在香港的年代但是呢你见呢真是七十九年八十年了而家我哋讲二战之后那个真是几代人呢的改变咁当然要睇而家嘅国际局势包括日本同德国扮演嘅角色喺今日嗰个国际嘅文化都係重要。咁如果你睇返日本呢我哋讲几个角度去睇日本对自己当然我哋经常都话日本人呢对自己好多地震呢冇咩安全感真係呢要搵其他嘅地方呢啲系咪佢哋嘅侵略行为嘅一啲潜意识呢咁。

0: 過去戰後呢，實在日本幾代的年輕人即一路成長呢，都是教育呢戰爭的痛苦的，但是唯一一樣呢，真的仍然呢，日本可以說呢是未認真強調去承認呢二戰他們在 亞洲的戰爭罪行，我的教育呢，我自己個人意見呢就是未夠的，是，但是呢你是熱愛和平呢，因為受過原子彈的轟炸的慘痛呢，他們是厭惡戰爭的，那這些其實呢在今時今日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要在這個這樣的基石繼續發展，尤其是美國日本，尤其是日本，但問題就是說現在我們正話講到個局勢這麼亂，日本要自求我個地位，國際的地位，自己的安全，尤其是中國尤其是共產黨的那個主意呢，尤其是找到錢之後呢，習近平走回頭路呢，擴張的軍備，咁當然佢有擴張軍備的理由，但是你去到作亞太在這個南海黃海有威脅性呢，日本南韓呢都要自求多福呢，就是增加自己的防衛能力，咁這個是很好的原因又好，藉口又好呢，是回復返呢佢嘅軍事軍備嘅發展嘅。咁呢、這個我諗公司早苗呢作為一個右派嘅政府呢，真係好主動去推廣呢樣嘢。咁問題就係話喺今時今日嘅科技呢，日本係可以扮演呢啲角色。咁問題就係話佢真係整一啲完整嘅軍備出嚟有防衛性，咁呢個冇問題啦，定係有侵略性攻擊性嘅呢，嗱，呢啲線咧就越嚟越模糊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佢做一啲無人機嘅配件，做無人機嘅軟件研發，作為智慧，咁當然理所當然啦。但係如果佢係真係提供俾其他一啲喺我哋西方國家非盟友嘅咧，可能變咗一個咧好嚴重嘅對立情況，甚至乎呢是敵對的情況添。咁當然，所以我就講到局勢就係話，係咪多啲盟友有一啲共通點去保障世界嘅和平呢？但係你當然，我唔期望我哋可以完全改變曬呢一啲極權與民主對立嘅國家，因為事實上呢呢啲都係一個平衡嘅好不幸係一個平衡嘅方式嚟嘅。咁所以如果喺政治地呢、這個地緣政治國際嘅局勢呢，我諗呢一個對立呢會耐嘅。咁問題就係喺我哋民主社會點樣影響今次我個做法。咁日本人呢可以講我個大部分都唔想修憲呢，加埋呢都係成為一個主要嘅民意。咁我相信呢喺短期內呢唔會馬上修憲，但是一些小動作呢就會做。我想國際局勢呢我們一定要互通呢，令到大家呢在和平的方向去的。
1: 好，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2: 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題，內容包羅萬有。想聽到最新鮮滾熱辣來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藝人訪問和最貼地的消閒生活情報，就要聽實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兩點到三點四一二三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今日我哋关注翻一啲本国消息啦，尤其是讲紧喺亚省啊，咁啊亚省近期都系发生咗选民资料外泄嘅事件，咁啊事件系由呢一个分离主义组织怀疑泄漏咗私隐嘅事件引发嘅，涉事嘅团体咧叫做白夫长项目，咁啊据报系公开咗一份包含近300万名亚省选民姓名同住址嘅名单，咁啊呢一个嘅组织已经被法院下令即时从网站上移除涉及选民个人资料的数据库。咁啊，亚省选举局就话有关嘅资料怀疑被不当使用或者转载，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咁啊，总理卡尼喺过去周末都发表声明，形容呢一宗嘅事件系极度令人关注。咁啊，表示希望骑警迅速展开全面调查，对呢一个肇事者采取适当行动。咁啊，佢又话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保护国民嘅权利同埋民主制度嘅完整性。咁啊，此举我哋都知道咧，亚省嘅方面一些分离组织，尤其是

0: 负责收集请愿签名的组织就话咧，系计划系今日就提交呢一个收集到嘅签名。咁喺上个月，佢哋已经话佢哋已经收集到远超过法例规定所需嘅178,000个签名。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啊？今次呢一个所谓选民资料外泄事件，对于亚省一啲分离主义组织推动佢哋嘅议程，又有冇一个影响？咁啊，今年10月呢一个亚省嘅投票入面会唔会出现同分离主义相关嘅问题咧？咁啊，遭涉江大卫，你又点睇？
1: 首先只系讲呢件即系呢件事嘅本身啊，即系显微镜下睇咧，就选民嘅资料设计咧，咁就本来咧嗰啲系啲好基本嘅资料，就系乜嘢咧？就系、是、地址同电地址啊，同埋姓名。咁但系咧就而家出现咗事啊，就啱啱有啲人咧就因为逃避家暴啊，嗰啲人啦、啊、去咗第二地方住啊。咁你一打佢嘅姓名嘅地址咧，咁啊即系已经俾佢即系嗰啲家人啊，或者實施家暴嗰啲人咧，有機會嚟到追索到佢，咁啊造成呢啲所謂社會嘅問題啦。咁嗱，呢啲咧我哋就會話，本來一個政黨或者話要選舉，咁你梗係要攞到啲基本嘅資料。如果你話個政黨連選民嘅姓名同通訊方法啦都冇啊，咁你點去聯絡佢咧？點樣做宣傳咧？咁啊本身亦都有個困難。咁但係呢度咧就會發覺咧，就好可能咧就依家因為以前加拿大咧係 honor system， 大家都有個信任嘅，所以對於嗰個所謂私隱啊嘅保護啊、資料嘅外泄咧，嗰啲懲罰好低嘅。咁今後咧，我哋知道現代人咧好重視我哋嘅私隱，特別咧而家電子嘅時代咧，私隱係可以被用嚟啊。做出好多嘅即係咪幫你去即係買屋啊，或者做好多即係欺詐嘅行為嘅出現啦、啊。咁當然咧呢件事所以引起關注咧，原本就係由於一啲所謂家暴啊屋企嘅行為泄露咗嗰啲所謂想離開屋企嗰啲人嘅地址啦。咁所以咧就喺呢度，如果我哋咁睇咧，就好可能一個最直接或者最快嘅做法就係你要加強嘅刑責啦。咁當然咧，你喺加拿大一個所謂 honor system， 你又好難要求每一個政黨啊，佢哋自己對於個選民嘅資料咧係做最高機密嘅處理嘅方法啦，或者唔會外泄啦。即係呢啲咧，我都會發覺咧，就加拿大啲政黨咧都好鬆懈嘅，咁咧就好可能咧外泄呢啲方面咧係經常會出現嘅。咁呢度咧就會睇到啦，究竟呢啲咁嘅出現咗呢啲咁嘅事件之中咧，咁當然啦，我哋就希望即係政府咧就未必需要覺得同呢個所謂即係獨立要拉上個關係嘅一個政府，你淨係當一個所謂刑事案嚟到處理，就洩漏咗一啲所謂私人嘅資料，或者亦都要提醒啲政黨啊，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對於所謂選民嘅資料，你係咁乸西啊，咁唔重視嘅時候咧，其實最後咧一定係會俾選民咧嚟到唾棄嘅。咁至於亞省嘅所謂即係個獨立啦，特別有呢啲咁嘅政黨咧，甚至佢哋走去美國去揾支持啊，或者甚至籌款啊。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亞薩克獨立可能即係喺事情上嘅，其實係一個好遙遠嘅事情。點解會唔想出現呢？就算佢而家公投咗，大家嚟到決定呢，仍然喺個主權方面呢係要經過好多嘅爭執。譬如話亞省最出名啊，嗰啲所謂國家公園，喂，嗰啲國家公園嘅主權喺國家喎、Banff National Park 啊 ，Jasper National Park， 嗰啲 park 係 national 喎，係聯邦嘅喎，唔係亞省嘅土地嚟嘅喎。另外一個問題咧，當然啦，亞省嗰、那個原住民啦，我哋都始終處聯反起涉及到主權喺加拿大，一涉及到主權咧，一定同原住民之間嘅關係係糾纏不清嘅。原住民咧，每次受到威脅咧，就會走嚟講：，喂，我唔同你加拿大政府傾添，我唔同你省政府傾，我要直接同當年同我簽合約嘅英國皇室嚟到傾咁樣。嗱，咁所以咧就，如果係一牽涉到嗰啲嘅程度啦，所以你如果問我個人咧，我就覺得省一個省喺加拿大而家咧要求獨立，就算佢而家省民嘅民意上過半數都支持獨立，但係嗰個程序特別要經過嗰個主權，特別要經過原住民對於土地權嗰個處理咧，係可以拖好長嘅時間，所以我覺得係好遙遠嘅事件。咁但係作為一件而家即係一個選民姓名地址嘅。

0: 泄漏咧，咁我覺得應該即係一個所謂執法嘅部門去處理事件。咁就即係而家嘅刑罰咧，肯定係太輕噶啦。咁你就真係要希望執法方面咧能夠加重呢、這個處罰嘅刑罰啦，亦都令大家睇到咧，即係如果你係啲正派嘅或者。即係政黨，你維護市民利益嘅政黨啦，國民利益嘅政黨，你就唔可以即係處理喺處理選民嘅私隱嘅問題上，或者數據上咧咁疏鬆啊，或者甚至咧有機會俾人咧利用咗呢一啲將呢啲文件咧外泄。咁呢次俾人嘅印象咧就話是所謂外泄咗俾個亞省嘅個所謂共和黨嘅組織啊，咁就而呢、這個唔係由共和黨。外泄咗俾一個另外一個所謂百夫長啊 ，Centurion 嘅一個咁嘅組織，咁咧就咁就因為被外泄嘅資料係即係好似相應啊，好似會堆成嘅，咁咧呢件就係好不幸嘅。咁我就覺得，如果而家嘅情況處理咧，就應該從刑事嘅角度咧嚟到處理啦。咁當然咧，而家刑事咧、那個刑責咧仍然好細嘅。咁咧就因為加拿大，我諗始終以前係一個。好寬容，好講究 honor system， 好講究信任嘅一個社會，我哋咧我哋嘅基本價值觀，咁所以對於所謂呢啲嚴刑峻法咧，其實我始終係覺得哇，離我哋好遙遠嘅，咁但係咧就好啦，我哋都開始要適應啊，即係意思話咧，社會而家對於特別係資料方面嘅處理咧，係可能要即係更加多嘅法規嚟到嚴加嚟到處理咯。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亚省方面嘅选民资料外泄事件所引申嘅一系列议题呢？
2: 嗱，我谂撇开个政治议题嘅内容，但系咧，而家我哋讲紧呢啲movement 啊，我哋讲啊行动嘅组织咧，就可以讲用咗一啲唔应该用嘅通讯资料，好明显违法，甚至乎系刑事添。但我哋以往呢，我哋嘅观察就係话所有嘅选举呢，你嘅候选人都有权去接触你嘅选民，咁所以呢就会俾咗呢啲选民嘅地址啊同埋个名你，等你可以寄邮寄一啲资讯俾佢，讲你嘅政策政纲，喺个选举呢係重要嘅一环。咁呢个好明显就係咁样嘅部署，咁样嘅系统嚟嘅。咁如果你呢可以讲就係非法地偷偷用咗呢啲呢去推行一个行动，一个 movement， 我无论你呢个政治行动系咩方向都好，咁呢个系犯咗法啦。咁我哋成日讲一个加拿大好多时呢一个 honor system， 唔会呢就算你系好严峻，我都唔会因为一个经常要用嘅方式呢又好繁复，又另外一个方便呢，大家呢喺个我哋讲一个守则行为嘅守则好 ethical， 大家呢有一个好好嘅方式呢去使用呢啲资料，咁就其实一个好嘅社会嚟嘅。嗱，咁我觉得呢今次真係要仲有就话我所接触呢几十年嘅候选人啦，无论咩政党嘅，大家都好跟足呢啲啦，好尊重呢个私隐，就算以前嘅私隐条例冇咁严都好，都冇人会用呢啲咧做第二样嘢，甚至乎咧卖即系做一啲商业嘅行动咧，都唔会利用呢啲资料嘅。咁所以呢个咁样违法咧，违反咧系要严重咁执行，令到咧我哋咁民主社会将来推行咧，唔受呢啲咁样嘅歪曲咗嘅行为咧，影响咗我哋以往嘅方便去接触选民嘅，呢个系重要。但我谂咧，讲翻就系话我个亚省嘅独立，如果我哋再睇翻灰省嘅独立咧，两次公投，今次嚟紧都会讲过亚省嘅选举，但系你会发觉咧，加拿大联邦政府咧真系有个工作，有个责任，令到所有省民，我哋三个地区咧，嗰个凝聚力咧喺度。咁当然而家你见由Justin Trudeau整油管到呢一、這个Mark Carney点样去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嗰个沟通，而家做咗好多嘅动作咧，点样去方便亚省嗰个经济发展，尤其是都应签咗一个备忘录，就系话有另外一条油管咧，如果你揾到有人投资咧，就去马啦咁样。咁你见

0: 攞曬俾聯邦咧，就分咗俾其他省，對我哋唔公平。咁但係我諗呢樣嘢咧，真係要喺個條數計俾亞省睇，佢付出係公唔公道，值唔值得？咁呢一類咧，我覺得係有需要做嘅。咁正話Joseph 都講到咧，就係話你要獨立，要脱離原住民。嗰啲條件咧，實在複雜到非常嘅，咁所以嚟緊嘅，假如而家咧公投咧，其實對獨立嘅支持咧係非常之低，仲有就係話，所以佢改變咗今次公投咧，就唔係用獨立啦，就攞咗移民就嚟公投，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好嚴重嘅一個討論嚟嘅，即係話。亞省是不是將自己的移民法由聯邦搬了過來呢、但是如果你是拒絕移民的呢，我相信就算加拿大人呢對移民的觀感呢都不想呢有一些反對的聲音過強的，所以這個都是亞省面對的問題的。
1: 好，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很多謝兩位拍檔，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包括我哋身处嘅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咗你自己、你嘅家人同社区嘅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嘅疫苗接种记录，唔好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系咪已经打齐针，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系由亚省政府提供。
1: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五月九日星期六晏昼两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647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音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BC 省近排涉及原住民权利法 Tripper 的争议搞到满城风雨。BC 省长尹大伟最初是态度强硬，认为是必定要修改或者暂停部分原住民权利法的一些条款。不过最近因为原住民的示威和种种压力底下就作出了让步。Kenneth， 尹大伟对于这个 Dripper 的立场其实之前已经多次的转变了，是不是都受到联邦层面的压力要推动亚省和 BC 省的输油管，所以要处理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原住民权利问题呢？
4: 是啊，这件事确实是带来了对加拿大和对我们 BC 省甚至对亚省都是个影响都很大的。加拿大现时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管制，咁很多石油、汽油能不能够出到来的时候呢，加拿大其实是一个好的机会呢，

0: 如果能夠我哋多啲石油出口呢，就係、是、可以話做多好多生意嘅。咁但喺呢件事上呢，就係、是、受呢個原住民嘅權利法呢就所影響，就引致咗韻大維呢喺呢件事情上呢可以話係反反覆覆失咗好多嘅支持嘅。咁另外呢亦都影響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嗰方面嘅談判啦，新加密默協議嘅新谈判究竟会点呢？咁再加上呢就话我哋系咪真系坐失咗一个商机呢？咁都系受呢件事嘅影响嘅。
1: 冇错。咁原住民权利法呢一个呢成为能源基建呢最大嘅阻碍。咁喺国家利益同埋尊重原住民权利嘅两方面，究竟系咪可以搵到一个呢双方共赢嘅方向呢？转头返嚟第二节呢继续同 Kenneth 逐一分析。
2: 越南供销烤牛肉品优惠停不了，为庆祝母亲节同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现代母亲节其实是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的。她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的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的节日。不过有趣的是 ,Anna Jarvis 晚年的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她认为这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只是送花或者送卡，失去了原本真正表达感谢的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这个习俗其实都是由她开始的，因为康乃馨是她妈咪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爱和感谢。另外不同国家的母亲节日期都不同的，好像加拿大咁就在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是复活之前的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不同的。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的日子之一，亦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啊。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今集咧我哋探讨下一个极具争议嘅话题，咁就系原住民权益嘅法案。咁有关原住民权利嘅争议咧，其实就唔系单一事件啦，而系一个咧跨越咗200多年嘅历史演变过程。咁如果我哋真系要追溯呢一场咧满城风雨嘅源头咧，咁要讲下5个嘅关键时段啦。咁最早嘅原住民权益嘅法律依据咧，要追溯翻去到殖民政府啊。咁当时英国国王啦系乔治3世咧，就颁布咗1763年皇家公告。咁当时英国嘅皇室咧就承认咗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不过当时的原住民要同皇室签署条约，英国殖民政府才会卖地给原住民。但是BC 省当加入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时候，其实除了温哥华岛的一小部分，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签到这条条约，亦都造成了长达1个世纪的法律真空，亦都是今日争议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的一个根源。而去到1973年 BC 省原住民的酋长Frank Calder 啦，亦都将 BC 省咧告上法庭。咁虽然当时佢系败诉，但系亦都成为咗咧加拿大最高法院首次承认原住民业权啦。咁早喺欧洲殖民到达之前咧，其实已经存在。咁再去到1982年啦，加拿大修宪，咁当时嘅宪法嘅第35条咧就确认咗原住民嘅土地权。咁从此之后咧，原住民嘅权益咧亦都得到咗宪法嘅保障。咁再讲到去2007年啦，联合国通过咗咧原住民权利宣言，咁希望咧系世界原住民咧嘅生存同埋福祉都可以建立一套国际标准。咁当时嘅加拿大总理哈珀咧系极力反对噶，咁但喺2016年啦，联邦政府就承认咗呢一条嘅联合国宣言。去到2019年10月 ,BC 省就成为第一个通过立法采纳了联合国原住民宣言的第一个省份，亦都是成为了现在最大争议的一个开端。Kenneth， 现在的争拗位就是国家利益是不是应该高过原住民的权益，而 BC 省府是不是可以保障原住民权利的同时又可以为输油管这些价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加元的项目提供一些稳定性呢？
0: 係啊，咁其實呢啲都係可以話係殖民地時代遺留落嚟嘅一個

問題嚟嘅。咁我哋喺 BC 省咧，其實你頭先介紹嗰、那個一路發展落嚟咧，喺我哋 BC 省入邊咧，就喺2008年就開始咧，就已經係有談論咧，就係好多嗰啲寄宿學校咧，就發覺係有好多兒童咧，喺當時嚟講係唔能夠照顧得到，唔能夠照顧得好，而係因而係好死亡嘅。咁呢件事情咧，喺加拿大幾個省份都沸沸揚揚咁嚟出現呢啲咁嘅訴訟啊，嗰啲即係正所謂寄宿學校而能夠仍然活存嘅人咧，就係、是、告翻當時嘅政府咧，就係話係喺嗰陣時嚟講係可以話一個好唔合當嘅一個處理咯。咁引致到佢哋畢生係受苦嘅。咁呢啲咁嘅訴訟咧就係、是、好多嘅。咁總之咧就喺2008年咧就開始我哋家所謂嘅和解啦，可唔可以話和解咗佢？咁就喺2015年嘅時候咧就通過咗所謂嘅真相同埋和解嘅委員會，咁就發布咗一個最终的报告，咁入边咧就有94项嘅具体建议。咁呢一个咧就系触发咗点解我哋 BC 省咧系通过咗喺2019年咧通过咗嗰、那个原住民嘅权利宣言法或者我哋简称做 DRIPA 啦。咁呢个就系嗰、那个情况啦。咁问题咧就话呢个 DRIPA 喺 BC 省通过咗咧，就确实咧就系承认咗喺联合国當時嘅原住民權利啦，咁然之後變咗佢哋係喺好多事情上咧可以參與，即係我哋有所謂一個佢要預先有一個自由，同埋一個事先嘅知情權，同埋佢有一個當時嘅一個同意咧，先至可以話有啲法律上嘅執行嘅。嗱，咁嗰陣時咧係我哋省政府係阿何錦咧係做呢個我哋嘅省長嘅，咁何錦咧就喺呢件即係個。真相和和解委员会研究緊嗰啲寄宿学校嘅死亡嘅事件呢就好大压力啦，咁所以就签署咗呢、這个。咁佢2019年签署咗啦，咁然之后2021年呢就真係喺我哋 Kamloops 嗰度呢，就喺嗰、那个一个寄宿学校嘅位置入面呢，真係发掘咗好多具嘅呢啲儿童嘅尸骸。咁当时真係沸沸扬扬人之一次。咁甚至即係我哋提出咗呢个系一个系归权嘅一个文化滅絕啊！對於啲原住民嘅，咁所以確實個壓力係好大嗰陣時，省政府所以通過咗呢樣問題就係呢樣啦。咁通過咗之後呢，亦都即係聯邦政府亦都係通過咗佢本身承認咗呢、這個聯合國嘅呢、這個原住民嘅宣言呢，就引致咗喺2025年呢先就喺8月嘅時候呢，就喺最高法院呢判處咗有一個對於呢個 Cowichan 呢個族人嘅對於權呢、這個地段嘅權力嘅使用嘅一個許可。咁呢啲地段咧就咁啱就喺列治文市嘅，我哋 BC 省列治文市。咁係先牽涉咗有好幾間所謂大型嘅公司啦，亞馬遜啦，Canadian Tire 嗰啲咁嘅貨倉都喺財入邊。咁、那個地權究竟係屬於係原住民嗰方面作主啊，定话系省政府作主咧？咁呢个都系好大嘅问题。咁跟住再喺12月咧，就有Kitsala 呢一个部族咧，就系、是、亦都系法庭裁判咗咧，关于啲矿产嘅开采权嘅问题。咁引致咗咧，我哋 BC 省咧就发觉就好紧张啦。哇，原来我哋签咗所谓嗰个 DRIPA 咧，引致嘅后果咧，即系唔系话大家同意去。預先話俾佢聽，大家磋商下咁就得嘅。原來佢哋真係喺法律上面咧，變咗係有權力咧，係阻止一啲咁樣嘅開採權啊，或者土地嘅使用權啊咁樣。咁引致咗嗰個後遺嘅影響咧係好大，變咗好多即係譬如地產嘅發展啊，或者新嘅項目嘅基建嘅項目啊，尤其是加好。好着重嘅就係話，我哋石油嘅油管嘅鋪設啊，因為我哋如果想輸多啲油出外國咧，確實係需要多啲油管嘅。咁冚唪唥都影響好大，咁所以就引致咗我哋省政府咧，尹大偉我家現時嘅省長啦，即係何錦以後嘅省長啦，就話如果係咁，我哋可唔可以將部分我哋簽咗嘅2019年嘅 DRIPA 咧，即係原住民權利宣言法一部分咧，就係、是、擱置咗佢先。即係換句話，我通過咗呢啲項目，你唔好影響我發展項目。咁但係當然，原住民同埋有好多社會權嘅保衞嘅人士咧，就係、是、反對佢。咁所以佢亦都遇到係有一個阻力嘅。咁跟住佢就好快又反覆咯，咁又話 OK， 我唔改啦，我呢個唔確定性嘅呢個法律上嘅。

0: 嗰個挑戰咧，我哋唔好搞住啦，咁而引致咗咧就佢差唔多有少少咧，就係話發出嚟嘅呢個議題咧，就即刻佢自己又收翻，咁引致咗咧就好多人對佢咧係有個失望嘅。
1: Kennifer， 你啱啱咧提出咗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啊，就系咧 BC 省嘅 Drupal 咧，其实已经写入咗省嘅法例入面噶啦。咁但系呢条法例系咪真系赋予到俾原住民啦，对一啲大型嘅基建啦，譬如啱啱提到嘅跨省输油管啦，系咪有一个实际嘅否决权咧？呢一条法例同联邦嘅管辖权啊，其实有冇冲突咧？
0: 嗱，咁其實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少少嘅誤判啦。咁雖然尹大偉本身呢，亦都係法律界嘅人士嚟嘅，佢之前係我哋 BC 省嘅呢、這個首席嘅執法嗰、那個檢控官啦。咁然之後喺呢個條文入面呢，其實就冇特別寫明呢，就原住民係有呢個否決權。咁但係呢，佢係話佢係有自由，係有事先嘅知情權同埋一個同意權。嗱，好啦，咁最主要就係如果自由，我事先知情，咁都唔係咁緊要，但係同意啦。如果佢唔俾呢個同意㗎，咁我哋係咪真係有可以執行呢？定話一定要攞到佢嘅同意先可以執行呢？咁呢個就係個關鍵性啦。咁而喺頭先提出嗰、那個喺舊年八月同十二月嘅呢啲法律上面嘅所謂我哋嘅先例呢，就係話原來法院係判定佢係其實有一個共同決策嘅權力㗎喎。咁佢唔係話否決，但係佢要得到佢同意先得。咁即係換句話，佢唔同意你都冇得喐。咁所以就形成咗呢，就係話省府嗰度，尤其是尹大偉嗰邊呢，就話以為好似我開頭唔諗住佢哋咁大權力㗎，但係竟然家下其實有個咁嘅權力，咁所以就有所謂呢、這個頭先講出嚟嘅，佢想係擱置咗佢部分，亦都係因為有阻力呢，佢就褪返態啦，咁就有呢、這個咁嘅反覆嘅情況出現啦。
1: 咁其實而家因為咧加美關係貿易都緊張啦，咁其實係我哋加拿大好需要有一個多元嘅出口。咁聯邦政府喺而家呢個中東局勢動盪之時咧，其實都好想興建一啲油管啦，將亞省嘅原油咧出口到去歐亞地區。咁其實都無可厚非㗎。咁但係如果咧輸油管呢啲咁嘅大型基建咧，要等到三方協議，包括聯邦啦、省啦同埋原住民啦達成到共識，咁咧對加拿大掌握一個經濟先機啊，同埋對美嘅談判啊，其实系咪都会造成咧不利咧？
0: 系啊，呢个肯定系时间上面咧，我哋系输晒噶啦。因为其实所有嘅政治嘅考量咧，同时间都好有关系嘅。咁如果我哋系一路拖住得个港字咧，做唔出嘅话咧，确实系令到我哋省咧或者亦都影响到我哋亚省咧个原油透过我哋 BC 省而出口去亚洲啊各方面嘅情况，系我哋喺可以话喺生意上面系损失咗
1: 嘅。咁呢一场咧可以追溯去到咧200几年前嘅原住民权益争议啦，而家喺全球能源危机同埋加美贸易关系嘅一个关口底下咧，咁更加成为全球焦点啦。咁究竟系咪可以平息风波咧？已经唔系话 BC 省长尹大伟一个人嘅事啦，咁更加系联邦层面啦，同埋宪法上面嘅问题。咁转头翻嚟第三节啦，会继续同 Kenneth 咧去深入探讨下今次原住民权益嘅争议点样喺省级同埋咧联邦层面咧继续发酵，甚至影响咧整个嘅权力格局噶。我哋转头第三节继续时事对对碰。
2: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昼2至3嘅七彩朱古力，
3: 有我阿海
4: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3: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4: 个梳、那阿哥、妈妈呀、咁啦，
3: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2: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5: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6: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7: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8: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7: 各位车友 Let's go，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9: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

0: 议题。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1: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 BC 省原住民权利法嘅一啲争议。咁睇下呢一场咧，骤眼望落去咧系 BC 省嘅省内议题，咁但系点解同亚省甚至同加拿大嘅整体利益咧都有关呢？咁 Kenneth 啊，咁关于咧尽快达成咧三方共识嘅解决之道啦，咁有人就建议咧用股权嚟换取一个授权啊，咁好听啲就共同拥有啦，唔好听咧就少少收买嘅感觉。咁呢一种嘅方式啊，其实系唔可以换取咧开发一个输油管嘅确定性啦。咁如果真系要分账啊，同埋一个分股权分配嘅比例啊，又应该系点啦？
4: 正所谓个袋已经开咗，只猫走咗出嚟嘅时候咧，好难将只猫咧就捉翻入个袋嗰度噶啦。咁家下现时嚟讲，既然原住民有咗呢个所谓喺法律上面系一个咁样嘅同意权嘅话咧，我哋确实系需要佢同意嘅。咁我相信用股权嚟俾翻原住民，等佢亦都有相当嘅利益嘅话咧，呢个肯定系一个其中一个方法嘅。咁呢个就我觉得系好过咧，认为即系譬如话先。开始嘅时候呢就俾佢一个利益，即係譬如话有个一笔款项啊俾佢，然之后佢同意咗签咗，咁梗係更好嘅，因为我哋係需要佢长期嘅同意嘅，而唔係话佢暂时同意，如果到时收咗钱之后隔得一两年，到你差唔多完成个油管啊，又或者其他嗰啲项目嘅差唔多完成嘅时候，佢又譬如又出嚟，即係譬如有啲要求嘅话呢，咁就反而就仲唔好。咁其实共同嘅利益、共同嘅目标係好需要嘅。咁呢个如果用股权嘅方面呢，确实真係可以做得到嘅。咁但係其实加面对我哋加拿大嘅呢，就唔仅止係纯粹係我哋自己内部嘅问题。尤其是当我哋加拿大同美国嘅时候呢，係要差唔多係要签再谈判，然之后再究竟係签定唔签呢个加美墨协议嘅时候呢，我哋同美国之间嗰、那个筹码谈判嘅筹码呢，同呢件事都好有关系嘅。如果我哋確实自己已经系内部啦，而家呢限制咗自己，我哋啲石油呢系如果去唔到海岸嘅话呢，开完冇新嘅油管，又冇啲新嘅资源嘅开发，即系譬如我哋想一啲绿色能源嘅增建啊，又或者我哋希望起多啲水坝，等我哋自己内部嘅电力增加，呢啲在在都需要原住民，因为佢哋有好多地方系有土地嘅使用权啊，加上家下现时呢个 dripper 嗰方面嘅，令到佢哋我哋唔知道佢究竟会同意定唔同意，佢唔同意嘅时候，确实就系法律上面我哋系冇法进行嘅。咁对于我哋同美国嗰方面嘅谈判咧，可以话系美国睇住我哋，你哋自己都搞唔掂，咁我哋实际就唔需要太多让步。是减少了我们和他的谈判的筹码的，那这个是对外的一个即刻可以看得到的影响，很大的影响。那另外呢，就当然当时自己内部，内部的时候我们看得到我们BC省的省政府尹大伟呢，因为这件事的前后不一致的话呢，就确实也都对他那个政治上面的可以说他那个底呢，是可以说被他透空了的。
3: 咁啊 ，Kenneth 啊，你其实啱啱咧都讲出咗咧好大部分嘅省民啦，或者国民嘅一啲睇法啦。因为咧，根据 Angus Reid 啦喺今年三月嘅民调显示啊，其实有过半嘅 BC 省民咧都觉得而家嘅 BC 省府咧系俾咗原住民过多嘅权力，而有七成嘅受访者咧更加倾向系支持反对党，即系 BC 保守党。呢个民意咧或多或少咧都推动咗咧云大为原本咧系更加强硬嘅立场，咁即系话要修改原住民嘅权利。但因为尹大卫为首的一个 BC 的 NDP 在24年的省选，其实只是以微弱的47席得到一个少数政府的席位，而在党员和原住民大力反对的情况下，所以他又再改变立场，但就令到他个人已经是失信于两边的阵营。尹大卫的政治前途现在可不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呢？下届会不会有机会被 BC 保守党赢出呢？
4: 其实佢家确实，你觉得个岌岌可危咧，其实可以话都系相当之恰当嘅，因为我哋 BC 省个省议。

0: 会入边咧，总共93席啦。加现时呢个新民主党咧，即系喺温大卫呢个团队之下咧，系有47席，啱啱过半数。其余咧就系话嗰个保守党系占38席，咁然之后呢个绿党咧占2席，然之后咧就系呢、这个其余咧系独立嘅咧有5席。咁咧一。其中一個好細嘅黨啦，就有一席叫做 OneDC 嘅，咁就有一席。咁即係如果呢個六黨聯合埋其他所有嘅獨立嗰啲咧，其實啱啱就可以話同呢個新民主黨係成勢均力敵嘅。因為如果新民主黨其中一個咧就攞嚟做呢個議長嘅話咧，佢通常唔投票嘅。咁如果真係去到最後關鍵咧，先至可以投票嘅話咧，佢係可以真係話岌岌可危嘅。咁但係問題好在呢，就係話我哋現時嗰、那個保守黨呢，即係換掛我哋嘅正式嘅反對黨呢，保守黨呢，佢現時係喺有一個競選呢個黨領嘅程序之下，要喺五月尾先至係有新出嘅新黨領。咁一個新黨領究竟佢嗰個帶領係點樣呢？而佢選出呢個新黨領嘅程序過程中係睇到團結啦，定話睇到分裂啦，定話睇到佢自己內部嘅矛盾浮現出嚟啊？咁我哋都係所以話拭目以待嘅。究竟佢選到嘅咩嘅黨領呢？我哋先至能夠決定到佢嚟緊，如果真係再下一次省選嘅話呢，佢嘅實力有幾多？咁所以暫時都係未知之數。咁可以暫時嚟講，俾呢個新民主黨韻大偉呢，可以話少少一個喘息嘅機會。咁究竟佢之後嘅情況發展係點呢？我哋都係睇緊佢嗰個呢個保守黨嘅黨領選舉嘅。
1: 嗯，咁啊，最后咧都要讲下咧，计划兴建嘅输油管咧有两个方案嘅。咁究竟边一个咧有较大嘅机会咧真正可以实行到啦？咁根据两名嘅联邦消息人士就话咧，渥太华咧倾向选择去南部嘅输油管，因为咧对比起亚省提议嘅北部路线啊，南边嘅路线嘅环评问题就会少啲，嚟自原住民群体嘅阻力咧亦都少啲。咁 Kenneth 啊，咁其实对比翻咧南北路线啊，喺经济贸易同埋成本效益上面其实有啲咩差异咧？
0: 如果纯粹从一个客观嘅方面嚟睇咧，北边嗰条管咧系合理啲嘅。北边嗰条管咧，如果能够达成嘅话咧，喺呢个亚省嗰度直程去，即系譬如话我哋有一个Prince Rupert 呢个港口咧，就系、是、非常之直接嘅，条管嘅长度都可以短啲。而Prince Rupert 咧，亦都系一个深水港，自然嘅。咁换句话，啲大型嘅邮轮咧，加下现时嘅好大型嘅邮轮，去到即系100万、200万桶嘅邮轮咧，都可以停泊嘅，呢个冇问题。但系问题咧就有几样嘢啦。咁第一，呢条系一个新嘅油管，从来未曾喺佢行过嗰条路嘅。咁换句话，要开山劈石啦。咁另外咧，亦都更加系需要好多原住民嘅领袖嘅同意啦。因为经过佢嘅土地，就要得佢同意啦。就佢先分析过啦。咁再加上咧，系有一个所谓嘅油轮嘅禁运令嘅。咁呢个油轮嘅禁运令咧，亦都喺2019年系联邦政府签咗，就系话大型嘅油轮咧系唔可以喺 BC 省以北，即系换句话，温哥华岛对住落嚟嘅以北嘅海岸咧系做呢个停泊同埋呢个上落油嘅。佢经过冇问题，因为其实都阻止唔到啦，因为阿拉斯加喺美国嗰边上落嘅油轮都好多，咁所以变咗喺阻力系非常之大嘅。但係南邊嗰條管呢就可以話比較容易啦，因為我哋已經係有一條跨山輸油管呢已經係喺度㗎啦。咁而最近幾年前呢，即係舊年亦都正式係通咗，就有一個擴大嘅，就由原本每日大概300多桶嘅呢個輸油量呢，就增加到差唔多900多一桶。90多萬一桶，30多萬桶，90多萬一桶嘅每日嘅一個輸油量，咁已經係完成咗。咁如果再喺佢隔離再起多條新嘅管道，係令到佢個輸油量係更加大嘅話，我相信就容易好多，因為已經係舊有㗎啦。要批出嘅已經批出咗，如果要係即係環境許可嘅，亦都可以話就原有。既然已經做咗，都可以繼續做，咁我相信就會容易好多。咁所以如果暫時嚟講，如果睇嗰個政治形勢呢，應該南邊嗰條管道呢係容易啲，雖然佢係長一啲嘅。
1: 咁啊，BC 省咧原住民权利法案咧，绝对唔系一纸宣言咁简单，咁仲可以话系咧左右国家能源版图嘅一个法律关键。咁当2026年咧，全球都期待一个更加稳定嘅能源输出，咁加拿大系咪可以展现我哋嘅能源实力啦？就要视乎咧，我哋能唔能够解决呢一场咧关于国家利益同埋宪法权利嘅一场博弈。咁究竟呢一个决定会唔会影响加拿大未来嗰10年、20年？

0: 到底会是一个能源强国啊，还是一个错失了良机的一个旁观者。今集很多谢 Kenneth 的详细讲解，我们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5: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4: 点好玩法啊？
5: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4: 咁人气又点爆呢？
5: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4: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嘅神采。
2: 一站阳光系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大家好，5月4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总理卡尼表示，兴建一条新的亚省输油管亦有可能成事，以协助加拿大拓展亚洲能源市场。卡尼接受加拿大通讯社专访时指出，受伊朗战事影响，全球对稳定能源供应需求上升，加上加拿大需要减少依赖美国市场，令新输油管计划变得不只是可能，而是更大机会会实现。他表示，相关计划属于联邦政府与亚省去年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一部分，政府正研究如何在推动能源出口同时减少石油生产相关排放。亚省省长戴斯敏早前曾多次表明希望新管道通往卑斯省北岸，但有关方案一直遭部分原住民社区和卑斯省政府反对。卡尼则表示，输油管并不限于单一路线，仍有其他方案可将亚省石油出口至亚洲市场。环球邮报早前引述联邦消息人士报道，渥太华较倾向支持南部路线方案，原因是涉及较少环境审批障碍和原住民反对声音。卡尼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批准 Bridger Pipeline 扩建项目，显示北美能源基建仍有发展空间。该项目被视为 Keystone XL 输油管计划的部分延续。不过卡尼强调，加拿大未来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不会以能源或关键矿产作为谈判筹码。虽然卡尼言论或为卡尼能源业带来乐观气氛，但分析指出，项目最终仍需有能源企业正式提出兴建计划。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联邦的民间团体，今日将向亚省选举局提交请愿签名，争取启动独立公投程序。Stay Free Alberta 负责人 Mitch Silvestra 表示，团体计划将收集所得的大批签名送交位于爱文顿的亚省选举局总部。Silvestra 早前曾表示，自今年1月展开请愿以来，已收集远超法定门槛所需的大约178000个签名。若签名数量经核实后达标，亚省独立议题最快可能在今年10月交由全省公投表决。省长戴斯敏早前表示，只要签名有效并达法定要求，省府将推进相关程序。不过请愿行动目前仍面临法律挑战，爱文顿一名法官预计本星期将就一项诉讼作出裁决。由亚省原住民部族提出法律挑战，指有关请愿侵犯条约权利。最新李杰民调显示，亚省执政保守党 UCP 支持度进一步领先，亚省新民主党 NDP 则持续落后，

0: 而医疗、生活成本同经济问题仍然是省民最关注议题。民调指出，在已经决定投票意向的受访者中，53%支持联合保守党，36%支持亚省新民主党。联合保守党的优势主要来自卡加利同爱文顿以外地区，但整体而言在全省均保持领先。省长达斯文的支持率回升至46%，较去年低位反弹。相反，新民主党党领南斯支持率跌至35%，不满度则有所增加。虽然联合保守党民望领先，但整体民意仍偏向悲观。56%受访者认为亚省正朝错误方向发展，只有37%认为方向正确。同时，医疗问题仍是省民最关注议题，有30%受访者列为首要问题，其次为通胀同利率上升、经济以及省民族主义同分离主义。政府表现方面，能源同输油管政策获得51%受访者认可，山火应对获47%支持，交通同基建则有42%支持。不过在经济管理、医疗同生活负担等议题上，不满情绪仍然较高。另外，只有30%受访者支持设立亚省退休金计划，55%表示反对。至于亚省独立议题，23%受访者支持亚省成为独立国家，64%则希望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不过有54%受访者表示关注分离主义运动，显示相关议题仍持续影响省内政治气氛。卡加利东南区麦哈根尼利昨晚发生怀疑遇溺事故，一名约9岁儿童送院后情况危殆。紧急救援人员在晚上7:15接报到场，指一名正在湖中游泳的儿童怀疑遇溺。救援人员表示，其后已寻回儿童，并送往 South Health Campus 医院治理，目前情况危殆。麦哈根尼利过去亦曾发生严重水上事故，去年2名20岁男子在湖中遇溺身亡，事件震惊社区。事件发生后，一项要求卡加利社区湖泊增设救生员的请愿，曾收集数千个签名。水上安全专家再次提醒市民，遇溺往往发生得非常迅速，且没有明显呼救声音，呼吁民众提高警觉，包括穿着救生衣以减低意外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由黎石坚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在社群媒体上流行的所谓快速跑步活动已经传至温哥华。参加者仿效电子游戏的玩法，在山特基教会的走廊奔跑，以及尽可能长时间地躲避护卫人员。温哥华警方说，他们昨日接报 Gastown 一间教堂外聚集大约250-300人。市警发言人说，警方试图驱散人群，不过人群稍后折返。一名16岁男童由于扰乱治安被捕，稍后获释放，交由父母监护，没有被起诉。北岸搜救队说，他们在上星期六晚上派出一架直升机以及一支配备夜视镜的救援队，协助营救被困在 Garibaldi 湖的5名行山者。搜救队在社群媒体发文说，他们接获 Squamish 搜救队的互助请求后，前去营救上述5名被困的行山者。搜救队说，上述5人的雪地活动经验不足，以及对雪地环境准备不足。搜救队队员在5人被困地点附近降落，协助他们取暖，然后将他们空运至 Squamish。

0: 救队发出的照片显示，至少其中一人在深夜等待救援期间穿着短裤。BC 山火服务处话，先前导致 Caribou 地区八个物业疏散的山火已经受控制，意味火势预计不会蔓延到现有边界或控制线以外。山火服务处几十名人员仍在扑灭 Vesper Creek 附近的山火，火场面积大约66公顷。省内多处阳光明媚，天气温暖，活跃山火的数量增加。上星期六共有19宗活跃山火，昨日增至28宗，当中5宗列为失控。玉空地区康大河沿岸冰层融化，当局发出洪水泛滥警告。玉空地区政府发出公告话，由 Rock Creek 到 Dawson 河口的河段保持开放，不过上游仍有多处冰坝以及冰块。公告话 ，Henderson Corner 附近的冰坝造成洪水，冰层有可能向下游移动，影响更多物业。不过预计冰层融化后 ，Rock Creek 下游的冰坝不会再度形成。公告补充，虽然水位会短暂上升，但是预料不太可能发生洪水泛滥。在西南方向，由于洪水关系，阿拉斯加公路由 Beaver Creek 到美国边境的路段已经关闭。多伦多道明银行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会有更多加拿大人计划将退税款项储蓄或者投资。调查显示 ,47% 受访者计划将退税款项储起来，比率高过去年的 29%, 当中以 SET 世代的比率最高。调查同时发现，今年有更多纳税人希望将退税款项用于偿还债务等实际用途，而并非用于预订旅行或者挥霍一番。联邦政府推出一项新的10亿贷款计划，协助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税政策影响的钢铁、铝同企业。工业部长乔美兰同负责安省南部联邦经济发展处的部长所罗门今日上米安省宣布上述消息。乔美兰发出声明说，今日宣布的新措施会保护工人，同时好企业拥有继续营运、发展和增强加拿大国内经济实力所需的工具和资金。上述计划会由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负责实施，款项没有包括在上星期公布的春季经济报告。根据声明说，计划会提供优惠条件的融资，协助企业应对目前的压力以及适应未来的市场环境。政府说正紧急应变特朗普政府对232条款关税的调整，调整会全部或几乎全部由钢、铁、铝同铜制成的产品征收 50% 关税，对衍生产品就征收 25% 关税，关税在4月6号起生效。联邦政府同时宣布向现有区域关税应对计划追加5亿拨款，协助受关税影响的中小企。总理卡尼说，他强烈认为国际秩序会重建，而且会在欧洲重建。他今日在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时候发表上述言论。今次峰会的重点包括政治安全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的战略合作。卡尼同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7000万援助，协助乌克兰获取抵御俄罗斯全面入侵的关键军事能力。联邦政府9340名行政级公务员今日起要每星期五日在办公室上班。陈正仪报道。
1: 联邦政府约9340名行政级公务员今日起要每星期五日在办公室上班。国库局今年2月宣布有关安排，并规定其他公务员要由7月6号开始每星期四日在办公室工作。新規定適用於國庫局轄下核心部門和機構、加拿大稅務局和國家研究委員會等獨立機構，亦都表示將會跟隨。多個代表聯邦公務員的工會對強制返回辦公室表示強烈不滿，部分工會已經提出不公平對待的投訴。
0: 國際新聞方面，伊朗華一艘美國軍艦企圖通過霍爾木

0: 至海峡受到导弹攻击。梁正涛报道。
1: 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亚曼湾沿岸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航行和通航安全，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之后，伊朗发射两枚导弹击中那艘军舰。报道说，这艘美国军舰遭到袭击之后掉头并撤离那个地区。报道没有说明事件的具体损失或者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透过社交媒体否认消息，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其后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强调美军正是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美国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特朗普发文说，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只是中立的旁观者，同中东局势无牵连。特朗普强调，如果自由计划遭到任何阻挠，将会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军随后宣布，将会投入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战机，多领域无人作战平台，以及15000个军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伊朗对此表示反对，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会强行拦截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发言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便，符合通行协议，并按指定路线航行的民用船只将会得到安全保障。伊朗方面又强调，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之外，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的时候会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亦都提到，伊朗和美国的外交进程受阻，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破坏行为以及持续的背信弃义。巴加埃强调，美方必须要明白威胁和强权对伊朗人民没有作用，重复过去的错误只会让美国在地区以至全球泥足深陷。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说，包括南部城市哈尔松在内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及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三艘俄罗斯运油轮、一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一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一部分，当中两艘曾经用作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说，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居民分批上楼安排今日结束。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我有好多税务的问题，不知问哪个呢？
4: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的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政府表示，为期15日的大埔宏福苑7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安排结束，绝大部分住户有上楼，少过10户需要另外处理。整个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是极具挑战的任务。有宏泰国居民带鲜花到场悼念大火离世的父母，希望找回两人的遗物。崔慧欣报道。
7: 政府连续15日安排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分批上楼执拾。政府说，7座楼宇涉及1736户，一共1674户6265人完成上楼，形容安排运作大致畅顺，秩序良好。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绝大部分住户在这段期间上楼，少于10户需要另作处理。

0: 50户选择不上楼，他又说七座楼宇经大火之后多处存在安全隐患，安排1670几户安全有序上楼是极具挑战的任务。由移除悬空棚架，加固楼宇结构，陪同居民上楼，以至安排大量跨部门支援人员等，需要仔细部署确保安全。今次火灾中宏泰阁死亡人数最多，黄先生的父母不幸罹难，他带同鲜花上楼悼念，希望寻回父母的遗物。
1: 我一家三口剩下我自己一个，爸爸发生意外当日就是那一日生日，真的没有机会再跟他说声生日快乐，希望他们安息，希望找到他们的遗物可以。
0: 同样住在宏泰阁的庄女士由单位带走30多幅亲笔画作，她在大火之后有画画怀念宏福苑。
2: 自己画的都十几年了，我估不到啊，估不到啊，真的见到冇事就好安乐咯。
3: 但是有个宏福苑的
2: 有啊，不过不在这里，在家那幅最近画，因为我想怀念宏福苑嘛。
0: 欧太一家住在宏福苑超过10年，今次未能带同子女一起上楼，希望之后再有机会。
4: 小朋友是想拎回一些已经上了天堂亲人送给他们的物品做纪念。今次的时间我们未找到，都希望可以上去多一次。仔仔会画幅画，他会写回低11月26号宏福苑的大火灾，我没有了我的童年。他们都会有他们想表达的东西。
0: 政府话，完成今次上楼之后，社署的一户一社工会持续跟进居民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5: 税务局2025-26年度整体税收临时数字是4583亿元，按年升幅2%2，是历来最高。其中薪俸税有977亿元，增加10%，利得税和印花税分别增加20%和61%。政府宣布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税务局表示，安排除了适用于住户，亦都包括业主。邓永林报道。
6: 税务局今日发出大约277万份报税表，一般人士需要在6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税表，经营独资业务人士需要在8月4日或之前报税。如果透过网上提交个人士报税表，可以自动延期一个月提交。税收方面 ,2025-26 年度的整体税收临时数字为4583亿元，按年增加 22%， 亦都是历来最高。其中薪俸税税收为977亿元，增加 10%， 利得税税收2126亿元，增加 20%， 印花税税收为1026亿元，增加 61%。税务局估算 2026-27 年度总税收大约4551亿元，较 2025-26 年度有所减少。税务局局长陈思维表示，估算的时候有留意经济发展情况。
7: 政府是会一路是去监察住经济那个发展的状况，所有的因素我们都会考虑的，例如中东那个局势，燃油那个费用的增加，或者来紧之后的几个月可能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事件，其实我们都会考虑在里面的。
6: 政府宣布将宽免大埔宏福苑居民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以减轻受火灾影响人士的经济负担。陈思维表示，安排除了适用于住户，亦都包括业主。
8: 在2025-26课税年度的应缴税款，宏福苑的居民和他们的业主是会有一个全面的豁免的，就是不需要交的。税收上面的影响来讲，暂时来讲其实我们估算不到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我们都要等回宏福苑那些纳税人填写一个报税表，知道究竟他们2025-26年度那个收入啊，和各方面那些扣除的资料，我们才可以计算到。
6: 如果纳税人对报税有疑问，可以致电税务局查询热线178022。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5: 在本港，警方今年首季录得超过9000宗诈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18亿元，按年上升近3亿元，升幅主要来自涉及60岁或以上人士的案件，当中金额最高的单一个案涉及超过8000万。警方说，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明显增加，当中不少人

0: 具投资经验，学历亦都较高。崔慧欣报道。
1: 年约60岁的 A 女士早前在社交平台进入声称是某个资深财经专家的专业后，加入了一个投资通讯群组，群组里面有人冒充那位专家提供投资贴士。 A 女士初时曾经获利，骗徒之后同她私讯推荐她买某只股票，但结果暴跌，骗徒以赔偿损失为由诱导她多次转账行政费等，期间 A 女士有银行账户被封锁，职员提醒她可能受骗，但佢冇相信，最终损失过百万。A 女士声音经过处理，
2: 本身我自己有买卖投资，近呢几年我退咗休啦，咁我自己多时间睇咗唔同嘅一啲渠道，只不过系嗰日朝头早佢讲完，佢跟咗个价位，我哋就会跟住去买噶啦。回顾翻嘅时候，我觉得我信任呢个系一个嗰位嗰名人，我有冇机会去查证一下呢个系真系当事人啦
1: ？A 女士其后收到警方嘅电话，先至醒觉受骗。警方发现年长人士受骗人数和损失金额明显增加，首季录得329宗有关年长人士的投资骗案，共涉款超过3亿。金额最高的案件涉及一名67岁外籍商人在社交平台认识自称投资专家的骗徒，并发展网恋关系，被游说投资加密货币，最终损失超过8400万。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警司李慧思说，骗徒透过大数据鱼拥撒网，推送假投资广告，再找合适目标行骗。
3: 啱啱喺度讨论开投资嘅虚拟货币啊，其实好快咧，你嘅社交媒体咧就会弹出相关嘅广告出嚟。其实骗徒就系利用呢样嘢，就系推送呢一啲嘅虚假广告俾佢。例如就系一啲虚假嘅投资嘅建议，你不知不觉之间咧同佢透露更多你自己嘅生活日常咧，其实骗徒咧就可以评估到其实呢一个嘅受害人嘅潜在力有几多。
1: 警方话会加强同证监会、金管局同埋银行等协作，由源头减低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听日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表示，全国各地今日陆续进入返程高峰，主要高速公路的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当局说，除了个别路段因为流量过大或发生事故等原因而出现堵塞慢驶之外，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没有长时间大范围交通堵塞。当局表示，各地公安交管部门会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入境处联同旅监局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打击非法劳工在港提供导游同领队服务，拘捕一名怀疑从事非法工作的27岁内地旅客。入境处将会考虑以违反逗留条件罪起诉这名男子。入境处表示，因应有怀疑非法劳工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声称可以来港提供导游同领队服务，处方连同旅监局以放蛇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乔装顾客，向涉嫌来港非法工作目标人物查询同预订有关服务，其后在那名目标人物来港提供服务时作出拘捕。
5: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8: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7: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8: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7: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9: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0: 天气报告，
11: 各位听众午安，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来到下午12点59分的这一节天气报告。今天的日出时间是6点04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9点03分。 FM 947现时室外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28%，吹近每小时32公里的西北风。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预测今日阴晴不定，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听日星期二密云，最高13度，最低1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0度。

0: 國際刑事法院確認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的所有指控將以三項反人類罪罪名進行審判，法院還有充分理由相信81歲的杜特爾特在任期間在所謂的禁毒戰爭裡面扮演關鍵角色，導致76人被殺害，另外有兩個人被企圖謀殺，有證據表明杜特爾特有份參與計劃，旨在殺害菲律賓境內的所謂犯罪分子，包括被認為或者被指控和吸毒、販毒或者製毒有關的人。反人類罪是一種極為嚴重的國際罪行，通常指在廣泛或者有系統的攻擊下，針對平民所實施一系列非人道行為，當中包括謀殺、滅絕、奴役、驅逐、酷刑、性暴力、迫害和強迫失蹤等。反人類罪被廣泛認為不單止對個體生命和尊嚴的侵害，更加是對整個人類社會基本價值的踐踏，所以在國際法入面被視為不可容忍的罪行之一。反人類罪的概念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步形成，當時納粹政權對猶太人和其他群體進行大規模屠殺和迫害，震驚全球。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盟軍成立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制定了紐倫堡憲章，首次在法律上明確使用和定義反人類罪，主要用來審判納粹德國在戰爭期間對平民所犯下的大規模暴行，同時確立即使不是國家領導人或者政府官員，亦都不能夠以執行命令為藉口逃避責任。所以一般認為1945年是反人類罪正式確立在國際法中的起點，一年之後被聯合國確認法律地位。隨著時間推移，國際社會逐漸完善對反人類罪的定義和處罰機制。聯合國大會在1998年通過羅馬規約，進一步界定反人類罪的內容，標誌著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對同類罪行的追責更加制度化，不單只有助懲罰加害者，在一定程度上對潛在犯罪行為形成威脅。不過實際執行中就面臨不少挑戰，例如政治干預、搜證困難和部分國家拒絕配合等問題。好像當年羅馬規約草案進行表決的時候，美國就投反對票，美國後來轉變態度，在2002年簽署條約，但由於美國被指控在伊拉克戰爭犯下侵略罪，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就提出美國軍人保護法草案，要求賦予美國軍人豁免起訴權，被國際刑事法院拒絕，美國就宣布退出羅馬規約。直到同年7月1日，當時批准簽署羅馬規約國家達到60個，規約正式生效，同時設立在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受理由於某個國家無法自主審理而提出的請求，或者由聯合國安理會交由審理的起訴。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如果我哋梦见

0: 自己死亡是否代表一件坏事会发生呢？答案是 No。 通常是代表着我们想结束一段关系、一盘生意、想离开一个团队，或者我们准备面对一个结束的关系、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有一些的情绪未完全处理到。所以梦见死亡呢，是帮我们提前去 rehearse 去准备，或者是抒发紧内心这方面的抑压情绪感受。譬如如果父母梦见仔女离世呢，并不代表仔女在现实上会有不测 No。 通常呢相反，是代表仔女会有一些突破性新的发展，譬如他学识行路啦，开始上小学啦，上大学啦，或者他结婚啦，或者外国读书啦，移民啦。而父母内心有一些惋惜啦、无奈啦、担忧啦，所以梦境就会表达了我们内心这一份的情绪出来。即使梦中我们是被谋杀，不表示我们会遇到不测，通常是代表着一件事情是被迫结束、被迫了断。譬如说我们是被分手、被人飞了、被离婚、被失业、被结业。意思就是说，个关键是我们其实未准备好，或者这件事呢不是我们想所渴望的发生了。美国的一位很出名的梦境分析师 Lori Lovenberg， 他就提出了噩梦是人类潜意识尝试帮我们舒缓和化解生活难题的一个方法。他研究发现，大约 5% 的人每个星期都会有一次大或者小的噩梦，所以他说噩梦是好事，让我们提前去准备，提早去预演一些内心可能很抗拒、不断逃避、假装不知道、未准备好发生、同时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意思只是潜意识是有更高的智慧，譬如说梦见自己病重或者死亡，可能是我正正是情感受伤，或者我担心受伤，或者我面对一些我可能受伤害的关系情景，我假装不知道、扮冇嘢。潜意识呢却深深感受到个危机，于是用相当激烈的方式去提醒我，鼓励我要小心、认真面对，作出最佳的调整，甚至即时改变。又譬如如果我梦见我杀了老板，其实可能是将内心一些很负面的情绪宣泄出来，于是在实质上呢我就继续可以乖乖地工作。因此呢，我们往往是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去出现。有时不一定是讨厌对方，可以调回转的。梦见对方死亡可以是因为很害怕失去他，很害怕这段关系死亡。所以潜意识呢就提醒我们需要行动关心回对方，或者扭转这段关系挽留回他。梦境通常是用很激烈的方式去表达，因为我们太固执、太自以为是，要用这么夸张的方式表达我们才会醒。所以梦境是比真实更真实。
1: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令我哋好彷徨，好彩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哋点做，最终攞到满意赔偿。佢哋真系超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镇定，影相交换资料，同揾 David Yanko 帮手
2: 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嘅话就揾 Sanqu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3: 东方西方盼芳芳。

嚟到五月份呢一个星期天嘅早上，有阵时都会度谂紧啊，真系时间好快。然后咧，有阵时又会有少少混淆，因为时间好快啦。同埋咧，有阵时候咧，芳芳都会咧间唔中飞下香港啊，又再翻翻嚟咧 Vancouver， 咁咧就会觉得啊，好似有啲嘢咧，唔知系咪咧未升得翻啊，即系咧好似有少少甩甩地咁样。咁再况且咧，而家咧即系嗰个时间咧有啲嘅改动啦，咁咧就可能咧都会觉得未系好适应。咁但系点样都好啦，翻到嚟咧嗰种感觉咧都系开心嘅。又或者有阵时喺度谂紧，会唔会做啲咩嘢挂住挂住咧？其实都好自然噶。咁我哋嘅人有脑袋，脑袋除咗学新嘅嘢嘅时候，有阵时候就会谂下啲旧嘅嘢噶啦。我觉得咧，有阵时候谂下旧嘅事情，思念下一啲曾经喺生命中出现过嘅人，一啲嘅朋友，嗰种感觉咧，就好似星期天见到有太阳咁，不过有时好似毛毛雨咁样。

之间嘅一啲嘅距离啦，或者分别咧，似乎咧都可以咧靠住一啲交通工具啊，或者而家咧即系媒体咁方便咧，即系 send 个信息咧就可以咧，即系好似咧两个地方咧都冇咗呢个距离咁样样。咁而咧好多时时间咧嗰个距离咧，似乎都可以调整，有下令时间啦。咁甚至乎而家都讲紧，可能啲时间都唔想调整啦，即系划一咁样样，等大家唔好咁乱。咁但系至于人同人之间嘅距离咧，呢一样咧就比较即系难去理解啦。有阵时都好似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事情啊，或者好多嘅哲理啊，或者好多嘅状态啊，咁样东方同西方咧都一样。只要咧系关乎人，有阵时候咧你嘅好咧，人哋咧就未必会记得住；但系你嘅错咧，人哋咧就无限咁样放大。咁所以咧，如果你咁啱，可能人同人之间相处嘅时候，人哋讲咗你嘅坏话嘅时候咧，都唔好伤心。因为讨厌你嘅人咧，你做得再好都冇用嘅。咁所以有阵时候咧，一啲嘅思念，我相信咧都系思念一啲你自己会觉得曾经对过你好，或者咧同佢有一啲好好嘅经历，或者好好嘅关系嘅朋友或者事情都唔定嘅。咁所以咧，今日朝头早呢个时候起咗身，星期日咧系属于我哋，可能咧应该做翻啲自己喜欢做嘅事情，或者咧芳芳，我有阵时咧会中意咧，即系嗰种咧石石嘅感觉，尤其是当我姐姐好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咧做呢个感觉。我喺度谂紧啦，成日做咧呢个石石嘅感觉咧，其实咧面部系咪做多咗一啲嘅运动咧？又或者咧有阵时会唔会因为做多咗咧，个人会年轻啲、开心啲？又或者咧，当你谂翻起你第一次做嗰个初吻嘅感觉。

我哋有张学友呢一首《初吻》吓，冇代替品。咁咧，我睇翻咧，原来咧，即系佢呢一只 CD 咧，咁咧原来喺 Abbey Road 嘅 Studios 嗰度咧系录音嘅。咁如果有啲朋友咧会熟悉录音啊，或者知道咧，就系、喺英国伦敦嘅 Abbey Road 啦，即系 Beatles 啦、Pink Floyd 啦、Elton John 啦，佢哋咧即系录音嘅一个好出名嘅录音室啦。咁咧就我谂，如果当年咧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回忆嚟㗎喎，因为可以系一个呢咁特别嘅一个地方啦，同埋一个咁可以话系经典式嘅一个录音室嗰度录音啦。如果啲朋友呢见过 Beatles 有啲碟呢，佢哋呢就系、几个呢就系、一条好似斑马线上面行呢，嗰、那个就喺 Abbey Road 附近嘅。咪芳芳都曾经去过嗰个地方啦，咁亦都当然啦，因为我先生啦 ,Francis 啦，就系即系好鍾意 Beatles 啦，咁同埋佢都系即系好鍾意音乐啦，咁所以一定要去呢个地方呢行一行嘅。咁其实都几有趣嘅，即係当你去到地方，虽然你唔系见到，当然唔系见到 Beatles 啦，未必有咁好撞到 Paul McCartney 啦，咁但係呢嗰种感觉呢就好似呢你好似见到好多呢以前佢哋喺度行过啊，经历过啊，甚至乎当年呢喺度影呢个唱片封面啊嗰种嘅情景。所以有阵时候呢生活中呢啲点点滴滴啦，啲小小嘅事情呢，原来每一样呢其实都系情嚟嘅。有冇一啲你成日都会思念，成日都会諗起

0: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东方西方盼芳芳。

我谂咧讲到咧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啦，总系好似有好多问题咁样嘅。有阵时你对人哋好啦，人哋未必一定对翻你好嘅。呢个只系你单方面咧觉得佢应该系咁。有阵时候呢个系咪一啲误会啦？又或者大家未了解够啦？都有好多好有趣嘅问题咧，成日围绕我哋嘅。就好似譬如话喺人生当中啦，鱼咧佢好信任水啦，但系水咧就煮熟咗鱼喎。诸如此类咧，有阵时都有好多好有趣嘅、好微妙嘅想法咧，会喺脑入边出现。咁所以有阵时候都唔紧要噶。如果你有问题嘅话，即管问啦。

首咧，陈丽诗唱出嘅《问我》啊，咁啊，陈丽诗而家好多时间咧都会喺多伦多嗰度啦。咁啊，佢有佢嘅生活啦，我行我素啦，有佢嘅性格啦，俾我感觉咧，的确系咁样嘅。而呢一首《问我》咧，就系当年黎小田作曲啦，詹叔咧写词嘅一首歌曲。咁其实我记得咧，嗰阵时候第一次听呢只歌咧，觉得咦好有意思，点解会一路问嘅咧？咁样样，自己仲要问我咧，咁然后跟住咧，即系会觉得啊，其实咧人生可能真有好多嘅问题嘅，又或者嗰阵时候咧，即系有啲人即系讲少啦，即系少女梗系特别多问题噶啦，咁其实都啱嘅。如果你冇问题嘅话，即系对呢个世界，你觉得好似所有嘢咧都已经有答案，又或者其实你都完全唔 care， 唔关心。冇乜即係需要知道嘅话呢，其实呢好似呢个生活姿态呢就唔係咁好，似乎有啲缺陷咁样。我觉得呢无论一啲事嘅大呀小呀，有时都问下自己开心呀唔开心呀，鍾意呀唔鍾意呀，或者真係想继续呀，又或者想要更多呀，都唔定嘅。因为呢每一刻发生嘅事情呢，其实呢都好想好好留住。因为呢时间呢係一秒一秒过去。事实上呢，我哋都唔可以 stop 再嚟。

我哋有刘小慧。其实呢讲到话呢，即係人同人之间呢，我哋呢都係要靠一颗真心嘅。因为呢情呢就係要真啦，先至会呢历久常新啦，然后跟住呢即係可以去到永远永远。咁所以呢我諗唔单止呢係东方啦，我哋都好希望呢可以留住呢好珍贵一刻嘅情啦，西方呢都一样嘅。所以你会呢见到有好多歌呢都系讲緊一个即系好长久永恒嘅爱。

我想大部分人的心目中都很希望可以找到 a love that will last。 因为人呢其实都是感情的动物来啦，有一个很稳定又觉得很深情的一个关系也好，或者自己找到情归何处也好，其实是一件我想令人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来的。因为如果不是的话，有时候在情感的道路上兜兜转转，或者很多的失落的时候，人总是会受到打击，然后跟着就会影响自己可能一些日常的生活，对一些事情的睇法这样。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讲这些是讲缘分，即是说如果我们遇到今天是雨天的话，其实可能不紧要，我们可以尝试等晴天。因为呢大自然就是这样的了，大家都有读过这个 science 的，是不是？总是会有雨过天青，我们期待。

0: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2: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1: 点好玩法啊？
2: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1: 咁人气又点爆呢？
2: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1: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3: 东方、西方、盼芳芳。

即系呢个世界咧系循环不变嘅，而跟住咧好多嘢咧都系会来来去去。咁有阵时候咧，我哋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啦，因为缘来亦都会缘去。然后啲事情咧，可能你冇预计到佢会发生，有阵时甚至乎会带嚟一啲惊喜都唔定嘅。因为人生就系咁样噶啦，你好想嗰样嘢咧，可能永远得唔到。又或者你得到嘅时候呢，原来唔系你预期咁样。所以预期系咁嘅话，我哋都可以呢平常心一路呢过好我哋嘅日子。然后我哋相信好嘅缘分、好嘅关系、好嘅人生都系慢慢慢慢嘅累积嚟嘅。我绝对相信好多嘢呢系要自己嘅努力。所以有阵时候啲嘢都唔需要介意由零开始。

即系唔会有人忘记哥哥 Leslie 张国荣嘅，因为佢真系好 charming 嘅一个人。咪芳芳记得咧，即系曾经同佢好近距离啦，接触过几次啦。咁有一次咧，就系同佢做一个节目啦。咁我就系即系主持啦，佢就系被访问嘅嘉宾啦，即系坐得真系好近同佢倾偈。咁嗰一次咧，佢讲咧就话佢自己咧将会退出呢个歌坛啊，咁样呢个系第一次啦。咁另外有一次咧，就其实咧我哋喺中环某一间 coffee shop， 咁嗰间 coffee shop 咧可能系晏昼一个时间，之后过咗 lunch 啦，咁样就冇乜人喺度嘅。咁我就喺度做紧嘢啦，咁喺入边饮紧杯咖啡。咁然后跟住咧，咦，玻璃门推入嚟咧系张国荣哥哥咯，咁佢咧就其实现场系冇其他人嘅，即系佢唔需要咧，即系好特别咧。去刻意做一啲嘢俾人哋睇啦，咁佢好亲切走埋嚟咧，就同我打招呼。咦，你喺度系乜嘢咁样？咁佢当然都系约咗朋友，亦都喺另外一张台度倾偈啦，咁样。咁另外有一次咧，同佢一齐咧，同一个电影入边咧，同一场啦，系演出啦，咁我咧就要上佢屋企啦，就系睇有啲咩嘢咁样啦。咁佢咧就攞住支藤条啦，就系咁揈揈揈揈揈，咁然后咧即系尽量想赶我哋走啊，咁样。咁啊，即系都系好近距离，佢一个好认真同埋一个咧好真诚嘅一个朋友啦。咁我觉得咧，即系时时刻刻，我谂喜欢佢嘅人咧，喜欢佢嘅歌嘅一啲嘅 fans 咧，都会咧一路咧系记住佢，怀念佢。咁有阵时候都好希望咧，有啲嘅时刻咧可以再来嘅。

我哋有时都好想咧，有啲嘢咧可以再来，不过奈何咧呢、這个再来咧系比较难嘅。咁同埋咧有阵时咧都仲有一样嘢，即系有啲事情咧，我哋都要咧有一个包容，包容咩咧？所有嘅事情都会变，唔会一定咧系永远一样，系深咗、浅咗或者唔同咗。

我哋有曾比达 Change。有時 change 咧未必係唔好嘅，因為佢可以咧即係令到一啲嘅嘢咧可能更加沉淀啦，又或者咧提升啦。所以我哋都應該咧擁抱一下變，而好多時咧時間就會帶住好多呢啲 change 嘅出現。好似我哋跟住節目又去到尾聲嘅時候咧，就要 change。下星期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表示，正积极为今年山火季节做好准备，包括增聘消防人员同部署更多设备，以应对日益频繁同严重嘅山火威胁。省府指出，今年已聘请超过550名季节性山火消防员，并可透过合约同跨区互助协议，喺有需要时调动更多人手支援。林业及公园厅长托罗云表示，保护社区、森林同重要基建免受山火威胁是省府首要工作之一。他指出，省府正透过合作、教育、风险管理同新科技等方式，加强亚省整体山火应对能力，令居民同地方政府能更安全同更有准备地面对山火季节。亚省今年首次推出互助支援奖励试验计划，向地方政府提供最多125,000元资助，用于山火应对工作，并鼓励各市镇及早向省府寻求协助。省府表示，随着山火发生次数增加，地方政府承担的灭火成本持续上升，新计划有助减轻财政压力，避免因成本问题延误求助。Sturgeon County 市长 Alana Nettle 表示，新计划有助地方政府在山火威胁出现时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进一步加强省市合作。省府强调，未来将继续利用科技和风险评估工具预测山火风险和快速调动资源，以保护森林、基建和社区安全。总理卡尼表示，兴建一条新的亚省输油管亦有可能成事，以协助加拿大拓展亚洲能源市场。卡尼接受加拿大通讯社专访时指出，受伊朗战事影响，全球对稳定能源供应需求上升，加上加拿大需要减少依赖美国市场，令新输油管计划变得不只是可能，而是更大机会会实现。他表示，相关计划属于联邦政府与亚省去年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一部分，政府正研究如何在推动能源出口同时减少石油生产相关排放。亚省省长戴斯敏早前曾多次表明，希望新管道通往卑斯省北岸，但有关方案一直遭部分原住民社区和卑斯省政府反对。卡尼则表示，输油管并不限于单一路线，仍有其他方案可将亚省石油出口至亚洲市场。环球邮报早前引述联邦消息人士报道，渥太华较倾向支持南部路线方案，原因是涉及较少环境审批障碍和原住民反对声音。卡尼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批准 Bridger Pipeline 扩建项目，显示北美能源基建仍有发展空间，该项目被视为 Keystone XL 输油管计划的部分延续。不过卡尼强调，加拿大未来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不会以能源或关键矿产作为谈判筹码。虽然卡尼言论或为卡利能源业带来乐观气氛，但分析指出，项目最终仍需有能源企业正式提出兴建计划。推动亚省脱离加拿大联邦的民间团体今日将向亚省选举局提交请愿签名，争取启动独立公投程序。Stay Free Alberta 负责人 Mitch Silvestra 表示，团体计划将收集所得的大批签名送交位于爱文顿的亚省选举局总部。Silvestra 早前曾表示，自今年1月展开请愿以来，已收集远超法定门槛所需的大约178,000个签名。若签名数量经核实后达标，亚省独立议题最快可能在今年10月交由全省公投表决。省长戴斯敏早前表示，只要签名有效并达法定要求，省府将推进相关程序。不过请愿行动目前仍面临法律挑战，爱文顿一名法官预计本星期将就一项诉讼作出裁决。由亚省原住民部族提出法律挑战，指有关请愿侵犯条约权利。最新理结民调显示，亚省执政保守党 UCP 支持度进一步领先，亚省新民主党 NDP 则

0: 持续落后，而医疗、生活成本同经济问题仍然是省民最关注议题。民调指出，在已经决定投票意向的受访者中，53%支持联合保守党，36%支持亚省新民主党。联合保守党的优势主要来自卡加里同爱文顿以外地区，但整体而言在全省均保持领先。省长戴斯文的支持率回升至46%，较去年低位反弹。相反，新民主党党领南斯支持率跌至35%，不满度则有所增加。虽然联合保守党民望领先，但整体民意仍偏向悲观。56%受访者认为亚省正朝错误方向发展，只有37%认为方向正确。同时，医疗问题仍是省民最关注议题，有30%受访者列为首要问题，其次为通胀同利率上升、经济以及省民族主义同分离主义。政府表现方面，能源同输油管政策获得51%受访者认可，山火应对获47%支持，交通同基建则有42%支持。不过在经济管理、医疗同生活负担等议题上，不满情绪仍然较高。另外，只有30%受访者支持设立亚省退休金计划，55%表示反对。至于亚省独立议题，23%受访者支持亚省成为独立国家，64%则希望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不过有54%受访者表示关注分离主义运动，显示相关议题仍持续影响省内政治气氛。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 是647-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4: 各位午安，眨下眼啦，周末咧亦都系过去，亦都系咧嚟到星期一嘅时候啦。逢星期一，当然我哋就系要正式再翻工翻学啦。不过咧，星期一下昼2点钟新闻简报之后，都会有 C 1 2 3嘅节目嘅。礼拜一至五都有唔同嘅节目主持出现啦。星期一今日咧就有 Rita 嘅，咁啊听日星期二啦，同埋星期四啦就有阿卡同大家主持节目啦。星期三啦就有 Amanda 同大家讲下笑话啦，同埋八下唔同嘅娱乐消息。咁到咗礼拜五嘅时候咧，亦都有 Rita 再次出现，咁啊会连同埋我嘅拍档，我哋咧就会喺星期五嘅节目度啦，同大家讲下吃喝玩乐嘅消息。眨下眼，今日咧已经嚟到5月4日啦！哇，真系咧，嗰啲时间过得好快啊！好似我哋之前咧就讲话啊，话俾大家听，我哋嚟紧啦，会有一个多媒体工作坊啦。眨下眼，呢一个嘅多媒体工作坊，亦都喺过去一个周末嘅时候咧就圆满结束啦吓。今次啦 ，Rita 咧亦都系有负责其中一部分嘅一小部分啦，咁都见到哇，好多学员咧，佢哋个个都好俾心机，而且咧佢哋好叻啊，个个咧系一啲都唔会怯场嘅，咁同埋咧演戏又得啦，学做司仪又得啦，学新闻又得啦，真系好强啊！咁所以咧，我都好期待嘅，日后咧喺电台度啦，会见到佢哋啦，或者咧听到佢哋嘅声音嘅，因为见到佢哋咧都系哇好开心、好轻松嘅，亦都系咧带嚟咗好多创意、好多新嘅灵感啦，可以俾到我哋啊！嗱，当中好多工作坊嘅片段啦，或者系相咧，大家都可以透过我哋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度系睇得到嘅。我哋暂时就 post 咗喺 stories 度先，不过咧都可以继续留意住啦我哋嘅更新啊！我哋嘅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咧就系947YYC 947YYC， 咁大家咧就可以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亦都可以咧睇到最新嘅 update 噶啦。喺过去呢。

0: 一个周末啦，除咗咧就系有我哋多媒体工作坊之外咧，亦都有好靓嘅天气。其实咧星期六啦，虽然嗰个气温啦预测啦话冇去到星期日咁热啦，但系我觉得礼拜六咧其实嗰个嘅感觉系暖啲嘅，因为当日真系阳光普照，咁啊就少少嘅微风啦，咁所以咧就好舒服嘅，唔会话好炎热，咁但系亦都有少少嘅风，亦都可以享受好灿烂嘅阳光啊。反而琴日礼拜日咧就稍微阴天少少，因为其实原来睇翻咧，虽然喺我去嘅区域度系冇落雨，但系咧就 Calgary 琴日都系有落雨嘅机会，咁所以变咗到多咗阴天嘅时间嘅。咁但我觉得都 OK 嘅，冇咁晒系啦，咁就冇咁热啦，系咪？嚟紧今个星期咧，其实天气都相当之唔错，咁但系咧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嚟讲咧就凉翻好多啦，因为过去呢个周末咧都上到20度，甚至乎20几度嘅气温啦。但系今日咧同埋听日两日咧，最高嘅气温咧只系得12度嘅啫。而今日嚟讲咧都比较大风嘅，早上啊就大风啲，咁但系今晚嚟讲咧都会继续有风，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咁大风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嘅感觉咧就会凉啲啦，因为其实而家都仲系春天嘅时间啦，未真系完全暖定啦，所以就算真系礼拜六好晒嘅时候咧，嗰啲风吹埋嚟咧，个风嘅感觉咧都系寒嘅。反而你如果去到夏天嘅时候咧，真系好热嘅时候咧，就算有风吹埋嚟，嗰阵风都系热嘅。咁所以呢、这个春天咧都要多多留意呢一个天气方面嘅变化啦。今日星期二继续咧都系嘅，最高就系12度啦。但系去到礼拜三嘅时候咧，我哋亦都会再次见翻较为高温啲嘅天气啦。星期三咧阳光普照，预测最高有21度；星期四预测最高18度；星期五最高22度。咁所以咧，继续翻返一个比较和暖嘅春季嘅天气。咁啊，到时咧我哋都可以咧就系好好享受下咧呢一个咁长嘅日照时间啦，同埋咧就系享受下咧呢一个咁靓嘅阳光同埋咁温暖嘅天气啊！好啦，星期二三嘅节目啦，其实每日都有唔同嘅主题嘅。而逢礼拜一嘅时候 ，Rita 都会同大家倒数啦加拿大自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睇下喺过去一个星期，我哋加拿大三个大城市，包括咗咧就系温哥华、我哋 Calgary， 仲有多伦多，总共咧有4个唔同嘅频道嘅。究竟啦，最受欢迎嘅20首歌曲系边几首呢？休息翻嚟之后同大家揭晓啊！
1: 喺加拿大，包括我哋身处嘅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咗你自己、你嘅家人同社区嘅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嘅疫苗接种记录，唔好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系咪已经打齐针，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系由亚省政府提供。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3: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还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你而家听紧嘅系 C123， 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自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0: 逢星期一都有加拿大自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环节出现，例如都系由 Rita 为大家倒数20首嘅上榜歌。

个星期第二十位有一首全新上榜的新歌，这位歌手呢就说今年来讲等着每个月推出一首的新的作品，他是艺人陈卓妍。

Ian 陈卓妍的这首新歌，歌名是《花边细胞》，也都是今个礼拜第20位全新上榜的作品。继续都是由他自己负责亲自就包办作曲填词监制兼且主唱，编曲是 Derek Satneo。听到这首歌出自 Ian， 是不是有点惊喜呢？因为他今次是一改以往情歌王子很斯斯文文的形象，今次给一个 rock 版型男的 Ian 陈卓妍给大家听一听。而 Ian 他也都很擅长去用一些物件就去比喻一些事情的，好像他之前一些很受欢迎的作品《晴落》、《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无名指》等等，都是用了这个借喻的手法的。今次这首 rock 的歌曲就是叫《花边细胞》，当中它的词方面都是有一些比喻在那里，因为英文的名字就叫做 gossip， 就是是非的意思。其实都是讽刺社会现在的风气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不同的社交平台都是讲很多不尽不实的所谓的是非，说三道四，有些甚至乎就是有诽谤的成分。而这人就很希望可以活出真我，可以抽离一下呢一个咁多污染咁多杂音嘅世界啊。好啦，今年佢呢嘅目标就係每个月出一首歌啦。呢一首嘅花边细胞係三月尾嘅时候推出嘅。因为歌曲呢需要播放到一段嘅时间啦，累积个播放率呢咁先至可以上到榜嘅。咁所以呢一首歌係今个礼拜最新上榜嘅作品啦。咁但其实呢喺四月尾嘅时候呢佢已经推出咗佢今年第四首嘅作品㗎啦。是一首轻松快歌来的，就是叫做《那没有光名为你》。我们都期待住了听下 Ian 这首的歌曲上榜，同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到他7月份演唱会的门票。今个星期致歉榜第19位都是另一首全新上榜的作品，而主唱就是 Ian 他的队友。Tiger 邱傲然也是 Mira 这对男子组合的其中一位成员，由他这首的新歌《脱套》。

由乐队 One Promise 的天行负责作曲编曲监制，填词是梁柏坚，主唱界 Tiger 邱傲然，有他这首的脱套。Tiger 在3月份的时候就举行了第一个的个人演唱会，那这个演唱会反应非常之好，所以也是有好消息的，因为他就加场了，将会在6月份的时候再在麦花臣场馆再开多两场。3月的演唱会就是叫做 Where It Begins， 因为是他第一个的歌唱啊。咁而去到6月份嗰两场呢就叫做 Where It Continues， 因为呢係继续呢就係延续落去呢一次嘅演唱会。到时呢 Part 2嘅演唱会呢有全新嘅歌单，亦都有全新嘅舞台设计啊。而 Tiger 邱傲然呢亦都话嘅会增加吉他嘅数量，再打造呢更加之震撼嘅摇滚，更加 rock 嘅画面啊。先前第20位的歌曲就是伊人陈卓妍的花边细胞，都是一首很 rock 的作品。在 MV 来讲就会见到陈卓妍很型地在一直弹一直唱很 rock 的造型。而到了 Tiger 这一首的歌曲，他都是 rock 的，但是在他的 MV 里面也都是加入了很多功夫的元素，向到好像打斗那样。因为这首歌就想讲到话要脱离种种的枷锁的，所以你会见到他除了是脱离枷锁之外，也都是有很多就是动作的场面，好像动作片一样。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听歌之余欣赏下 Tiger 邱傲然的这首新歌脱套的 MV 啦。这首歌也都是今个礼拜第19位的作品来的。讲到每个礼拜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榜单，其实都是反映了上个星期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三大城市不同的频道播放得最多的歌曲。而今个礼拜来到第18期的致歇榜，看看第18位的歌曲。在第18位方面有 Gareth T 和 MC 张天赋的金童子。第17位是一首全新上榜的歌曲来的，它是林芝乐，有佢呢一首全新嘅派台作品《The Red Button》。

由冯咏琪作曲，周耀辉填词，编曲方面咧系 Ant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而监制系 Edward Chan。嚟自 Felix 林志乐嘅最新作品《The Red Button》，一首讲述到分手嘅歌曲。

当你嘅前度喺凌晨打电话俾你嘅时候，你会揿绿色掣听电话，定系揿红色嘅掣 cut 佢先呢？呢、这个红色掣就系林志乐呢首歌曲里面嘅 The Red Button。当中有讲到分手之后有好多唔同嘅情绪嘅，喺 MV 里面亦都系会展示出嚟嘅，麻木啦、悲伤啦、厌恶啦、好嬲、愤怒啦。咁而喺 MV 里面其实 Felix 亦都系啦，透过唔同嘅服装造型而去讲到呢几种唔同嘅情绪吓。当中收到前度打电话俾你嘅时候，究竟应该听电话好啊，定系唔听电话好咧？嗰种咧就系好复杂嘅心情。而呢一首 The Red Button 亦都系今个礼拜啦全新上榜，排喺咧第17位嘅。喺第16位啦，我哋揾到一首咧上榜7个礼拜嘅作品，就系嚟自 Karen 龚柯韵嘅《有你爱我》。曾比特嘅 Change 今个礼拜咧排喺第15位。嚟到第14位啦，有呢一首上榜啦4个礼拜嘅作品，亦都系咧佢单飞出道嘅歌曲，佢系 Candy 王家晴，有呢一首嘅《直白》。

Candy 王家晴的第一首个人派台作品，请来了 Wyman 王伟文为他填词，作曲方面是谢子晴，编曲黄少明，监制周石汉、陈国伟。我很喜欢这一首歌曲想要带出的主题，虽然整首歌就是以爱情的故事作为包装，但是留意歌词的话，当中想表达到一种就是做人比较率真一点，要直白一点，很多东西可以简单直接去讲，喜欢不喜欢简单直接去讲，这样的话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简单很多。好了， Candy 王家晴的这首直白排在今个礼拜第14位。而第13位这首歌呢，我一直都讲就是说，都很喜欢他带出的概念，就是呢人生是饮饱吃醉。来自 Eileen 江若琳的歌曲，在榜上逗留了6个星期的时间。第12位有 Cloud 尹浩影的雪爱，现在听紧的播放紧的是今个礼拜第11位，上榜有6个星期的时间的啦。咁就嚟自啦黎明的这首《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虽然他的 MV 就是全 AI 制作的，走在潮流的尖端，但这首的歌曲呢，我有90年代歌曲的风格啦。

0: 尾送上母亲节大优惠，野生象拔蚌肝原价$88一磅，特价$75一磅；生晒虾肝特价$33一磅；澳洲小裸头$36一磅，$100三磅；黄金罗汉果每个$1，买五个送一个。燕凡购买满$200，可享有9折优惠，特价商品除外。一家海美喺卡城以北新东方商场二楼，电话587-832-3309。一家海美，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1: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2: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1: 点好玩法啊？
2: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1: 咁人气又点爆呢？
2: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1: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3: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123， 逢星期一有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5: 继续翻到嚟 C123 嘅节目时间，逢星期一咧都会有 Rita 同大家倒数咧20首嘅上榜歌曲啊。头先啊，我哋休息之前咧就送上咗咧第20位，倒数咧去到第11位嘅作品。咁继续啦，就系睇下今个礼拜嘅榜单噶啦。今个礼拜啦，排喺第10位方面有 JW 王浩儿嘅《你离开之后》。而在第9位这首歌曲上榜3个星期，由上个星期第17位升了上来第9位。他是 Eden 吕卓安，由他这首的《慢行》。今天

近排大家都好关注佢嚟紧咧会拍嘅一部剧集，就系香港版本嘅《悠长假期》。因为就确定咗啦，伊顿女爵安啦就会饰演原版木村拓哉嘅角色啊。不过除咗留意佢嘅剧集之外，亦都记住留意佢嘅歌曲，因为伊顿今年其实都有几首嘅歌曲派台嘅，当中包括咗我哋头先听到嘅呢一首《万幸》，亦都系佢有份参演嘅一部贺岁电影啦，就系《金多宝》里面咧嘅片尾曲嚟噶。但其实除咗呢一首之外咧，仲有另外一首歌都派咗台嘅，就系《左手拖右手》啊。港版嘅《悠长假期》其实仲编写紧嘅，咁所以我哋就继续留意住啦呢一部电视剧集嘅消息啦。咁而伊顿女爵安嘅呢一首作品《万幸》就系今个礼拜第九位嘅歌曲嚟噶。喺第八位我哋揾到郑融嘅《下不为例》。第七位方面有一首上个礼拜上榜嘅歌，咁就系古天乐嘅《世纪大骗局》啊。喂，呢首歌嘅歌名咧，同喺上个礼拜上画一部好经典嘅电影嘅第二部嘅名系好相似嘅。呢部电影咧就系《The Devil Wears Prada》，唔知大家周末有冇去睇到啦？不过洪家豪呢首歌就系《穿波鞋的恶魔》。

0: 家好听呢一首《穿波鞋的恶魔》，由 Hans 陈思翰咧负责作曲同埋编曲嘅，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同埋 Larry Wong。是他今年推出的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而专辑来讲就是以杂志作为主题的，所以《穿波鞋的恶魔》其实都是非常之贴题、啊、而这首歌呢就是杂志里面洪家豪他自己最喜欢最有兴趣的栏目，就是潮流啦。虽然这首的歌曲呢比喻的是两个人的关系，就是以最舒适的方法跟彼此一起、啊、所以呢洪家豪就用了波鞋作为这个大家相处之间很舒适的比喻啦。而洪家豪的这首《穿波鞋的恶魔》呢非常之好成绩的，上榜短短三个星期啦，也是由上个礼拜第十四位，今个礼拜是一路升升到上来第六位啊。
1: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的流行指标，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0: 好啦，是时候公布今个礼拜的 Top 5作品。在第五位方面，我们找到陈雷的《完整的我》这首歌，上榜六个礼拜，上个星期排在冠军位置的，今个礼拜下滑了四级。在第四位有 Gareth T 汤令山的《我很小朋友》，上榜三个星期，上个礼拜第九位连升五级。

Picky Picky。今日星期嘅季军歌属于 Jamie 张天荣嘅呢一首 Picky， 用匹克球即系 pickleball 去带出啦一啲嘅人生态度吓，咁就系话啦，对唔同嘅人，对唔同嘅事，有时候咧都可以 picky 啲，拣择啲，咁系唔代表你系串，而系咧守护自己嘅内心。好似 pickleball 咁样，一定要咧守护住自己嗰一条嘅底线啦。而呢首歌亦都系由 Jamie 张天荣佢自己亲自包办曲词同埋主唱 ，MV 咧就相当之精彩啦吓，好大堆头嘅明星阵容嘅，因为咧邀请咗强尼啦、Era 嘅肥仔啦、有 Viva 嘅 Bell C 同埋 Ada 啦，仲有关楚耀、杨天宇等等，好多咧都系佢嘅好朋友，个个都系客串咧，就系为佢拍 MV 嘅。今个星期嘅呢一首亚军歌系嚟自 Rubber Band 嘅《我永远记》。

Rubber Band 嘅呢一首作品，我永远记得。我觉得咧，佢最正嘅地方咧，就系完全令到你可以翻翻去八九十年代，好似咧硬系听过呢个旋律，好似好熟悉咁。但系佢亦都唔系咧，嚟自八九十年代嘅歌曲嘅。而歌曲亦都系揾嚟咗 Rubber Band 同埋吕柏希咧，就系作曲编曲监制，填词系 Tim Lu。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歌，呢首歌咧亦都系一个演唱会嘅主题曲嚟噶吓。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排喺亚军位置，今个星期再升多一级，攞到冠军宝座。佢系方力申，有佢呢一首嘅《慢刀》。

快脆啦，方力申咧亦都将会喺红馆度啦，系举行佢第一个嘅红馆演唱会。嚟紧嘅5月15同5月16号将会咧喺香港嘅红馆度咧就系举行啦方力申 Perfect Moment 最佳时间演唱会2026，亦都系纪念佢咧入行25周年噶。而演唱会嘅主题曲就系听紧嘅呢一首《晚都隔》，喺我哋嘅紫 hit 榜度亦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绩，上榜唔系好耐嘅时间，只系4个礼拜，亦都一路攀升嚟到冠军位置啦。好啦，方力申嘅呢一首《晚都隔》亦都系将今日 C123嘅节目时间带到嚟尾声噶啦，希望大家咧有非常之开心愉快嘅一天吓。Rita 喺星期五嘅时候再同高达一齐主持礼拜五嘅 C123，到时再倾，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新闻：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官员据报，曾经和温哥华市政府文化剧院部门的职员接触，要求取消神韵艺术团四月份的演出。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消息说，中方官员在会面当中要求停止这项被北京视为是反华宣传的文化活动。报道形容情况是迄今所知最直接干预加拿大地方公务员的案例。温哥华市府的发言人随后证实，剧院职员偶尔会和领事馆代表就资讯交流目的举行高层的会议，但强调不涉及政策的决定或承诺，是剧院不会审查合法的言论自由。而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未有回应有关的查询。报道指出，除了外交的施压，温哥华和多伦多的神韵演出的会场曾经收到过炸弹威胁的电邮。温哥华警方追查发现，相关恐吓电邮的地址与中国境内电话号码有关。前温哥华的市长 Kennedy Storch 就形容，中方绕过政治层面直接对基层的公务员进行恐吓，是极其大胆而且令人忧虑的举动，呼吁渥太华当局必须要严正对待。多伦多警方公布拘捕一名男子，并检获大批的武器和毒品。当局表示，警队的枪械和帮派综合专责小组在上星期三于多伦多和 Ajax 两处的地点执行搜查令，检获了五支手枪、一批弹药以及可卡因、冰毒、海洛因等等的毒品，另外还有大批的现金、贵重金属以及珠宝等。当局拘捕了47岁 Ajax 市的男子 Musa David， 控以枪械和毒品相关21项的罪名，定在四月底出庭应讯。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提供2亿7000万元的军援，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卡尼今天在亚美尼亚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上表示，这一笔的资金将专门用于采购北约清单当中的军事设施，令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增加到258亿加元。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启动名为自由行动的计划，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安全驶离当地。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指出，世界各国都请求美国协助解救滞留船只，几乎全部都是没有牵涉中东冲突的国家，是中立和无辜的旁观者。而为了伊朗、中东、美国的利益着想，他已经通知相关国家有关的计划，以便这些船只自由顺利地展开业务，也获得他们告知不会驶回霍尔木兹海峡，直到恢复安全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将会依据特朗普的指示，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的飞机、无人机，还有15000名美军参与有关的行动，来协助商船自由通过这条重要的国际贸易的航道。伊朗媒体引述武装部队官员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的手上，任何通航必须跟伊朗军方协调进行，警告所有的商船和运油轮在未和伊朗的协调之下不得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免安全受到威胁，也都警告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呈现的美国军队，如果意图接近或者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都将遭到打击。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提出最新的谈判方案，美方正在审视。而伊朗的外交部表示，有关伊朗的14点提议涉及铀浓缩和核材料的讨论纯属猜测，强调现阶段除全面结束战争之外，不谈任何其他的事宜。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即使伊朗持续战争，总统特朗普也都无意再押后访华的行程。贝森特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曾经是支持恐怖主义的最大国，而中国一直都无视美方的反对，透过采购伊朗能源为德黑兰提供财政的资助。而特朗普和习近平

平会晤的时候会提出有关的议题。白宫较早之前公布特朗普四月份访华，但其后因应伊朗战事压后到本月的14到15号，而中方至今都未有确认和公布。中国首次下令企业抵抗美国制裁，彭博指出做法可能令到中国银行业直接卷入全球两大经济体的角力当中。彭博形容决定被视为一个分水岭，而过去中国虽然在官方的层面拒绝单边制裁，但企业最终仍选择遵守，以避免对自身造成冲击，并维持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渠道。而最新的规定就要求国内的企业不得遵守美国的制裁，显示北京态度更为强硬。中国商务部是在星期六公布根据阻断外国法律和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发布禁令，明确对美国以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中国5家的石油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并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的单边制裁的措施，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这次美国制裁的炼油商包括上个月遭到美方冻结资产的恒力石化，而以及其他多家的民营加工商。彭博指出，与恒力合作的银行正急于理解政策，并向监管机构寻求指引。分析师认为，中国的措施不大可能破坏预计即将举行的两国元首的会晤，但美方反应将会决定事态是否升级。这些炼油商主要与尚未被直接制裁的中国银行业合作，若美国将刺激的制裁扩展到这些的金融机构或大型的国企，北京可能会采取更加强硬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访堪培拉，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并签署经济安保合作联合声明，加强日澳在粮食、能源、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促进保护关键的技术，共同建构区域经济韧性，也将会进一步加强在国防和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高市早苗说，会谈的成果丰硕，指双方在会上就中国北韩核问题等进行战略的磋商。他说，霍尔莫斯海峡受阻对印太地区造成巨大的商业的影响，而日澳会保持密切的沟通应对。他都提到，日本上个月与澳洲签署了共同开发护卫舰的协议，认为双方的防务合作有助实现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共同致力为地区和国际和平做出贡献。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和日本正在共同采取行动，保护两国经济免受未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双方将透过合作建立更安全、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都能够受惠。双方也都同意就经济安全突发的事件进行磋商，并考虑采取措施以降低相关的风险。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0: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1: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0: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所在的亚省，最近爆发了麻疹疫情。麻疹的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别让麻疹找上门，记得打疫苗。请登用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看你是否已经完成接种，并了解更多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影音风暴。
8: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首先要登场的第一位呢，他真的是我第一次突然间意识到，哦，原来并不是每一位唱这个国语歌的歌手都一定不是来自台湾就是内地，或者有可能是来自香港嘛，不是说唱国语歌的就一定是来自中港台的人。但是因为呢，的确有很多的歌手呢，他在唱国语歌的时候呢，主要是因为他的唱片公司可能是在台湾的，所以呢，在80-90年代呢，很多唱国语歌的所谓的外国的这些歌手们，常常就被大家误认为，哦，他是台湾人吗？甚至有好几位这个外国歌手们，他们已经出道很多年了，在歌坛也是很有知名度了，但是一直被误以为是台湾的歌手。那今天要登场的第一位呢，就是我最早知道的，哦，原来他是新加坡的歌手呢。这位女歌手现在来说，她当然已经是歌坛的大前辈了。她最活跃的年代呢，就是在1990年代。而且我会特别注意她呢，是因为她的名字哦，读起来跟我是非常像的，我们就只差了一个字，她就是陈洁仪，是清洁的洁，然后仪态的仪。她是1993年出道的。他的第一张专辑是1993年在新加坡推出的，名字是叫做《不要伤了和气》。其中除了有第一主打歌叫做《伤了和气》，第二主打歌呢就是和中国的歌手郭峰合唱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听到名字你应该也会有一点印象吧，《心会跟爱一起走》。

了1994年呢，他就跟台湾的立德唱片签约，所以在1994年开始呢，他就在台湾推出他的国语专辑了。而到了1995年呢，他又和香港的新艺宝唱片签约，之后呢，在整个的歌坛发展也是相当的好，经常会得到很多的奖项哦。比如说在1996年，他就得到过香港电台第18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最有前途新人奖之最佳歌唱技巧奖，他也得到过新城电台的劲爆流行音乐奖之95国语金曲奖的银奖。然后最走红的年代可能就是1997年吧，因为在那一年呢，张学友就邀请他参与他的音乐剧《雪狼湖》，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整整43场的演出，扮演其中的女一号。所以1997年的年尾开始呢，他也是正式的进军了香港歌坛，推出了一些粤语的专辑。他有很多粤语歌呢，也是他之前的这个国语歌的粤语的版本。我记得在我刚刚开始在电台做主持人的时候，曾经很喜欢播一首男女生合唱的歌，有粤语跟国语的两个版本的，唱歌的就是陈洁仪和苏永康，粤语版是叫做《来夜方长》，国语版是叫《爱得正好》，因为这首歌是一部香港的电影《玻璃樽》当中的主题曲。2000年之后呢，陈洁仪也是参与了不少的这个音乐剧的演出。那从2005年之后呢，她就跟她当时的男朋友到美国去暂时定居，然后就有一点慢慢的好像离开了这个歌坛。听说她后来还担任过公关公司的工作，不过很快的在2009年之后呢，她又回到新加坡，继续回到了歌坛。在2014年的时候，她也参加过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的第3季，虽然成绩并不是很好，但是她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亮眼，歌唱技巧也是备受肯定的。我记得前几年他也是有一直在推出一些新歌哦，可能就是一些单曲吧，并没有正式的专辑。那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为你挑选的就是他在1994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是我自己第一次认识他的这首歌，就是《心痛》。

是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新加坡的女歌手陈洁仪在1994年推出的专辑《心痛》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作词的是林秋离老师，作曲的是许环良。其实在90年代一直到2000年左右，他好听的主打歌真的很多，比如说刚才的这首《心痛》是我自己对他最初的印象，后来呢还有像是1995年的《担心》，同一年还有一首歌叫做《拔河》，1996年他有一首歌叫《别让我恨你》，然后到了1998年他有《入戏太深》，1999年有一首是《炫耀》，当然前几年呢我知道他有一首歌也是翻红的，就是《喜欢你》，大家应该也挺熟悉的。总的来说呢，看看他在那些年代的这个成绩单，他真的可以说是华语歌坛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等生。那下一位要登场的新加坡的男歌手呢，我就真的不需要多做介绍了，因为我刚刚在一开始也说嘛，其实一讲到新加坡的歌手，我相信大家脑海里可能最快会浮现出的一男一女应该就有林俊杰和等一下要出现的这一位。那这位林俊杰的歌曲也实在是多到说不完呢。今天为你挑选呢，就是他第一张专辑在2003年发行的《月行者》当中的一首歌，歌名叫做《冻结》。

0: 年春季，卡加利市政府将在您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于清扫前24小时公告，让您清楚知道何时开始。在清扫及趴车管制期间，请记得将您的汽车及全部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及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lgary.ca/sweep。 以上讯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1: Bethington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包括油水龙虾16.88一磅，新鲜辟谷鱼6.98一磅，油菜心2.28一磅，甘南池城9.88一磅，巴沙鱼排3.98一包，猪筒骨、猪颈骨9.88一磅，年香红心生咸蛋2.98一盒，烧鸭22.98半只。另外，会员还可以享受海鲜免费加工优惠，详情请留意店内公告。快来 Bethington 正佳超市吧！
2: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
1: 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2: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3: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4: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适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5: 影音风暴，
6: 我觉得音乐才华呢，真的就是上天的恩赐。

刚刚听到这首《冻结》是林俊杰在2003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总共有11首歌，全部都是他自己作曲的。所以看看他起点就已经这么高了，今时今日在歌坛能够有这样的地位呢，也绝对是值得的。而下一位要登场的新加坡的女歌手呢，可以说跟林俊杰的这个歌坛地位是旗鼓相当了。虽然最近呢，她的演唱会造型呢，经常也是被歌迷投诉，我也觉得是真的有问题。你说她胖了吗？我前两天看到她发的这个微博上的视频，就是她在苏州去听评弹的那些，真的还好啊。你说跟她最年轻最瘦的时候比，那当然是发福了一点点，可是绝对没有她演唱会上看起来这么的胖。我也不是很理解他的那些造型为什么一定要凸显他整个人好像体型比以前大了一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呢，他绝对也是不需要靠身材啦相貌来取胜的，因为他的歌声就已经够独特了。从出道到现在，她绝对是所有的华人女歌手当中哦，声音辨识度最高，我觉得至少能够排到前5名的。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为你挑选了孙燕姿这首，我个人认为讲到触动人心的功力，这首歌应该是可以高达10级的作品了，就是《我怀念的》。

是蒋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这个音乐主题呢，就是他们都来自同一国。没错，今天播的都是新加坡的歌手唱的歌。刚刚一连听到的有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林俊杰的《冻结》，还有第一首是陈洁仪唱的《心痛》。下一位要登场的歌手呢，说真的，在今年一月一号之前，我对他的这个名字是挺陌生的。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出自一个组合，而且呢他们这一个乐团呢，很久以前我在节目里也播过他们的那首《不值得》。最近这两三年这首歌的翻唱率也很高，说的就是孟飞传。而这位歌手的名字叫林奇玉，他在新加坡是一个很知名的音乐老师，也是一个编曲人，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人。那除了年轻的时候组过孟飞传这个组合之外呢，后来他也是帮很多其他的歌手打造过他们的歌曲，比如说作曲或者是做编曲、做监制等等。然后呢，就是在去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的晚上，因为我睡觉前呢是肯定会看手机，就是东看看西看看的。那那一天呢，为什么很好记，是跨年之后，我就在睡觉前呢滑手机的时候，就非常意外地滑到了这首《同花顺》。在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也没有人跟我介绍过，我也从来没有在节目里播过。我那天晚上就是突然刷到了孟飞传在去年的下半年在中国内地做过一些小型的巡回演唱的一些视频，然后呢就认认真真的听了这首歌。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天哪，这是我2026年听到的第一首好歌呢。虽然这首歌其实已经是10多年前的作品了。然后前一阵子好像香港有一个歌唱比赛，有一位选手也是翻唱了这首歌，听说在网络上面的点击率也很高，你有可能在我们电台其他的节目当中听过那个版本。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当然要给你听听原版林奇玉老师自己唱的这首《同花顺》。我记得我当时会一下子就爱上这首歌的原因，除了是它的曲调是我很喜欢的那个风格之外，最主要的是这个歌词写得真的挺美的。这是小韩老师填的词，大家也可以认真的听一下。

0: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所在的亚省，最近爆发了麻疹疫情。麻疹的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别让麻疹找上门，记得打疫苗。请登用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看你是否已经完成接种，并了解更多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1: 今年春季，卡加利市政府将在您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于清扫前24小时公告，让您清楚知道何时开始。在清扫及趴车管制期间，请记得将您的汽车及全部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及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lgary.ca/sweep。 以上讯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2: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3: To listen again, press 1.
2: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3: To listen again, press
2: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3: To listen
2: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4: When you lose someone, the first thing you forget about them is their voice. With your help, we can prevent more lives from being silenced. MAD Canada. No alcohol, no drugs, no victims. Find out more at mad.ca.
5: 影音风暴。
6: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星期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今天的音乐主题呢，给你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歌手们唱的歌。那继续要登场的这位呢，他肯定也是一位非常全能的音乐人了，因为他不单单自己唱歌好听，得到过不少的奖项，而且呢，他的很多作品呢都是自己写的，并且呢，他也为其他很多很多位歌手写过歌，包括像是古巨基、许茹芸、梁静茹、陶晶莹、莫文蔚，还有王菲、谢霆锋、林忆莲等等。而他自己的知名作品呢，就更是多得不得了，包括最早年的《呼吸》、《纪念》、《双栖动物》、《Beautiful Love》、《抛物线》、《防空洞》，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他的名字就是蔡健雅。蔡健雅是在1997年正式进入歌坛的，当时呢，她的第一张专辑是一张英文的专辑，叫做 Bored， 在新加坡正式出道。那到了1999年，她就已经到了台湾发行她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呼吸》。其实从2006年之后呢，她就定居于台北，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以为她是台湾的歌手，也真的非常的正常。蔡健雅在歌坛真的也称得上是一个得奖的专业户了，她总共四次得到过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的奖项，包括她的专辑《双栖动物》、《Goodbye and Hello》、《说到爱》还有《Depart》。她也是这个奖项的纪录保持人，并且呢，她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也是得到了第19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的殊荣。而在2022年的时候，他的专辑 Depart 获得了第33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成为了那一届金曲奖的最大赢家。而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去年有一部台湾的电视剧《不够善良的我们》，是林依晨主演的。这部电视剧当中所有的插曲、主题歌，包括背景音乐等等哦，都是蔡健雅一手包办的，所以她当时也是在台湾的电视金钟奖得到了戏剧原唱歌曲奖。在华语歌坛，蔡健雅也算是出品相当多的一位女性的音乐创作者，她的歌声也是相当有魅力的，就有点像她整个人给大家的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洒脱，活得也是很自在、很通透。说真的，她有这么多的主打歌，今天在节目里要选一首难度也不小。

长。那我选的这首呢，是他很早年的歌曲了，这是他第二张国语专辑《纪念》当中的主打歌，在2000年3月发行的一首《纪念》。这首歌是他自己作的曲，姚谦老师填的词。

自蔡健雅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纪念》当中的主打歌就是《纪念》。在我们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给你挑选的一连串的歌曲呢，都是来自新加坡的歌手们唱的歌。下一位要登场的女歌手，每一次说到她的名字，都让人心里会有一些难过。其实前一阵子她复出了，我有看到她在中国内地做了一些小型的演出，状态呢肯定是不如以前那么好，但是似乎也是在恢复健康当中，所以真的是盼望她能够越来越好。不一定要经常的上台唱歌，但至少自己能够过得好一些，她就是许美静。如果在90年代还有2000年左右，你也是很爱听华语的流行歌曲的话，对她一定是不会陌生的。许美静是在1994年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因为成绩非常好，所以台湾的唱片公司也关注到了他。李宗盛大哥曾经力邀过他加盟滚石唱片，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为了和他的制作人陈嘉明继续合作，就加盟了上华唱片。

他进军台湾市场的第一张专辑就是《遗憾》，当年呢是创下了60万张的销量。除了《遗憾》，专辑当中的《铁窗》《城里的月光》都是广为传唱的。而在1996年，他推出过一张专辑叫《都是夜归人》，当年的销量也是超过55万张。从1997年开始，许美静又到香港发展，她的广东歌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她曾经也被香港的歌迷称为小王妃或者是天后杀手。后来在1997、1998年、1999年，她都有分别推出过专辑，成绩也都是相当不错，差不多每一张专辑的销量都在20至25万张。一直到了2000年，他发行了一张国语专辑《静电》，主打的是电子风格的歌曲。不过很可惜，在那张专辑之后，他就因为身体的状况开始退出演艺圈了。许美静的歌声辨识度也是很高的，她音色当中自带的那种清冷和寂寞的感觉，跟她很多作品带给大家的那种伤心、失落还有颓废的意境非常的吻合。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跟你一起听听他的一首广东歌，这首歌在1997年得到过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而那张专辑也是在香港得到了300金，就是15万张的高销量。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明知故犯》。

真的，我自己也是很久都没有听这首歌了，来自许美静1997年的广东歌《明知故犯》。刚才在听的时候也让我想到了很多最早年在电台做主持人的时光。那看看时间，我们马上也要来听听今天节目里最后一首歌了。这位新加坡的女歌手呢，其实最近一阵子哦，她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出现的次数还算是比较多的。她的名字叫做蔡淳佳。因为最近呢，他开始做他的播客，然后在他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介绍一些他自己的作品，他也会邀请一些其他的新加坡的跟他合作过的音乐人，在节目里跟他一起聊聊天，谈谈他们的音乐事业。在1996年还在上大学的蔡淳佳，当时参加了新加坡的海蝶音乐举办的一个非常歌手训练班，然后从2000名对手当中脱颖而出。当时呢就已经加盟了新加坡的海蝶音乐，但是呢他想要在完成这个4年的大学学业之后才正式踏入歌坛，所以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就是在2000年发行的。蔡淳佳呢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位非常低调的歌手，好像除了默默在歌坛耕耘，他也没有太多的什么绯闻啦或者是其他的新闻。但是我知道呢，他有一个副业，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位验光师。听说在2011年呢，他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梦想，开了一家属于他自己的眼镜行。在店里呢，他不单单是老板，也是验光师哦。而且听说她的丈夫是她的大学同学，同样也是一位验光师。蔡淳佳的歌声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她唱起歌来似乎是轻轻柔柔的，也不费什么力气。她的歌声真的很干净，听上去也是非常的治愈。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了，就是《陪我看日出》。这首歌是他2004年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但影音风暴我们也差不多要跟你说再见喽。温哥华的听众真的是要提醒你早点休息，睡个好觉。卡加利的听众呢，也希望你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我是杰颖，我们就明天见，拜拜。